0: 真的很难保持一个好的脸色。
1: 你看，你刚刚跟我说有些疏离了，我就睁大了眼睛，因为我觉得本身我跟对方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状态。当他陌生性的向我投来这样的夸赞之后，我说谢谢，已经是我最大的亲切了。
0: 我在回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实体店买过衣服了。但是之前在实体店选择这个购物的时候，你试一套衣服，其实你已经在选择这件衣服之前，你就知道它大概适不适合自己。你在试的过程当中，只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尺码，对于男生来说。所以呢，就很少存在就是那种被夸夸的那种场景再现。
1: 哦呦呦呦，当年我在小的时候，我爸买衣服啊，就在大商场里几家门店来回逛悠，每个售货员都说，哎呦，穿上太帅了啊，太有气质了，这件衣服就得适合您，怎么怎么怎么样。他会穿着衣服到别家再去比对，而且他完全沉浸其中，他不表达，他也不接受，但是他脸上的微笑已经完全暴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然后他两边都换过之后，他就会问，扭过头来以后问我妈妈说，你觉得哪个更好呀？我妈妈淡淡的一笑说，如果两件都喜欢，两件都买了吧。
0: 哎呀，终于称心了。
1: 所以啊，朋友们，大方接受别人的赞美，因为我们客观的来看到任何一个人的赞美，其实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说不定人家也是由衷而言的。因为得到别人的认可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它不应该成为一件让我们心里难受或者是有为难的事儿。
0: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去除内在的不配得感，转化成为一种我还可以做得更好的这种动力。因为这样的赞美呢，我们可以再进步一些，使自己更值得被赞美。
1: 对，另外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如果说你观察到自己拒绝被控制的这种心念，就是我一定不要受他干扰，我一定不要受他影响，观察他直到他消失。因为这种想法心念产生的背后，其实是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儿的一些恐惧。那因为所谓的控制或者条件交换其实未必会发生，它只是你的猜想，而因为你的猜想，你会让自己陷入到恐惧当中。千万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也画一个重点啊，不要为了还没发生的事而感到担心。
0: 是，再有呢，就是要真诚而且非常实际的去赞美他人，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所有的人去学习啊，就不要过度，不要虚伪，像你希望别人对你的样子去对待别人，将心比心的去做事情。
1: 将心比心这个词啊，说起来挺容易的四个字儿，但是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尤其是让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上都是有很大考验的。那你像尤其是那些年在上学的时候，在青春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有被夸羞耻症。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个团体当中，大学的时候吧，我们拿它来举例子，会有班级，会有年级，会有系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
0: 对，
1: 还会有外面实习的单位。那每一个学习工作的环境，如果说你因为不喜欢这个氛围而选择在其中当一个小透明，其实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和影响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因为很可能啊，因为你对于环境所造成的一些压力深有感知，所以你很难让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什么突出的表现，这样就更加严重的耽误了自己。所以我们要客观性的去面对周围的环境，客观的对自己的状态做出评判，做出要求。那你可以自己来想一想，当你的情绪当中发生了这种被夸羞耻，或者说当自己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就感觉到很羞耻，害怕不合群之后，是否要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路去变化的。
0: 我觉得跳堂说这段话其实核心就是要冷静而且清醒。
1: 没错。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说到这个被夸羞耻的问题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
1: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被夸这件事儿，是吧？可能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莫名其妙就爱夸你的人。
2: 对，比如说就是我
1: 啊，你是，真是莫名其妙，有的时候。
2: 哎，前两天张小白还夸我了，觉得我素颜要比我化妆好看多了，我真的是一下子有点受宠若惊啊。
1: 那你接受了？
2: 接受啊，本来我就那么的美丽。
1: 其实化妆了说你和明星同款侧颜一样，素颜了说你皮肤吹弹可破，那随手帮个小忙那就更完了，三两句就能把你吹到天上去了。
2: 小夸一次会感动，大夸三次会幸福，这要是天天的爱夸，那按照吸引力法则来说，这日子那可不得过得很舒坦了。
1: 之前呢，我们也是征集了一波这个无脑夸夸小故事啊，有来自这个父母和恋人的，也有来自于朋友和同事的，看完啊真给我们羡慕坏了。来吧，话不多说，咱们看看这夸夸大会。
2: 夸他说了，我开始学习做饭，周围人都表示我做的卖相熟不熟之类的，只有我的好帖子永远都给我是正面反馈，让我自信了超级多。然后他节选了一些他们俩的聊天记录、啊、
1: 他的朋友叫铁铁。
2: 嗯，铁铁说了，哎呦，你最近的厨艺真的突飞猛进。
1: 厨艺又突飞猛进了。哦，
2: 厨艺又升级了。
1: 姐妹，你的厨艺突飞猛进啊。
2: 虽然说吧，这个夸的内容重复率比较高，
1: 词汇量稍微有点窄。
2: 对对对，但是呢

0: 能够感受到就是非常真诚的一种鼓励啊，很棒。
1: 他是截取了八九十十一月四个月的夸赞，你发现了吗？
0: 对，虽然每次夸赞的内容都很雷同，但是每个月都在持续源源不断的输出夸赞。
1: 慵懒猫咪他说了，能在现任公司待六年之久，全因为我在这里穿衣自由，还有超爱夸夸的同事小姐姐。我可以穿 JK， 可以穿洛丽塔，然后可以穿汉服上班，每次他们都从早夸到晚，天天说我真美真可爱，还会给我拍各种照片，他们永远是我最捧场的观众啊。
0: 这种公司真的绝绝子，这种同事我也真的爱了。如果有人天天给我拍美美的照片，我也愿意去这家公司上班。
1: 而且他晒出的照片里头有同事给他偷偷拍的一些照片。
0: 对啊，这就是真的欣赏，在背后的欣赏永远是最真实的。
1: 是哇，我会感动死哎！你怎么不偷偷给我拍照片啊？
0: 啊，你说我吗？
1: 对。
0: 你怎么这么小女生啊？来看到
1: 这跟小女生有什么关系？
0: 来看到橙子，她说了，我呢是典型的 ENFJ 人格，是情绪价值最高的 MVP。
1: 哇哦！
0: 理所当然会各种无脑夸，尤其是对我家男朋友。
1: 嗯，
0: 男朋友吃饭的时候总是细嚼慢咽，但是我却会在他大口吞咽的时候夸他。哇，好 man 哦，好有男人味儿哦！
1: 你看看人家，真的是。
0: 说实话，这条留言挺难读的。
1: 不是号称自己是情绪价值王吗？
0: 我
1: 啊，
0: 确实很一般啊。男友跑步结束之后，我会夸他一直挺直上半身的姿态真帅呀，就是那种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被认出来的帅气。当我男朋友剪了寸头，我就会夸他硬朗帅气；没刮胡子，我会夸他，哎呦，这种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
1: 你是真爱你男朋友啊？
0: 他记得我曾经随口一提的小事儿，我随口就能编出小作文开夸，给予别人开心和满足是我幸福感的来源。
1: 哇，就是我知道那种就是天天被夸然后就会感到幸福的，没想到就是夸别人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哈。
0: 他确实，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目的性吧。
1: 牢牢的锁死男朋友的心是吗？
0: 牢牢的锁死，连
1: 拿捏，
0: 连不刮胡子都说哇，这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咱就说这种文字，你还能再直接一点吗？
1: 哎，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怎么样，能做到吗？
0: 我做不到。
1: 学学吧。
0: 行，我不知道我男朋友能不能听得下去。
1: 还有这个伊利，他说好好喝水会被夸
0: 啊，
1: 吃蔬菜会被夸，帮妈妈干家务也会被夸，说男朋友是我的夸夸团呀，被夸，甚至上厕所也会被夸。
0: 哎，关键是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上一位女孩，他们俩是完全相反的？
1: 他是被夸的那个。
0: 对，上一个是女生要牢牢锁住这个男生，哇，不刮胡子又觉得好性感。然后下面的这个男生要牢牢锁住女生，你好好的干活，你放心，我会多多夸你的。
1: 是，你看，总之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很足。他说之前我妈也很爱夸我。二十多岁了，在家刷个碗还会被录视频发朋友圈炫耀，是不是平时刷太少了？说我简直就是一个被爱包围的小孩子。
0: 哎，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好，一定要记住，周围的这些夸赞都是对你满满的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啊！我们要客观来看待啊。再来看到 Nasi， 他说我感冒的特别厉害，在家喝感冒药的时候，女朋友在我边上疯狂夸赞。
1: 这都能夸，这怎么夸？
0: 哇，好厉害啊，居然一口就喝干净了。
1: 我的天哪。
0: 他说张小白已经没法说话了是吗？他在这闭着眼闭紧眼在这疯狂的笑。
1: 不是，如果是我女朋友这么夸我的话，我一口就喷出来了。没事吧你？
0: 他说我是从小没怎么被夸过的，在他身上我才知道有的小孩真的是被夸长大的。他之所以这么会夸，就是因为他家里人就是这么夸他的。
1: 哇哦，姜小棠你今天好厉害哦。
0: 我都会说话了。
1: 我还想说你这一段念得好流畅啊，结果你说会说话了，好夸张、啊、
0: 对，这一段留言也是让我挺开心的，谢谢你发送来的快乐
1: 啊。来看大苏子啊，他说了，两个女生在一起上班不迟到会被女友夸，上厕所也会被夸，一个人去医院抽血会被夸，在超市买菜会被夸，每天都活在对方的无脑夸里啊。
0: 哦，这就是闺蜜之间的简单的快乐，非常棒。还有后台 Holly 她说了，我从小呢就比同龄女生体重要重一些，每次说要减肥，我叔叔都会说 女孩子要那么瘦干什么？一阵风都能够吹倒了。我看你这样就刚刚好，最标准的
1: 啊。叔叔是疼爱你的哈。
0: 那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别人对我的疼爱嘛。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减肥啊？好纠结啊。
1: 可是你在我们的眼中真的不是一个胖女孩哎。
0: 你是现在是说真的还是？完了，我有点分辨不出来了。做完今天的节目，完了，我觉得我感觉智商直接下降了。
1: 没有啊，跳跳糖在我们眼中都就是一个活泼的，然后充满热情洋溢的，然后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她不瘦，但是绝对一点都不胖
0: 哦，
1: 而且她的皮肤颜色也非常的健康。
0: 哦，完了，不敢认的那种感觉。
1: 但是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0: 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对啊，我就是在说事实啊。
0: 我们节目效果达到了吗？
1: 配得感，被夸的配得感，这不是你教给我们听众的吗？
0: 我非常配啊，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对
0: 对，还有
1: 不要怀疑。
0: Ella 她说了，有一次在路上被推销健身卡，我呢冷脸走掉，结果销售小哥在我后面狂喊：“哇，小姐姐你好酷啊！”
1: 哇，这个小哥很厉害。
0: 这小哥哥真的很厉害。我也
1: 觉得。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路上给别人发过这种宣传页什么之类的。
0: 我没有给别人发过。
1: 我发过。
0: 但是我接收过、就是、然后我每次都会跟别人对话或者微笑。
1: 我发过，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参加一项公益事业，然后就做宣传嘛、
0: 嗯、
1: 然后发一些宣传的帖子，结果就被很多路人拒绝嘛，当时就会觉得很尴尬呀。但是这个小哥哥就不会，人家被拒绝了还会夸说，哇你好酷啊。哦，我要向他学习，好棒啊。
0: 你下次再去发的时候，我可以帮你走过，帮你来扮演这个酷酷的角色啊。
1: 对，可以。
0: 还有婷仔哈哈，他说了，我每个月呢都会分享生活总结到朋友圈，被很多人留言夸赞，说很美好，充满生命力。
1: 的确哈，你看现在大家发朋友圈的时候顾虑都会很多，但是其实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你展示自我的充满积极向上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更多人去展示和传递这种幸福感。
0: 嗯，没错。所以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也夸到了很多朋友他们自己内心的经历，真的是夸夸夸夸，就很多人的这种夸赞啊，让人觉得猝不及防。
1: 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超能力。
0: 是的，
1: 朋友们，
0: 确实我也觉得是一种超能力，而且是会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的能力。
1: 是的，
0: 但是真诚的希望大家的夸赞都是源自于本心，大家的夸赞都是来自于真诚，大家的夸赞都能够少带一些目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但是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哪些话想说的，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互动，我们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很多人不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
4: 我发现了，就是当现在的很多人，当他被夸奖，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否定自己。就比如说，可能我今天穿了一件我新买的连衣裙出门，然后同事一见面就会夸我说，哎呦，今天这衣服真好看呀，真漂亮，怎么这么好看呢，今天要干嘛呀，就会显得很慌乱。这个时候可能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没有没有。
3: 哎，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小姐姐，
4: 夸你帅了。
3: 没有，她一上来她说，哎，我看你朋友圈了，晒了一张图，那是在哪儿拍的呀，好漂亮啊，拍的你就和那个韩国小哥哥似的。就当时就一顿夸，而且电梯里还有其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啊。
4: 完了，这个时候我有点惭愧，因为恐怕张小白说到的这张图就是我前两天刚说
3: 损过我的。
4: 对，前两天说你怎么发了张那么丑的图，太丑了，
3: 对，
4: 一点都不真实，太假了。
3: 然后那个小姐姐就说完之后呢，我当时就是快速的表示了一下，我说，哎呀，感谢现在强大的滤镜啊，就是你看，其实我是很不好意思的，羞于接受这种夸赞和表扬的。
4: 哎，但是张小白，我这里要特别的声明一下，就是像我这样觉得假的人可能也是极少数，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比较喜欢滤镜状态下的自己，或者滤镜状态下的别人，会觉得真的很帅很美，所以我这种观点只存在于少数啊，说不定人家是真的觉得好看的。
3: 重点不在于好看不好看好吗，你抓住重点。我想说的这个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面对夸赞的时候，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羞于接受，还有就是很腼腆的状态。
4: 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优秀。比如说啊，某一家公司某个月啊，谁谁谁超额完成了 KPI， 被老板当众表扬，这个时候可能并不会觉得很开心，反而说开始解释啊，哦，我没做什么，就是碰巧刚好遇到一个大客户。
3: 而且这样的回复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尴尬、恐慌、心虚，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抗拒被赞美这回事儿。
4: 对，你看网友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被夸羞耻症。明明自己确实有一些不错的地方，那为什么在面对赞美的时候却感觉到不适，甚至是羞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被夸羞耻症。
3: 曾经啊，我在一个综艺当中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狂夸一个女孩50天，看她会有什么变化。
4: 这部综艺当中，这个女孩，我们给她起一个昵称叫小卡，21岁。她的个人情况是一直以来都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感到自卑，还曾经被同学嘲笑鼻毛外露，所以呢总是会戴着口罩出门。她在参加节目之前，小卡是极度不擅长和异性交流的，每说一句话都小心翼翼，整个人呢都是畏畏缩缩的。
3: 于是呢节目组就决定啊，改变小卡的生活环境，没有嘲笑、羞辱还有批评，取而代之的是赞美、夸奖和鼓励。
4: 他们给小卡先是报了一门意大利

0: 意语的课程，让他选择了一位自己喜欢的男外教。这个一见面啊，这外教就开始夸奖他，哦，你今天穿的 T 恤好可爱呀。
1: 哎，这一开始啊，小卡像以往一样啊，就是习惯性的否定了外教的这种夸奖。
0: 哎呀，没有没有，这就是一件普通的衣裳。但是在接下来的50天里，这个外教依然是坚持不懈地赞美他，努力地在发掘他的闪光点
1: 啊，
0: 夸他，比方说啊，不戴口罩的时候，哇，笑容很可爱呀、啊；夸他意大利语学得好快呀、啊，学习能力很强；夸他做的饭做的料理，哇，很好吃，好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美食了。
1: 哎，慢慢的，这小卡就不再排斥这种夸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啊，他开始自己主动的摘下了口罩，也敢大笑了。
0: 嗯，
1: 哎，他开始收拾屋子、换眼镜、学习化妆、做发型了。这连续50天下来之后，被夸奖的小卡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自信。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对比他之前的样子，这个状态真的简直堪比整容。那其实小卡的故事会让我们看到赞美对于一个人的作用到底有多么的积极。那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外教不断的赞美改变了他看待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他的生活呢，也真的朝着外教所赞美的方向以及他自己所相信的方向在不断的变化着。
1: 哎，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是有一个名词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
0: 对，这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呢会把他人的期待和赞许内化，影响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去改变行为。
1: 哎，也就是说赞美就像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让你呢相信自己真的很棒，接着才会有动力啊去变得更好。
0: 嗯，这里还要引用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1: 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被认可、被赞美。即使是那些因为被夸感到羞耻的人，事实上他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接受赞美。
0: 嗯，哇，你说的这一句话总结的还是很精准的。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验。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身体或者是心理状态上会有一些不适呢？你会如何去调剂自己，或者说接收到这样的夸赞之后，你会去如何回应？
1: 那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今天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被夸羞耻症。
1: 哎呦，那天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他发了一条帖子啊，他说最近没有看书，也没有精进自己，一个星期内连续被多个老师在课堂上夸奖，一时之间我真的又被这个被夸羞耻症淹没得快要窒息了。被人夸奖之后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就想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还担心自己做了班级的出头鸟会让其他同学不喜欢，甚至他们会讨厌我。
0: 哎呀，我觉得很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被夸羞耻感，就是这种羞耻感啊，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低头、脸红、无措，甚至开始厌恶自己的这种情况。
1: 哎，刚张小白提到这种是被夸羞耻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我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啊。涉及到被夸羞耻感，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以下我即将说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可以自行来对号入座，看看是否需要调整。首先是身体上容易出现刚刚张小白提到的脸红、出汗，这个心跳加快，呼吸呢变得急促。
0: 在心理上呢，可能会感到沮丧，感到自卑，感到自我贬损，自我怀疑，甚至是绝望。
1: 哎呀，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根本做不到呀，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们要在大庭广众这样公开的夸我？你让我怎么办？怎么生活？怎么生存下去？
0: 好严重。于是啊，在行为上就会有一些行为了，不敢表达自己，避免社交和亲密的关系，容易发怒或者是攻击他人。
1: 是的，但凡身后可能有人在交头接耳说了一句悄悄话，哎呀，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完了，我肯定哪儿又做得不好了，或者因为觉得自己不好而不敢有更多的亲密关系。其实这些都是会直接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0: 是，我原来带过一个学生啊，她是一个高中女生，当时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夸赞她今天的头花戴得很漂亮，她当下把头花摘下来扔掉了。
1: 啊？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一种羞耻感，她觉得夸她就是一种侮辱。
1: 你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无法坦然接受赞美，这背后就是被夸羞耻症的一个心理的现象。那你看为什么会有人害怕被夸奖？刚你提到的其实是一种不配得感，就是
0: 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他人的夸奖。
1: 是的，往往就是源自于他内心深处可能有一种自我否定和自卑的情绪，
0: 是
1: 认为自己配不上，认为别人去夸赞他可能也是在耻笑他。
0: 而这种不配得感的养成大多是来源于成长经历的，比如说缺乏被夸的经历，如果从小就生活在被否定、贬低、打击的这种成长环境当中，个体就会变得低自尊、低自信，这长大之后获得的认可或者是赞美也会觉得，哎呦，他说的是我吗？他不会另有含义吧。
1: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提到前几年很火的一个名词了，叫做原生家庭。不管是谈恋爱啊、结婚啊，还是与人相处啊，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判断啊，很多人都会提到原生家庭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赞成对于任何一个概念去给他
0: 做太多定义，
1: 太多的定义和太多的标签。
0: 明白。
1: 但是我们原生的成长环境一定是会对你后天的心理和你的性格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0: 或积极或反积极。再来说另外一种，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跳跳，你怎么笑这么诡异啊？
1: 不是，我就是想到我在生活当中算得上是一个其实没有那么爱夸赞别人，
0: 但是
1: 最近
0: 夸我夸的可是溜溜的。
1: 对对对，我跟张小白其实我夸赞的会比较多。一般情况当我
0: 有所企图的时候，
1: 这种夸赞之语之后，张小白都会很开心，然后他干活就更卖力了，我就可以更轻松了。
0: 你看看，其实这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过度的夸奖啊，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压力，担忧自己无法达到对方的期望。
1: 比如说我说，哎呦，张小白，我真的觉得你太勤快了，而且你做事特别的认真，我每次看你做事都会打出来一个提前量，这一点我真的要向你特别学习。
0: 于是我就 把本来只是提前一天的工作变成了提前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是这种夸奖啊，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鼓，就是下着鼓。然后我就说啊，你不要再给我扣这种勤劳的帽子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勤劳。
1: 哎，怎么样，张小白？我刚才夸奖你，觉不觉得特别熟悉？
0: 当然很熟悉，
1: 就感觉和我前几天的夸奖真的是一毛一样。
0: 其实过度的夸奖会让人产生压力的，比如说当孩子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呢，父母表扬孩子真聪明，下次一定可，不是说对当前成就的肯定，反而暗含了一种不合理的期待。
1: 你看，面对这样的赞美，如果我们是小孩子本身，那其实他个体很容易对于未来感到焦虑，就是这一次我已经收获第一名了，可能我快速的感觉不是说特别高兴，而是在想，完了，我下一次达不到第一名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优秀，我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失望吧。其实事实上，坦然的接受赞美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表现，更是对他人一种尊重和感激的表现。
0: 是的，甚至啊，如果是暗含含义的这种赞美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你比如说老师夸一个孩子说，你这次得第一名，下次一定会考得更好，你这次班里第一名，下次可以考年级第一名
1: 啊，
0: 就这种，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那我干脆不要考第一名了。
1: 我觉得这种夸赞就是暗含了太多你的个人的心理愿望，感觉好像在为你而达成某一个任务的目标，
0: 而且这种愿望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哈。再有呢，就是有一种赞美啊，跟我自己认为的是不相符的，形成了冲突。你比如说，你最近明明长了两斤，然后我说，哎呦，跳跳糖，你最近好瘦啊。
1: 哎，长两斤你可能看不出来。假如说我最近，假如说长了五斤，长了六斤，
0: 你正因此而感到苦恼的时候，
1: 对，然后突然遇到了一个同事，一见面就跟我说，哇，跳跳糖，你最近哇瘦了好多啊，你怎么瘦的，好漂亮啊。我默默的内心当中，这个人
0: 虚伪，好假呀，
1: 好假呀。
0: 对，
1: 而且有没有那种，就你去逛街的时候，你穿一件裙子，你随便试哪一件衣服，不管是售货的这个小伙伴呢，还是你同行的小伙伴，都会跟你说，哇，好漂亮啊，这件衣服好适合你啊，好有气质啊，你说你买还是不买？
0: 明明这小肚腩都已经被这个衣服腰都已经卡出来了，看着这一溜小这个游泳圈啊，就感觉说，哎呀，怎么最近胖成这样？心里正懊恼的时候，旁边的售货员一直说，哇，小姐姐，这件衣服真的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太合适了，
0: 比定制的都还要更定制。你要是不拿它回家，那真的是错过了这么完美的一件。你看你这体型体现前凸后翘，太完美了吧？
1: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这儿脖子这边有点什么什么问题，
0: 不会，
1: 根本不会、啊，
0: 这是时尚，你不知道吗？现在最流行这种了。
1: 哎呀，你快别说了，你好熟练啊。关键是还有一种让我一下子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女孩子经常，也不会经常吧，有的时候会去拍写真照片。拍完写真之后有一个环节叫做选片的时候，大家可能通常，假如说你399你选两张免费的照片，那你699你选四张免费的照片，那通常这个时候选片的老师呢就会希望你多选一点，但人家不会说出来，
0: 对，
1: 人家就要讲策略讲方法。
0: 哇哦，跳糖，你真的是很适合拍片，就是你拍的每一张都非常有质感，透露着高级。哇，你看这个眼神。
1: 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
0: 哎呀，不会啦，你看这种迷离感就透露着一种性感在里面啊，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想拍这种效果都拍不出来。
1: 哎，那好吧，那这张先留一留。哦，我觉得这张帮我删掉吧，我感觉它显得特别的稚嫩，一点都不成熟。
0: 你要删这张，这是我们摄影老师特别强调说一定要让你留下来的，因为这张显得很幼态啊。
1: 好吧，你看，就是这种体验。然后甚至有朋友特别跟我讲过，当时他有好几张照片不想选，就是觉得太幼稚了。然后当时选片老师告诉他说，青春只有一次。
0: 真的是，就不要，你对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认知和那种条条框框，你要认清自己的话就很麻烦。你要看镜头里真实的你，你就是这样年轻，就是这样幼态啊。
1: 啊，完了，你刚跟我说的时候，我竟然非常
0: 认可，对吧？
1: 认可的说，你看，这就是被洗着洗着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于谦总攻老君山是遭遇了重创。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于谦呢是雄心勃勃，他的内心很高兴啊。一则自己的女儿回来了，哎，不远千里回到自己的身边，看着样子呀也没有再就母亲的事情怎么怪自个儿，感觉到父女关系有所缓和，这是一。更重要的是，女儿给自己带来一个帮手啊。这袁斌乃是老侠客朱鹏远的爱徒，那也是锦衣卫当中的一位高手，并且呢跟自己的女儿于琼英在一起啊，哎，看起来郎才女貌。也可能是因为啊这个袁斌救过于琼英的命。这于琼英看待袁斌的眼神呢就跟平常不一样。你看那于琼英那火爆的脾气，哎，对他爹那他也不留情面。

0: 那是说打就落的主。可是唯独看见这个袁斌呢，哼，这小女孩的那种天真烂漫，那种温柔活泼，全都展现出来了。虽然说对于这个袁斌，于谦还有很多怀疑的地方，但是他很愿意看到女儿有这样快乐的表情啊。自己的妻子已然故去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父女两个不是以泪洗面，就是吵着拌红脸，还把自己的女儿给气跑了。那么现如今有这袁斌在身边呢，能让于琼英露出笑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于谦呢是苦心孤诣要破掉这个地下兵工厂，终于哎，这是见到眉目了。他手里的这个五军营有骑兵有步兵，顺利的通过一线天，攻破了老君山的四层天，眼看着前边就是五层天了。按照他们的分析，眼前的这个地下兵工厂将会现身。更不要说有陈达、陈子昌这个向导，哎，曾经从兵工厂里边跑出来的，在这指点路线，那还错得了吗？所以说于谦感觉到事情很顺利。哎呀，好多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就在这老君山的营帐当中啊，于谦今天晚上还真就睡着了，还睡得挺香。可是没想到，就在半夜到了三更天的时候，可了不得，漫山遍野呀，出现了无数的蒙古骑兵。这些骑兵来的非常的突然，黑压压的一片，也没点着火，哎，没带火把，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就跟从天而降的一样，是一股黑色的兵团呢，从山上哗就冲向了于谦的营寨。要按理说，明朝的军队好不容易呀，研究出来了对付蒙古骑兵的办法。什么办法呀？就是所谓的三大营，哎，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首先是这个神机营，神机营呢，它会面对这个敌人的时候，向阵型的前列靠拢。这神机营可了不得，有火器，或者是火冲啊，或者是炮啊，一看对方来人了，他们就做好发射准备，然后在指挥的统一命令之下，是一齐发射。这神机营射击完毕之后啊，他们就退了，退到队伍的两侧。然后呢，三千营、五军营当中的骑兵就会立刻补上空位，再跟对方的骑兵啊进行搏斗。等骑兵打完了之后，后边五军营的步兵才开始进攻。而且这些步兵啊，他们拿的都是骑兵的武器，所以说呀，他们整体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可是今天面对突如其来的蒙古骑兵，这种三大营的战法根本就派不上用场。首先，这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就没带神机营的兵马来，没有火器，哎，也不知道为什么，皇上把给于谦带的这个援军呢，给打了折扣了。这是一，再还有，大家伙都在安然酣睡呀，人家蒙古骑兵真像是从天而降一般，你根本就来不及布阵啊！也别说布阵，这五军营的骑兵连上马都来不及。哎呦，这一下子让这蒙古骑兵给冲了个七零八落呀！咱甭说旁人了，就是于谦的中军帐啊，被几名骑兵就给冲塌了，连人带马一走一过， 把于谦的帐篷就给掀了。于谦在睡梦当中，哎呀，是幡然坐起。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才意识到不好，有人劫营了。于谦赶紧翻身，抽出宝剑，加入战斗。他加入战斗是次要的，主要啊，他得组织人马进行抵抗啊。哎呦，这突如其来的蒙古骑兵就跟一阵黑色旋风一样啊，把这于谦的部队冲了个乱七八糟啊，谁也找不着谁了。还真不错，在混乱当中啊，于谦还真找着自己的女儿于琼英了。当然了，那个援兵呢一直是守护在于琼英的身边，但这蒙古骑兵可就玩了命了。那么这次于谦的身边又聚集起来了100多人的队伍，于谦赶紧传下令去啊！现在怎么传令，就得靠肉嗓子喊了，我是于谦，大家听令，各自为战，分七分辟，退回到老君山的四层殿。其实根本用不着于谦传令，大伙都知道得往回跑。因为其实这个老君山呢，除了前方的五层天，那都是已经被于谦攻克下来了。那既然前进不了，就往回退吧，退到四层天，就是那一线天，哎，咱们再退回去还可以据险而守啊。而且呢，一开始这蒙古骑兵一来呀，来得突然，哎，把包括于谦在内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可是过了一会儿，哎，等大家伙明白过味儿来组织抵抗，发现其实这蒙古骑兵没有多少人，虽然他们马快刀急，但是整体的数量并不多，只不过事出突然，大家伙没有防备。可怜呐，张宏、张凤义带来的五军营啊，骑兵大多数都死在这些蒙古人的刀下，他们还没等上马跟蒙古人面对面，就被这些人砍死在被窝当中。剩下那些步兵呢，是一直抵抗，大家伙三三两两的呀，左一波右一群，就往这四层天这儿退。好在这些蒙古骑兵把于谦的阵型杀散了之后，也没有哎一直追赶。感觉到啊，好像是这五层天是这些骑兵的领地，把于谦他们的人赶走了，这些人呢也就收兵撤退了。于谦呢心说，好吧，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四层天重新集结，看来想上老君山的山顶没那么容易，这五层天呢一定还有蒙古兵来把守。于谦想着呀，就到了这四层天了。前文书咱说了，这个地方叫一线天，周围两侧都是很高的山峰，中间就这么一条道，朝上看，嘿，就这么像个小缝似的，只能看见一条线，故此得名一线天。之前于谦还不放心，让雷鸣、雷万春领着人呢，在这山峦两侧，哎，都已经勘察好了，没有伏兵，并且于谦再往前进发的时候，在这儿已经派人把守了。既然前方有阻隔，退到此处应该没问题吧？结果没想到，刚到了这一线天，刚进来，可了不得，山峦两侧，蹭蹭蹭蹭蹭蹭蹭， 又站起来好几十位，都是

瓦剌的士兵手持弓箭刃扣打弦，咔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下起来箭雨了。哎呦，大家伙是好不狼狈呀，你推我，我推着你，是人挨人，人挤人，人抱着马，马踩着人，真是叽里咕噜，山呼桥叫，好不容易算从那一线天当中算逃出来了。于谦是又怒又恼啊，他大叫着把雷鸣喊到自己的身边。雷鸣，这怎么回事？这一线天我们不已经夺过来了吗？怎么我们退回来还会被人射成这个德行？雷鸣说，大人，我也不知道啊，此处我已经安排重兵把守啊，看来呀，让我们通过一线天，这是对方有意为之啊，是诱我们深入，然后从后边哎，再把这口给咱系上，我们是中了诱敌深入之计呀。哎呀，于谦点了点头，错在我呀，赶紧收拾人马，查点查点吧。这一查点呢，于谦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连原来自己的本部人马，再加上张宏、张凤义带来的五军营的人马，死伤大半，现在啊，也就剩400来人吧。另外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伤兵败将正在往下撤。于谦命令已经撤下来的迅速回到齐家老店休整待命，另外告诉雷鸣组织一支人马，一定要把还没能及时撤下来的咱们的弟兄们全都给接下来，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呐！甭管这伤是轻是重，不能把尸体给我留在老君山，就是救回来死喽，也得回来死在我的齐家老店，听见没有？是。雷鸣领命啊！哎呦，这雷大侠今天也玩了命啊！一直以来呀，雷鸣都觉得自己没派上什么用场。你看人家于谦的身边啊，又是大侠客朱鹏远，又是李成贴身的保镖，自己好像一直没有用武之地。今天可到了他发挥的时候了。雷鸣一身的轻功啊，而且号称铁臂大侠，是两只臂膀是力有千钧，今天可派上用场了。咱们书说简短，在雷鸣的带领之下，残兵败将是一齐撤回齐家老店。哎呀，大家伙是垂头丧气呀。到齐家老店之后各自休整，包扎伤口，洗洗脸，打打肩，但是没有一个说话的。怎么的？大伙都知道打了败仗了，真是这先乐不算乐哈，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你看我们这两天以为过了这一线天，前边一马平川就没事了呢，没想到让人打了个灰头土脸。哎呀，等着吧，等什么呀？等一会儿于大人来训斥我们呀。说曹操曹操到，大伙正想着呢，于谦进来了，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位，正是陈达陈子昌。不过于谦呢，是一点手捻长髯呢，他乐了，列位兄弟，大家辛苦啦！大伙儿一看，嘿，我们这败仗败出理来了，我们于大人呢知道。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你这是将帅无能累死千军，是不是于大人在自嘲啊，在自责呀？那安营下寨领兵带队的这命令是于大人下的，跟我们没多大关系。那位说，行了，你就别在这儿啰嗦了，听听于大人怎么说吧。
就见于谦呢，把旁边的陈达

0: 介绍给大伙儿。列位啊，此次我们没能攻上老君山，实乃牵制过也。哈，我太轻敌了，也太着急了。看来这老君山呢，我们还得一层一层的打，绝不能掉以轻心啊！趁着大伙儿休整的这个空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子畅啊，你近前来。咱们很多的人可能还不认识吧？啊，这位就是咱们前兵部主事陈达陈子康啊。那有兵部的官员，有从兵部调来的，当然认识了。不过也有其他的兵，尤其是山西本地的兵，那不认识陈达呀。哦，大家伙一看，这知道啊，这是咱们于大人的好朋友，听他提起过啊，这位就是陈达陈子畅啊，呵，一表人才，彼此点头见过。于谦呢，跟大伙说了，现在啊，我这位子畅兄弟不仅是我的左膀右臂，更重要的，他是咱们这一次要破获地下兵工厂的证人，他曾经被这兵工厂抓过苦，他还能给我们做向导。所以列位啊，今天引荐给大家，也是拜托这位弟兄，我们再打老君山之时，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同心协力，要保护我这兄弟陈达陈子昌的安全呢。只要有他在啊，我们就能找到老君山的兵工厂，就能破获这起大案。哦，大家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大家欢欣鼓舞。好啊，大人你放心吧，我活着这条命不要了，我也得保住陈大人的安全。介绍完了，于谦安排众人在这儿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呀，当天晚上，于谦命令众人早早的休息。哎，因为次日一早呢，我们还要继续进发，是再破老君山呢。那么到了掌灯时分呢，于谦也让人给陈达陈子昌在齐家老店安排了一个房间，就在这个于谦这个房间的对面。两个人在于谦的屋子里聊了一会儿，于谦就说，行了，子畅你也休息吧，明天还得仰仗你呀。陈达说，这话说的您不就见外了吗，我是万死不辞，那我就先睡了。说着话，陈达一转身出了于谦的屋，在这个走廊上啊，他待了一会儿，然后一转身就进了自己的房间了。房屋门关上不多时，传来了鼾声，睡熟了。就在这么功夫，有一个黑影唰出现在了走廊上。此人呢，探头索脑，蹑足潜踪，是左张右望，就到了陈达陈子康这个屋这儿，一伸手自扭把门推开了。你看，齐家老店这就是自己的店房啊，那还用锁着门？这位进得屋中之后，嘿嘿一笑，呵呵，陈达，你不是兵工厂案的证人吗？今天我就让你身首异处。想到这儿，这黑衣人呢，一伸手，唰啦抽出一把短刀来，奔着陈达，他是挥刀就砍。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福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得不好，别人会不会骂我？算了，稿子先搁一边，我还是先把抽屉收拾收拾吧。行为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现实偏见，意思是人倾向于在长期需求之前优先考虑短期需求，人们会过高估计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利益。拖延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现实偏见的例子。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不认为未来的我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一个陌生人。当你拖延时，你的大脑认为你拖延的工作是另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重压之下依然深思熟虑，做出对未来最有利的决策。当你面对一件让你感到焦虑的任务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将这项任务视为一个威胁，影响你的幸福感。所以呢，即便理智告诉你拖延只是一时爽，麻烦的是将来，你的大脑可不听这套，大脑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干掉眼下的威胁。研究人员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叫杏仁核劫持。那么如何根治拖延症呢？既然拖延症的核心是情绪，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效率不行，那也就不能指望着下载一个时间管理 APP 或者在网上找几个如何自律的分享就能把拖延症给解决了。
6: 想根治拖延症，你得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你得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自己觉得坚持干活比逃避更值才行。最好是

既缓解了当下的压力，又不给将来添麻烦。对此，纽约时报支了几招。第一招是，当你拖延的时候，原谅自己吧。2010年，皮切尔博士搞了一个实验，他发现学生在复习备考时，越是能原谅自己拖延症的，在准备下一次考试时，拖延的越少。打这儿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过往的负担有助于提高效率。第二招是自我同情，说白了就是知道自己心疼自己。研究发现，有拖延症的人往往压力较大，同时在自我同情这方面做得不够。接下来一招是培养好奇心，如果你受到了拖延的诱惑，那么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和身体产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让你被诱惑？你觉得他们在你体内的哪个部位？他们让你想起什么？另一招是考虑下一步行动，把关注点放在下一步行动上，别的都不管。这样做呢，有助于舒缓神经，不要等到情绪到位了才去行动。最后一招是给接受诱惑制造困难，改变环境比改变自己容易。你可以在你和诱惑之间刻意设置一些障碍，如果你老是不自觉地刷社交媒体，就从手机上卸载掉这些 APP， 或者设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把原来的五位数密码换成12位，这样做相当于增加拖延的阻力，让诱惑的快乐来得不那么直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拖延症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丽人榜样》，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受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的不幸，体谅别人的为人的善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于飞和你一起分享这篇将心比心方得人心。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不近人情。可当你是老板时，却觉得员工太不负责任，缺乏执行力。当你是顾客时，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一两毛钱跟商家争得脸红耳赤，觉得商家太黑心了，唯利是图。可当你是商人时，看到顾客为了几毛钱不依不饶，就觉得顾客太计较，太吝啬。当你为人子女时，总觉得父母太专制，什么都要管。可当你为人父母时，就觉得孩子太叛逆，不听话，不懂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们身处不同位置时，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总认为自己的道理才是道理。总认为自己看不惯的人就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亦或是身边的人太过讨厌，这无非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换位思考。所谓换位思考，就是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可以说换位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更是人际交往的一大法宝。2017年8月23号，超强台风天鸽肆虐广东，有一位广东中山市民拍下了这一幕。在狂风骤雨的街头，一辆货车在狂风中不停晃动，一名54岁的男子试图撑住货车，无奈风力太猛，几秒的时间货车倾倒，男子被压在车底，不幸身亡。记得当时这段视频一传播出去，却引发了网上一大片，有人指责说他太傻了，要有人嘲笑他螳臂挡车，说自己的豪车被砸了一个凹处，也就那么微微一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视频里的大叔是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刚买下这辆小货车，一心想着终于可以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了。这辆小货车就是他的命，是他的责任，更是生活的无奈。他对抗的不是台风，而是生活的重担，他要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生活。这让我想起微博上一段很火的话，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生活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船上什么都有，一辈子喝不完的美酒，还有许多跟你一样幸运登船的人，而我抓着一块浮木，努力飘啊飘，海浪一波一波拍过来，怎么躲也躲不掉，随时都有被淹死的危险，还要担心受怕有没有鲨鱼经过。你还问我为什么不抽空看看海上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笑？你眼中的岁月静好，可能是别人难以祈求的奢望。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懂得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仅能减少人际交往中的矛盾，自己还能收获一方净土，赢得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有一位婆婆成天

闷闷不乐，经常跟邻居抱怨自己的儿子命苦，娶了一个懒老婆。我那个媳妇儿啊，好吃懒做，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每天早上还要我儿子把东西拿到房里给她吃，还不错吧？这位婆婆说道：是啊，过得很幸福，婆家对她很好，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睡到大中午，女婿还会很贴心地煮好东西送到房间给她吃呢。试问，这样的婆婆，你会打从心里尊重和敬爱她吗？每一个嫁进门的媳妇儿，都是别人父母心头的宝贝闺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不同罢了。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好比我们开头提到的，你是员工，看到的是老板的强势和抠门，当你是老板时，看到的是员工太没责任心和执行力，你是顾客，看到的是商家利欲熏心太过暴力，而你是商人时，看到的是难以伺候斤斤计较的顾客。一个人身处的位置，便决定了他看世界的维度。学会换位思考，便意味着别总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就像刘嘉玲曾经提到的，婚姻相处之道也离不开换位思考的智慧。长久的婚姻一定是相互的，你以为自己在忍别人，其实人家也在忍你。深谙这一点，婚姻才有可能共挽青丝到白头。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换位思考都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力量。人与人走近需要换位思考，心与心贴近也需要换位思考，情与情浓厚更需要换位思考。人永远都是相互的，你为别人考虑，别人才会替你着想，你帮别人渡难，别人才会给你支援。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说过，你让人舒服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别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解和接纳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虽然说子不嫌母丑，孩子不应该去嫌弃自己的妈妈，但是妈妈的形象对孩子的成长却有很大影响。有一个漂亮又有气质的妈妈会让孩子感到骄傲。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妈妈爱打扮是孩子一生的福气。
6: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小侄女生日的时候，吹蜡烛许的愿不是要玩具要糖果，而是希望妈妈能爱打扮。在场的大人都被这话逗笑了，以为是童言无忌。但我暗自觉得这句话很值得妈妈们思考，因为妈妈的美是可以赋予孩子成长当中更多阳光和自信的。比如我小姑，都说她是个极有品味的女人，爱美也会美。虽然家境一般，但是她很会搭配。打开衣柜，衣服不多，但是都是很适合自己的经典款。生完宝宝之后，体重一度增加到150斤，她咬着牙用半年减了下来。虽然也是奔四的年纪，但和同龄人站在一起，真的是年轻了将近10岁。热衷于打扮自己的妈妈，自然也会细心打扮自己的孩子。印象很深刻的是，她小女儿刚上小学3年级时，有一次要参加元旦晚会，为了陪她选到一条心仪的裙子，她领着她逛遍了百货，最后挑选了一件质感和款式都十分可爱的纱裙。过了几天后，她去参加元旦晚会，看到女儿即便是被挡在队伍的后面，但从那冒出的小小脸蛋里看到了她从未见过的自信和喜悦。而孩子也总是以自己的妈妈为豪，尤其是在妈妈被夸好看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表露出欢喜的神色。平时也很乐意邀请小伙伴们来家里玩，尝尝自己美丽的妈妈做的好吃的饭菜。其实和大人一样，小朋友也懂得美丑，懂得好坏，也喜欢被夸好看，喜欢享受别人赞赏的眼神，只是很多成人习惯忽略。知名主持人董卿就曾说过类似的成长经历，她说自己的少女时代非常自卑，因为她严格的父亲极力反对她在学生时代打扮自己，并严厉地告诫她，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毕竟在她那个年代，女孩爱打扮并不是美德，大家对穿衣也很随意。但就是这句话足以摧毁一个少女的自信心，以至于她自己经历了长期的自我心理建设，才慢慢摆脱最初的自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外在状态，也一年比一年美。所以童年里成人对美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一生的。但是很多大人却觉得衣服有的穿，衣服够替换就差不多了。夏天的时候，为了省去挑款式的麻烦，3-4套薄衫不同颜色的同款来来回回换着穿。购衣服的时候，习以为常的多买2个码，因为孩子长身体太快，这样可以穿得久一点。天冷的时候，不管颜色搭配好不好看，扯到一件衣服就往上耐脏作为首要标准。

这念在今天打扮得这么好看的份上，想想算了，不骂街这种不体面的事情了。当她丈夫回来时，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惊呆了。爱美的女人，她们是会将这一点一滴的精致践行到生活中去的，也会将自己的审美、对自身的高要求、对生活的热爱渗透到孩子的生命中去，这样的家才能是幸福的。美应当是女人一生的事业，不任由生活的林林总总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更不让一地鸡毛的琐碎耗光了自己对美的最后一点残念，让自己和孩子在和美相关的事物中相互陪伴，共同成长。我们其实也并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来打扮，帮孩子挑选合身的衣服，勤换洗，即使是小小年纪，但也能为自己偶尔的洋气沾沾自喜。对于自己，则学习服装搭配，会画简单的淡妆，偶尔有一两件出挑的美衣，能够让你在重要的场合让人眼前一亮。对于小家，不要求豪华高档，只要有心去经营生活的仪式感，让家干净雅致，有一个清爽的居住环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总而言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持体面和好看。女人若是能够很好地释放爱美的天性，就是能给家人、给自己、给孩子带来更多的温暖、美和舒适的。而这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也是影响孩子一生的教育。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但可以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提出建议或者要求，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一岁以后就可以引入牛奶、酸奶作为宝宝的营养辅食了，但究竟给娃喝酸奶好还是喝牛奶好呢？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其实无论是牛奶还是酸奶，这些乳制品可都是给宝宝补钙、补优质蛋白的好帮手。不过相比较鲜牛奶，很多宝宝更喜欢喝酸奶，家长也更喜欢给宝宝喝酸奶。这是因为和鲜奶比起来，酸奶有两个优点：一是营养丰富，更好吸收，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当中，营养会得到保留，同时还会生成乳酸、活性肽等一些物质，可以有效提高钙、蛋白、铁等营养的吸收率；二是改善乳糖不耐受，酸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乳酸菌分解，可以大大改善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对于乳制品的适应能力。所以对于肠胃功能较弱、乳糖不耐受的宝宝来说，酸奶是个非常不错的营养辅食。但是市面上那么多酸奶，哪个更合适呢？给宝宝挑酸奶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不小心，我们给宝宝买的很可能就是假酸奶，营养什么的暂且不说，耽误了宝宝的健康可就得不偿失了。下面爱佳就来和大家说说买酸奶时最容易进入的三个误区。首先是选有几百亿益生菌的，其实这些都只是噱头而已。益生菌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活的，活的才有用。市面上的常温酸奶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以保证其能在常温环境下储存很长时间。这个处理方式会杀死所有菌，包括所有乳酸菌以及益生菌。所以常温酸奶标榜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其实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常温酸奶里根本没有活的益生菌。想要给宝宝补充益生菌的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注意挑选低温酸奶，而且要留意查看活菌含量，不要被商家的噱头忽悠了。其次是选最常见的乳饮料，很多品牌都出了宝宝酸奶，包装有趣可爱，特别受小朋友喜欢。但家长们一定要留意看这些酸奶里的含乳量，含乳量低的有可能是乳饮料，真的不推荐给宝宝喝。乳饮料的本质是饮料，而不是酸奶。乳饮料是指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白砂糖、甜味剂、果汁等的一种或几种调制而成的饮料。简单讲就是，乳饮料并不是全鲜奶发酵的，极有可能是奶粉堆水而来。更何况一部分这类饮料的含大量糖以及各种香精等，更加不适合给宝宝喝。最后是选富含 DHA 等各种营养元素的。很多儿童牛奶、酸牛奶品牌都会宣称自己的产品当中添加了 DHA、 铁、锌等等各种营养元素，但事实上这些营养元素在宝宝的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充分的获取，在儿童酸奶中的含量极其有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 并且为了迎合宝宝的喜好，这类酸奶通常会为了口感更甜加入添加剂，所以含糖量普遍较高，反而不利于宝宝的健康。那么酸奶到底应该怎么挑选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看配料表，让配料来说话。根据国家要求，配料表中所列各种原料要按照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列出，通常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含量最高的原料，并且食品添加剂也必须全部列出。我们可以通过配料表的顺序大致搞清楚各种添加剂的比例和含量。也就是说，看配料表有两个原则，一是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配料表中如果有一堆不认识的化学名称，宝爸宝妈们可就要注意了，这些极有可能就是为了口感额外添加的添加剂。给宝宝选酸奶，尽量还是选择添加剂比较少的酸奶。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表示是由生牛乳发酵而成，这一类酸奶的营养成分较高，更加健康。最好的酸奶配料表应该是生牛乳、乳酸菌，其他没了。第二个原则是宝宝酸奶得选无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提醒，婴儿辅食应该保持原味，不需要添加糖、盐以及各种调味品。其中关于宝宝不能过多摄入糖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些添加的糖分除了能量，没有或者很少含有更多其他的营养素，摄入过多的糖分容易造成宝宝肥胖、龋齿、食欲不振等。如果宝宝已经习惯甜食，还容易养成挑食、偏食的不良习惯，严重的可能会造成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摄入过少，从而出现肥胖型营养不良。分享了一岁的宝宝到底是喝牛奶还是喝酸奶好这个话题，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十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

0: 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是不是跟我有同款的开工模式，闹钟反复的催，一路快步冲到工位，那全靠一杯热咖啡撑住了一整天的精气神儿。那忙到下班的时候呢，浑身沉甸甸的，累得话都不想多说两句。现在打工人的日常压力可以说是常驻嘉宾，工作消息不分时段的找上门，大大小小的任务呢堆在一起，内耗呢是说来就来。大多数人遇到烦心事儿都习惯性的硬扛，总觉得哎呀，熬一熬就过去了，压根儿没留意到日积月累的压力正在悄悄地拖垮我们的身体和情绪。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来好好聊一聊职场压力这个所有人都逃不开的话题，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化解焦虑，告别硬扛式内耗。那今天在演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怀柔区安家医院业务院长、主任医师马来福医生，欢迎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刚才这个开场很有意思，咖啡和疲惫，这确实是很多职场人对抗压力的标配，但往往治标不治本。
2: 确实如此，那很多人都在被动地承受压力，却不懂如何去科学疏导。那今天我们就请马主任来当一回大家的专属压力解码器，不仅带我们去读懂压力，更要教会我们如何应对压力。首先想请教马主任，当下职场人的心理压力愈发普遍，这种现代职场压力和我们父辈口中的生活辛苦，它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新时代的职场压力核心来源到底是什么？
3: 这个问题啊很关键，也是很多人的误区。我们父母那辈的辛苦啊，更多是体力上的繁重和物质上的匮乏，压力源呢是相对单一的，而且下班后呢劳作往往就停止了。但是现代职场人的压力呢是多维复合型的，我打个比方，它不像扛一个明确重量的一个麻袋，而更像穿着一件不断被浸湿的一个棉袄，你不知道啊，是第几滴水让你感到不堪重负的。具体来说，水源来自好几个水龙头。第一个呢，是无限责任的水龙头。现在智能手机让工作形成了7x24小时的一个待机状态，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呢比较模糊，你感觉永远无法真正下班。第二呢，是隐形考核的一个水龙头，不仅是 KPI， 还有人际关系、向上的管理、个人品牌、知识的焦虑，这些无形的指标啊，都在消耗心力。第三呢，是意义感的缺失的一个水龙头。当工作变成重复的流水线一环，或者是与个人价值感连接薄弱时，那种为谁辛苦为谁忙的虚空感本身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啊，现代的压力呢是持续的，是弥散的，并且是非常复杂的。它攻击的不仅是咱们的身体，更是情绪和认知系统。
2: 听您这么一对比呢，一下子就分清了两代人压力本质的不同。现在呢，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少年轻人明明薪资待遇、生活条件比父辈儿要好很多，旁人都会觉得他们过得很轻松，可自己呢却深陷内耗，压力爆棚。马主任，为什么物质条件变好了，心理承受能力反而好像变弱了呢？
3: 哎，这也是大众特别容易产生的认知误区。 压力的大小啊，从来不和物质富足程度直接挂钩，它取决于

0: 于呢可控感与价值的获得感。父辈的辛苦呢是有清晰的终点的，比如说啊，干完了他农活啊，或者是下班收工，一天的任务呢就落地了，付出和回报呢是直观对等的。但当代职场人的这个比较里啊，设计放大了同辈的这个差距，别人的晋升副业还有精致的生活都不断的形成隐性的一个对比。同时我们的选择也变多了，频繁的换工作、考证、转行、婚恋规划，每一条路呢都暗藏着一些不确定性，选择多了，焦虑的出口就越多了，因为他反复犹豫嘛。物质解决生存，却填补不了精神上的不确定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条件越来越好，精神内耗反而越来越重。
1: 哎，刚才您有一个失眠熬的比喻，真的是太贴切，太容易让人共情。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种体会，就是没有突如其来的崩溃，只有日积月累的压抑。很多时候我们身心不适，情绪低落，却总以为是单纯的累，并不知道这其实已是压力超标发出的预警。那想请问马主任，当压力不断堆积，超出了身心承载的阈值时，我们的身体情绪会不会释放一些明显的求救信号？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快速的自查，或者说及时的发现呢？
0: 身体和情绪啊，是最诚实的一个报警器。我请大家对照一下啊，如果以下几个信号呢出现的多，却持续两周以上，你的压力水位呢可能就偏高了。第一，身体上它有疼痛和罢工，最常见的就是睡眠方面，变成了一个睡眠的困难户。要么翻来覆去的翻煎饼、翻烧饼睡不着，要么睡得很浅，一点动静就醒，或者凌晨三四点钟来啊，莫名的醒来，醒来之后呢，脑子像跑马场一样，也停不下来啊，又觉得很乏力。第二呢是疼痛，比如说这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啊，脖子疼、肩膀疼、后背也疼啊，像背着无形的一个石头啊，压得人喘不过来气来。还有很多人呢会感觉到紧张性的一个头痛，或者不自觉的咬紧牙关磨牙。压力过大的时候呢会出现肠胃方面的变化，比如说变形变成一个情绪的肠胃，比如说一紧张就胃疼，一紧张就拉肚子或者是便秘，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太大的问题。第四呢是精力方面的变化，比如说总是感觉到被掏空，那种精力啊耗竭了，睡再多也累，起床需要巨大的勇气。
1: 刚刚您提到的是身体上的反应，是压力发出的提醒。那除了身体上的反应，还会有哪些变化呢？
0: 还有情绪方面，它会刮风下雨。首先呢，表现的就是易怒，一沾火就着，对家人呢、同事啊，或者是其他人呢，特别没有耐心。事后呢又反悔。第二呢就是焦虑，总是心里觉得像揣着兔子一样，莫名的担心未来，甚至出现一些心慌啊、手抖、出汗等等。第三呢是低落或者是麻木，对以前喜欢的事儿呢提不起劲儿，觉得什么事儿啊都没有意思，有时呢也会莫名的想哭。
1: 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吗？
0: 比如说啊，像他会卡壳死机。首先呢表现思维方面的异常呢就是注意力的涣散，比如说看一份文件反复看几遍都不知道这个文件在说什么，在表达什么。第二呢是记忆力下降，转身就忘，话到嘴边就想不起来，比如说一边这个干着这个那个事儿就忘了。第三呢是犹豫不决，做事呢不果断啊，反反复复，连中午点什么外卖都能纠结半小时。
1: 原来身体、情绪、思维都会被压力层层影响。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单一出现一两种症状就会格外恐慌。马主任想问问您，出现一两项不适是不是就代表着已经压力超标，需要立刻马上进行调整？那我们又该如何区分普通的疲惫和病理性的压力过载呢？
0: 很好的区分标准，核心呢看持续时长、恢复能力、生活影响三点。如果只是加班一两天就失眠烦躁，休息一晚，或是周末放

0: 松之后呢，就基本上都完全恢复了。这也是短期的生理性的疲惫，不用过度的焦虑。可只要多种不舒服啊叠加起来，连续两周以上或者是更长时间，经过充分的休息后呢，仍无法缓解，甚至开始回避工作，疏远亲朋好友，食欲呢骤增或者是明显的减退，就说明身心的调节的机制呢已经透支了，这属于压力过载的一个预警，必须呢一定要主动的干预。简单说呢，能靠休息自愈的是累，休息啊也缓不过来，就是心理压力发出的严重提醒了。
1: 马主任，您刚才的这些讲解呢，会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代入感，不知不觉的就去对号入座。像您刚才提到的易怒、焦虑，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等这些状态，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我们大多数人的应对方式都是硬扛、自我安慰，再去喝点心灵鸡汤，勉强这样撑过去。但是这种隐忍呢，只会让压力不断堆积。所以想重点请教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实用的，我们普通人随时能用的，又可以立刻见效的减压方法？感觉我的诉求有点多呢，能够帮大家快速的缓解压力、调节状态。
0: 问得好，我们不讲空话，给大家几个装在口袋里的急救包和需要坚持的一个健身操。首先呢，就是90秒的急救包，用于压力突然来袭时。比如说第一个是呼吸的刹车法，别小看呼吸啊！现在你可以跟我一起试一试。
1: 好。
0: 用鼻子呢，深深的吸气，心里默数4秒，然后屏住呼吸，默数7秒，然后用嘴巴缓缓的呼气，发出呼的声音，默数8秒，这样做3到4次。这个呼吸方法呢，叫4-7-8呼吸法，能直接给过速的一个神经系统刹车，是不是感觉好一点？
1: 好像还真是有点用。
0: 第二呢是感官的着陆法，如果感到恐慌或者是思绪的纷飞，一定要立刻调动你的感官，看看周围，说出你能看到5种颜色，触摸一下身边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我摸到一桌子，然后它是什么质地的，是硬的还是软的，感受4种不同的质地。再一个呢，又听，要仔细听，分辨3种不同的声音，我可以听到我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主持人说话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机器运转的声音，这样就能把这个焦虑啊从这个脑海里头拉回来。然后是呢，每日的压力操需要养成习惯，比如说啊给大脑断网，那我们每天啊睡前1小时呢，一定要坚决的离开手机和电脑，可以看书，也可以听音乐，也可以泡个澡，这也不是休闲，而是给负责压力的大脑区域啊一个强制关机重启的一个机会。第二呢，就是让身体动起来，不必需要是非得去这个健身房，我们只要每天啊快走30分钟，或者是每周固定的游泳或者是跳舞啊等等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2到3次。运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啊内啡肽，这让你的情绪啊更好，是天然的快乐药水，能中和我们的压力毒素的。第三呢，给情绪啊开个户头，准备一个本子作为情绪的账户。我们每天呢，只要简单的记下今天啊什么事儿让我感觉到有压力了。当时是怎么想的，那我感觉如何，那事后啊看有没有别的一个角度，我当时呢想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就像定期清理情绪垃圾，避免这个压力啊积压起来。
1: 您刚才讲的这些方法呢，确实是既简单又实用，也完全适配职场人的快节奏生活。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心态的内耗，还来自于繁杂无序的工作，事情堆积越多越手忙脚乱，压力呢也就越大。那想请问马主任，在工作任务管理、职场沟通方面，有没有专业的心理技巧能够帮助大家科学减负、高效解压呢？
0: 当然是有的，这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工作。第一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任务切片法。 面对一个庞大的项目感觉到窒息时，别想占一座大楼啊，只想我今天砌好这十块砖。我们把大任务啊一定要切成无数个25分钟或者是其他这个时间小块的工作，比如说25分钟的番茄钟的一个定时办法，就可以把大的要细化，然后专注只做这一小块，完成后的一个成就感呢就会推动你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第二呢，就是认知的一个贴标法。当你脑子里冒出我完了，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声音时候啊，立刻啊给他贴个标签，哦，这是灾难化的想法，这是灾难化的想法又来了。你可以说自己定一个，你比如说是魔鬼来了，或者是怪兽来了，这个是不好的，你正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是这是非黑即白的一个思维，仅仅识别和命名它就能削弱它的控制力。第三呢，是温和而坚定的沟通。当任务实在超载时，尝试这样表达，比如说领导，我理解这个任务的很重要，那目前呢我正在全力处理另一个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任务，那我预计啊下午完成，为了保证某某任务的完成的任务量，您看我们可以一起排一下这个优先顺序吗？比如说分 ABC 的一个建议，我先排哪个后排哪个，给他一个更合理的交付时间，这样既表达了我们的积极性，也划清了一个能力的边界。
1: 没错，那学会管理工作还有与领导合理沟通边界，确实是能够减少外部压力的。但是还有一类压力来源好像是怎么躲都躲不开的，那就是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比如同事的内卷、办公室的猜忌，还有一些无效社交。马主任有没有心理调节的一些小方法来帮助大家应对人际关系带来的精神内耗呢？
0: 关于人际关系的内耗的核心呢，是我们总习惯把他人的评价、他人的行为内化到自己身上。分享两个简单的心理的调节思路，一个是课题分类法，分清别人的事儿和我的事儿。同事内卷，他人的负面评价是对方的课题，那我只需要呢专注完成自己的分内的工作，不必为别人的竞争心态买单。第二呢，是建立啊心理隔离层。面对办公室啊无效的闲聊或者是负面的吐槽，不用说非得强迫自己非得迎合去，比如说礼貌的温和的转移话题就好很多。内心呢一定要给自己划定一道这个心理边界，不承接他人的就是那种负能量。很多人之所以被人际关系消耗，就是时时刻刻在主动承接不属于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做好隔离能够减少大半个这个人际压力。
1: 那刚才马主任说的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职场干货，自我调节呢是缓解压力的关键，但很多听众也有疑惑，如果长期自我调节依旧无法缓解负面状态，到底该不该寻求专业帮助？很多人对看精神科做心理疏导始终会存在着一种顾虑和偏见，觉得是软弱的表现，马主任您怎么看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呢也不是软肋，而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比如说就像感冒了一样，一定要多喝水才可能好，但是得了肺炎呢就必须要看医生吃药了。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呢，请一定要考虑专业的支持。比如说你反复的自我调节都调节不过来，叫自我调节失效，当你认真比如尝试了各种方法去调节你的压力的时候，你的状态依然糟糕甚至更差，还要主动看医生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功能严重受损，比如说你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是回避社交，连日常的家务都无力应对，所以这种情况你自己发现了或者是其他人发现了都要去看医生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出现危险信号的时候，比如说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的极度低落，对一切丧失兴趣，有伤害自己或是他人的念头啊，出现严重的失眠或者是躯体疼痛等等，都要积极的看医生。
1: 马主任，其实大家应该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长期压力过大，情绪压抑，会不会导致精神失常，引发更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呢？
0: 不一定，确切的说应该是不一定，因为引起精神失常的原因啊有很多。

0: 那我们精神科常见的一些引起精神失常的原因呢，首先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呢有家庭因素，三呢是环境因素，第四呢是个人的性格等等。我们精神科医生啊和心理治疗师啊能做的就是提供啊科学的诊断啊，理清问题的性质，通过心理治疗，比如说我们认知的行为疗法，帮你找到压力反应的一个源代码，并且改写它，或在必要时呢用药物快速的调整大脑内失衡的一个化学状态，为你创造心理成长的空间。这就像你骨折了啊，医生啊先帮你打上石膏稳定住，然后再做康复训练。
1: 那听完您的科普之后呢，我们明白了轻度压力可以自我调节，但是严重状态呢要及时就医。马主任，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有没有长期可坚持的心态建设方式，从根源上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不容易被压力轻易的击垮呢？
0: 心理韧性啊不是天生的强大，是长期刻意啊练习出来的啊，给大家两个长期可以践行的心态的调整的一个方向。第一个，降低完美的预设啊。什么叫降低完美的预设呢？你的目标啊过大，那很多压力呢是来自啊事事追求零失误，标准啊过于高，所以一定要允许自己有时候是做不好的，人无完人嘛，总有做不完的事儿，一定要接受啊工作里的一些缺陷或者是缺憾。不能用一次失误呢去全盘的这个否定自我。第二呢是要建立啊微小的成就感的一个清单，每天睡前写下一件呢当天完成的小事儿，哪怕只是按时完成了一个报表啊，准时下班，长期积累下来呢会持续强化自我的一个价值感，对抗工作带来的这个意义的缺失。韧性的本质呢不是永远没有压力，而是即便身处压抑也拥有自我安抚啊，重新出发的一个底气。
1: 听完马主任的专业讲解，相信大家会卸下不少心理顾虑，也会收获一套从紧急解压、日常调节到专业求助的完整的压力应对方案。其实呢，职场压力是我们的人生常态，无法彻底规避，但我们可以学会去科学的掌控，学会去温柔的共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每一位听众朋友，努力工作的同时别忘了关照自己的身心，像关注我们的血压血糖一样，时刻关注自己的心压。好的，再次感谢马主任的细致科普，真诚分享，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科学的健康理念。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请记住，管理压力的目标呢不是消除压力，而是与压力共舞，让自己成为更有韧性的舞者。最后呢，祝大家都能在生活的舞台上呢，找到自己从容与平衡。
1: 好的，本期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收听。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

政府主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围排和内战，卖国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掩护下全力进行内战准备的策略，一面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商讨建国大计，一面调兵遣将，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在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一纵队解放龙化的战斗中，出现了这么一位全国战斗英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董存瑞。电影《董存瑞》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拍摄，他喊出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句口号，出自艺术加工，却凝练着他那一辈英雄先烈为之前仆后继的信仰和理念，激励着后人一代代成长奋进。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经典影片《董存瑞》。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又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这个镜头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托炸药包，拉响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相信各位都会想到，这就是国产经典影片《董存瑞》。当这一为人熟知的英雄形象走上银幕之后，就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观众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英雄的事迹改编。董存瑞是一个出身贫农家庭的孩子，小名并不是影片中的四虎子，而是叫四蛋子。从儿童团长、民兵，一直成长为主力部队的班长、战斗英雄、爆破元帅，所走的正是千千万万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共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而董存瑞恰恰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董存瑞牺牲不久，兵团的程子华司令员率前线指挥员进城视察战果，在龙化中学前见许多战士哭泣，程司令感到很奇怪，问他们打了胜仗为何还要哭。战士们介绍了董存瑞的壮举，令身经百战的程将军都唏嘘不已。1948年的6月8日，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党委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他生前所在的六连六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部队在点名和集会时静默三分钟以示悼念。7月10日，冀热察行署发布决定将龙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年，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上，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在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之际，毛泽东邀请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并亲自接见了他。朱德也为其纪念碑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的母亲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因为董存瑞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信中内容最多的是要求给老人家当儿子。好的，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感人的经典影片。抗日战争接近尾声，解放区青年争相参加八路军，
青年民兵董存瑞和好友智振彪因为不到参

0: 军年龄，没有被允许参军，懊丧不已。小名四虎子的董存瑞是个刺儿头，他决定和智振彪分头找王平和赵连长耍蘑菇，也要参军。
1: 智振彪，你有胆子没有？
2: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就找那个赵连长。
1: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2: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最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2: 嗯，您对对呀、啊，你也是这样
1: 的。哎，就这么办了。
2: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1: 什么？
2: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2: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2: 不了解，不敢批评。肯定就不已经灵活点，
1: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智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2: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4: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2: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4: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4: 看看去。
2: 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2: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国就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3: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2: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不跟那青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4: 刺儿头啊，
3: 刺儿头，这个小家伙。
0: 军民联欢会上，董存瑞说起了风凉话，但是当他真正下场和比自己魁梧健壮的多的牛玉和摔跤时，还真是不含糊，并且最终还摔倒了牛玉和，让赵连长对董存瑞刮目相看。因为不能参军，董存瑞和智振彪发起了牢骚。王平开导他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当个革命军人的真正意义。
5: 停下，停！
0: 日本鬼子又进村扫荡了，在这一次反扫荡中，区党委书记王平牺牲了。临终前，他把最后一次党费委托给董存瑞，转交给组织。董存瑞和智振彪找到赵连长的队伍，可是他们并不知情，还在向指导员央求着。
1: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6: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2: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6: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2: 十七。
6: 十七，属什么的？
2: 属小龙的。
6: 属小龙的，
1: 你属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6: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2: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6: 哈哈，都这么算。

0: 黄，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2: 啊哈，感情是似虎的。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1: 剑心八路同志，你好的。
2: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0: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2: 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坐下。哎，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3: 董存瑞从兜里拿出了王平同志牺牲前交给他的党费，一瞬间眼泪就流了出来。
1: 怎么了，四胡子？
4: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0: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3: 董存瑞接过了王平同志加党费的小本子，心情凝重。不过董存瑞和智振彪也终于如愿以偿加入八路军。行军路上，董存瑞认为发给自己的子弹只有十发，而老战士有很多，要去找连长理论。晚上开会他才知道，原来所有的战士都是十发子弹，老战士显得多是因为想骗鬼子，而放进去的都是小庄稼杆。这一次他的思想全想通了。阻击战中，董存瑞因为不爱惜子弹，受到连队同志和连长的批评帮助。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嗯，
0: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5: 就会哭天抹泪。
3: 晚上，董存瑞非常自责，指导员看到眼里，就提醒赵连长，对偏爱的战士也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赵连长连忙找到董存瑞。
0: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6: 有点。
0: 干嘛有点事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倾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倾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
5: 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4: 为人民服务。
5: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苏胡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4: 林娜。
5: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4: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5: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3: 抗战胜利了，又爆发了内战。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董存瑞屡立战功，已经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在解放隆化的战役中，董存瑞被任命为爆破队长。为了配合总攻，董存瑞带领爆破队接连炸毁敌人的碉堡群。这时总攻冲锋号已经吹响，突然他发现迎面的桥身却是一座经过伪装的暗堡，从里面扫射出来的子弹阻挡了解放军的前进道路。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在找不到炸药支撑点的情况下，董存瑞在桥下高举炸药包，以身殉国。

0: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董存瑞》。董存瑞为了新中国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饰演董存瑞的是我国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张良。当年拍摄影片《董存瑞》时，张良从小就是一个乐天派，为了参军，张良还改掉了本名张庆柱。但是当确定张良饰演董存瑞之时，乐天派的张良却乐不起来。原来在张良的心里，早早的就已经有了一个董存瑞的光辉形象，而这个形象和他自己相差甚远。在拍摄电影《董存瑞》之时，董存瑞的照片还没被发现，所以董存瑞的形象还是个谜。编导们只好通过董存瑞的兄弟和同村的小伙伴们的描述来寻找演员。多年之后，董存瑞的照片被发现了，人们惊讶地发现，董存瑞真实的形象竟然和张良饰演的银幕上的董存瑞惊人的相似。很多人都说，银幕上的张良已经和董存瑞合二为一了。张良那张原本最不像英雄的脸，在观众们看来是最可亲、最像英雄的。直到现在，说起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很多观众仍然会热血沸腾。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导演郭维主演张良等人的珍贵专访录音。
1: 我要写一个从普通的农民，只是有抗日的要求、抗日的决心、抗日的积极性，就是八路军一般的民兵，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在他家里头生活了几天，那群众讲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嘎小子，还是个烂眼边儿。他就胆儿大，实质上他家是个，我据我看呢，是个富裕中农。他早早娶了媳妇儿。
2: 他说：“张良，我听说你15岁就当兵。”我说：“是。”他说：“听说你这个经历还怎么的，不要你。”他也不说董存瑞，他说：“我听说你当兵的时候不要你。”我说：“我嫌我小吧，那对。”
3: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的，到了队伍上。
2: 那时候长得小，去了军模去，人家这队长指导员得老看着我看不上眼。那你这你能干什么？啊，你说那我就跟他磨呗。
3: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
2: 老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16。我说你怎么会16呢？
3: 17。
4: 17。属什么的？
2: 他说你虚岁10岁。我说我们这都这么算的，什么虚岁10岁，东北都这么算，这不跟董存瑞台词一样吗？我这一样，这东北都这么算。
0: 好的，电影《董存瑞》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的插曲《八路军和老百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魏四讲。认识这位学者是大家熟悉的《红楼梦》开始的，读他的作品不多，为他的文字所打动。这本书以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解读生活品味，其中列举的事例包括古今中外的名人事例，既开拓视野，又增强这本书的可读性。首先说衣，从古代的树叶蔽体到粗布、丝绸、棉布、涤卡布等，里面渗透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丝绸如何传到国外，简直是中国的一部发展史。还有浓郁的文学味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一针一线填满了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其次食，民以食为天，当人类出现那一刻起，首先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作者谈到英国、法国、日本的食材做法，当然也首肯中国的食材，烧、煎、烤、炸等，中国把烹饪做到了极致。它也让我们学会珍惜粮食，节奏慢下来，品味生活。的确如此，假如有一天用心做了一顿饭，你的爱人也许能吃出爱的味道。再次是住，距离产生美，原来的条件使得一家人不得不住在一起，有矛盾也增进感情，如今条件好了，住的地方多了，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加上网络信息的狂轰乱炸，都不停地刷屏，亲人间少了交流，想起多年前大杂院，是不是有些怀念呢？最后是行，从原来鞍马劳顿到如今飞机高铁，出行缩短时间，提高效率，似乎少了旅途的风景。作者说，如果从出生到死亡如同一辆快车，请放慢脚步，途中走走停停，也许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是啊，我们何曾不是急匆匆地赶往目的地，不妨适当放下脚步，让生活节奏。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太宗打败了突厥人，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归附唐朝，边界一下子就安定了下来。

0: 叔叔还说高僧玄奘前往天竺取经，能详细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
1: 说起玄奘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但是要说唐僧，那估计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小说《西游记》就是按照玄奘的故事改编的。
0: 好期待啊，好期待啊！
1: 玄奘呢，是长安大慈恩寺的和尚，原名啊叫陈一，他是洛州勾氏人。玄奘13岁那年就出家做了和尚，从此啊开始认真的研究佛学。后来他到处拜师学习，终于精通了佛教经典，人们尊称他为三藏法师。三藏啊，就是佛教经典的总称。后来呢，他发现原来翻译过来的佛经有不少的错误，又听说天竺地方有很多的佛经，就决定要到天竺去学习。
0: 读别人翻译的书，终究不如直接去看原文啊。玄奘真是求知欲爆棚。
1: 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到了凉州，当时朝廷禁止唐朝人出境，他在凉州被边境上的士兵给发现了，当兵的把他骂了一顿，然后叫他回到长安去。可是玄奘并没有死心，他逃过了边防关卡，向西来到了玉门关附近的瓜州。
0: 唐僧一点也不乖。
1: 嗨，没错，玄奘啊还真是不乖。玄奘在瓜州打听到玉门关外有5座堡垒，每座堡垒之间呢相隔100里，中间啊没有水草，只有堡垒旁有水源，并且呢由士兵把守。这时候凉州的关于边境的事儿，官府发出公文到瓜州去通缉他。这时候玄奘如果经过堡垒，一定会被士兵捉住。正在玄奘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碰到了当地的一个胡族人，这人呢名叫石盘陀，他呢愿意给玄奘带路，有人说他就是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原型。
0: 哦，玄奘遇到了好心人，这个石盘陀有孙悟空那么大的本领吗？
1: 玄奘喜出望外，便卖了衣服换了2匹马，连夜跟石盘陀一起出发。他们好不容易才混出了玉门关，出关之后他们在草丛里睡了一觉，醒来后呢准备继续西进，哪想到石盘陀走了一程啊，他就不想再走了，甚至想要谋杀玄奘。玄奘发现他不怀好意，就把他打发走了。
0: 本来以为这个石盘陀是个好人呢，怎么转眼就要杀人越货，真是人心难测啊。
1: 打那以后，玄奘单人匹马在关外的沙漠地带摸索前进。玄奘约莫走了80多里才到了第一堡旁边，他怕被守兵发现，白天呢只好躲在沙沟里，等天黑了才敢走进堡垒前的水源去取水。可就在他用皮带盛水的时候，突然一支箭射了过来，几乎射中了他的膝盖。玄奘知道躲不过去了，索性朝着堡垒喊道：我是长安来的和尚，你们别……
0: 这不就被抓住了吗？
1: 城堡的人停止了射箭，打开了城堡的大门，把玄奘带进了堡垒。幸好啊，守堡的校尉王祥也是信奉佛教的。王祥在问清楚玄奘的来历后，不但不为难他，还给他提供了许多的帮助。王祥不仅派人帮他盛水，还送了玄奘一些干粮，亲自把他送到了10几里以外，指引他有一条通向第四堡的小道。第四堡的校尉是王祥的同族兄弟，听说玄奘是王祥那里来的，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告诉他说，第五堡的守兵十分的凶暴，叫他绕过第五堡到野马泉去取水，再往西走呢就是一片长达800里的大沙漠了。
0: 玄奘能碰到这两个校尉真是幸运，不然就要被抓回长安了。
1: 玄奘离开第四堡后又走了100多里，他就迷了路，他没有找到野马泉呢， 口渴至极的玄奘拿起随身带的水袋喝水，嘿嘿，哪知一失手，一只皮袋的水啊都泼翻在了沙土上。这下好了，没水怎么能够穿越沙漠呢？玄奘就想折回到第四堡去取水，走了十几里，突然想起临走的时候他曾经立下过誓言，不达目的地绝不后退一步，现在怎么能遇到困难就后退呢？想到这里啊，他拨转马头又继续朝西前进了。
0: 玄奘是不是有点死心眼啊？不回去没有水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1: 这大沙漠里啊一片茫茫，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有时一阵旋风卷起漫天的沙土，就像暴雨一样落下。玄奘在沙漠里接连走了四夜五天，没有一点水喝呀，口渴的就像火烧着一样，终于他支持不住昏倒在了沙漠上。到了第五天半夜，天边起了凉风，把玄奘吹得清醒过来。他站起来牵着马又走了十几里，终于发现了一片草地和一处池塘，有了水草，人和马才摆脱绝境。又走了两天，玄奘终于走出了大沙漠，经过伊吾到了高昌。
0: 玄奘这一路实在是太难了。
1: 这高昌王屈文泰也是信佛的，听说玄奘是大唐来的高僧，高昌王十分敬重玄奘，请他讲经，还恳切地要他在高昌留下来。可是玄奘坚持不肯，屈文泰没法挽留，就给玄奘准备好了行装，又派了25个人随带30匹马去护送。高昌王还写信给沿路24国的国王，请他们保护玄奘过境。玄奘带领人马越过了雪山冰河，闯过了暴风雪崩，经历了千辛万苦，这才到达碎叶城。在碎叶城，玄奘受到了西突厥可汗的接待。打那以后，玄奘是一路顺利，最终通过西域各国来到了天竺。
0: 这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啊。
1: 天竺啊是佛教的发源地，有很多的佛教古迹，玄奘在天竺游历各地，朝拜圣迹，向高僧学经。有一次他在乘船渡过恒河的时候，碰到了一群强盗，这伙强盗迷信妖神，每年秋天都要杀个人来祭神。船中的强盗看中了玄奘，要把他杀了祭神。玄奘再三向他们解释也没有用处，只好闭着眼睛念起经来。哎，说来也凑巧，这时候正好起来一点打翻了小船，强盗们都被吓坏了，赶快跪下忏悔，把玄奘给放了。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开了，当地的人都认为玄奘真有什么佛法保护啊。
0: 这叫吉人自有天相。
1: 天竺摩羯陀国有一座古老的大寺院，叫做那烂陀寺，寺里呢有一个戒贤法师，是天竺的大。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学者玄奘来到那烂陀寺，跟着戒贤法师学习了5年，终于把那里的经全部学会了。公元645年，玄�奘携带了600多部佛经回到了阔别10多年的长安。玄奘和尚百折不挠的取经事迹轰动了长安城，正在洛阳的唐太宗对玄奘的壮举是十分赞赏，在洛阳行宫接见了玄奘。玄奘把他游历西域的经历向太宗做了详细的汇报。
0: 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的确非常让人佩服。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玄奘法师历经艰险去天竺取经的故事，这集讲什么故事呢？
1: 今天的故事啊，叫做文成公主进藏。话说唐太宗灭了东突厥之后，又派李靖击败了西南的吐谷浑，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呀，纷纷和唐朝交往，远在西南的吐蕃也派使者来了，
2: 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和唐朝搞好关系，这是好事啊。
1: 吐蕃的王称作吐蕃赞普，当时的吐蕃赞普呢，名叫松赞干布，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呀。他在13岁的时候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等各种的武艺，而且爱好民歌，善于写诗，因此吐蕃人都很爱戴他。松赞干布的父亲死后，吐蕃贵族发动了叛乱，好在松赞干布靠他的勇敢才智，很快就把叛乱给平定了。
2: 这么说，松赞干布真是个英雄。
1: 年轻的松赞干布不满足吐蕃的贵族生活，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他派出了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要求跟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也听说过吐蕃的名声，愿意跟他们结交，还派使者到吐蕃去回访。过了2年，松赞干布又派使者到长安向唐朝求亲，唐太宗可没有答应。吐蕃使者怕松赞干布责备他不会办事，回到吐蕃后向松赞干布撒谎说，唐天子快要答应把公主下嫁给我们了，但是因为吐谷浑王也去求亲，这才把我们求亲的事儿给耽搁了。
2: 这样撒谎不会造成误会吗？
1: 吐蕃和吐谷浑两个国家本来就在闹摩擦，松赞干布听了使者的回报，就更加怨恨吐谷浑了。他马上出动了20万人马进攻吐谷浑。吐谷浑王看吐蕃大军攻势很猛，抵挡不住，就退到了青海一带。松赞干布打败了吐谷浑，乘胜打到了唐朝境内的松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时候松赞干布骄傲起来了，他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去。
2: 又是一个敢和唐朝叫板的家伙，这回谁输谁赢呢？
1: 唐太宗可生气了，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吐蕃将士本来就不愿意松赞干布挑起跟唐朝的战争，他们看到唐朝派大军来了，都要求退兵。松赞干布眼看着蛮干下去是要遭到失败的，就赶紧跑去向唐朝求和。唐太宗本来就愿意同吐蕃友好来往，是吐蕃前来挑衅他才生气的。现在看到

0: 琥珀过来求和，自然也就答应了。
1: 哦，原来两边没有打起来，嘿嘿，还是和平相处好。
0: 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派了个能干的使者陆东赞，带了100人的队伍，备了5000两黄金和许多的珍宝当作厚礼，到长安去求亲。唐太宗接见了陆东赞，陆东赞传达了他们年轻的国王想跟唐朝友好相处的心愿，说的是娓娓动听。唐太宗心里很满意，就在皇族的女儿当中呢，挑选了一位美丽温柔的女子，封为文成公主，把她呢就嫁给了松赞干布。据说使者陆东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后来在青藏高原的人民中流传着一个武男求婚史的动人故事。
1: 这是怎么回事呢？叔叔详细讲讲吧。
0: 陆东赞在长安求亲的时候，各国来求亲的使者很多，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前来求亲的使者先解答5个难题，哪一个国家的使者能够解答就答允跟哪个国家和亲。第一道难题是要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9曲孔道的明珠。陆东赞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腰上，蚂蚁呢带着丝线爬过了明珠的9曲孔道，丝线它也就带过来了。
1: 用蚂蚁穿线真是巧妙啊。
0: 这第二道题目呢，是把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放在一起，要求辨认出哪匹马驹是哪匹母马所生的。陆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分开关了一天，断绝了马驹的饲料和水，第二天再把它们放在一起，饿慌了的小马驹分别奔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吃奶，他们的母子关系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1: 陆东赞真是太聪明了。
0: 陆东赞通过了一道一道的考题，最后一道呢，是要从2500名美貌的年轻女子中找出谁是文成公主。陆东赞凭借他敏锐的眼力，一下子就把那仪态万方的公主给认出来了。虽然说这些传说呀不大可能是事实，但是他们反映了吐蕃人民对民族友好的愿望和完成这个使命的使者的赞美。
1: 虽然不是真的，但是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
0: 公元641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去了吐蕃。大唐朝廷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丰厚的嫁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那当然是少不了的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和蚕种。文成公主还带了大批的医药、种植、工程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书籍。
1: 文成公主的嫁妆可真是够丰厚的。
0: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从唐朝边境到吐蕃，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了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也亲自从罗歇赶到白海迎接，他和文成公主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结束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越过雪山高原，来到了罗歇城。公主入城的那天，罗歇人民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布还在罗歇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郭宫殿，专门给公主居住。罗歇呀，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拉萨。
1: 看到他们生活幸福，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和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公元650年，松赞干布死去，唐太宗也在前一年病死，接替他的太子李治 就是唐高宗。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竟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 沈父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父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父钟爱一生。沈父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他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父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

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主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
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美国便开始重新考。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跟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
2: 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道德坑村党支部党建领航红色路绘就乡村发展新图景，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正式开赛。楹联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汤河口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宝山镇道德坑村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所在地。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把红色资源变成发展优势，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红色铸魂、村校共生、强村富民的振兴之路。在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和延庆支行再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展馆里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件，静静讲述着那段家家是病房、户户住伤员的岁月。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宝山寺分理处负责人王海华说，
7: 展厅里的文字呢，虽然是静态的，但是我觉得村民的讲述呢，让我感觉到了身临其境，好像触摸到的这个历史的温度，给我汲取了这个精神的力量。
6: 守着这份特殊的红色家底儿，道德坑村党支部牵头走访老村民，搜集老物件，系统还原后方医院的历史脉络，编写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文史资料。在镇党委统筹下，建成占地2.5万平方米的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创新开发10个1红色体验活动，让学员在抬担架、救伤员、穿越占地雷区等实景中接受教育。2018年至今，红色教育基地累计实现营收278.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至2.9万元，村里有了产业，也聚起了人气。村党支部又牵头成立村集体企业，统一整合资源，规范运营管理，村民可以入股分红，还能在基地当讲解员、做后勤，实现家门口就业。宝山镇道德坑村村民李秀香说，
8: 从我们村开始挖掘红色资源，给大家讲红色故事的时候，我就是村里的讲解员，后来基地也建起来了，而且越建越好。我也一直在咱们基地这上班，离家又很近，照顾家也很方便。
6: 开放合作构筑智力引擎，是让红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破题关键。2022年，村党支部依托第一书记机制，与高校联合创排情景剧《 一碗羊汤、京剧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作品，提升文化的感染力与传播力。沿着汤初的这条村校联动新路，村子挂牌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撬动50余所高校资源，吸引12所高校落户合作。与此同时，宝山镇以道德抗村为平台，推出身份在城、贡献在宝山的引才理念，让一批批农林科研、法律服务、金融教育等领域的专家人才

0: 成为宝山新山民，将外部治理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宝山镇党委组织委员刘新说，
1: 我们通过对道德坑模式的探索，成功构建了一个闭环生态系统。那党建引领是驱动系统的根本引擎，红色文化是赋能系统的独特灵魂，村校联动和我们新山民这些群体是支持系统持续运行。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道德坑村作为平台，推广道德坑模式，为乡村振兴发展来贡献宝山智慧。
0: 近年来，道德坑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挂牌北京市党员教育现场教学点、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今年又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宝山镇道德坑村党支部书记高国民说，
2: 往后我们继续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当好乡亲们的主心骨，带着大伙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绝不辜负党组织给予我们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荣誉。
0: 本台消息，近日随着区域学术交流、科创商务往来热度持续走高，坐落于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核心区的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酒店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拥有272间客房及套房，涵盖标间、大床房、家庭房、套房等多种房型，可适配不同市民入住需求。酒店紧邻各大顶尖科研院所，前往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景区交通便捷。酒店设计极具怀柔地域特色，大厅装修、装饰展台及墙面装饰均巧妙融入长城主题设计，简约雅致，特色鲜明。会议场馆命名则结合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特色，设有565平方米无柱怀柔厅、星耀厅两大宴会厅和量子厅、纳米厅、云岚厅等小型研讨空间，可满足各类会议承办需求。怀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1: 酒店在开业初期呢，便迅速的与周边的各大院所达成了一个合作。那后续呢，我们会承接清华大学主办的高能物理前沿论坛，然后以及生物物理学会呢主办的2026年的冷冻电竞国际技术论坛等多项的重磅学术活动。
0: 依托周边科研院所、科创企业集聚的区位特点，酒店创新打造高级加精选加常住分层客房体系，精准匹配科研人员短期出差、长期驻场等多元旅居需求，同时面向科研人员推出专属入住折扣福利，切实让科研人才就近安居，省心旅居。科研人员说，
3: 我们团队近期刚在酒店办完一场那个学术研讨会，从这个场地布置到用餐的保障都非常贴合科研活动的需求。会场呢离我们实验室就很近，包括住宿跟餐饮都展现了五星级服务的水平。
0: 据了解，凭借五星级标准的接待能力，酒店已承接多场国家级、区域级重磅科创盛会，累计接待海内外专家、参会嘉宾近千人，成为区域科创交流核心承载阵地。科创客流稳定增长的同时，酒店的休闲度假属性也持续释放。怀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1: 在文旅板块的话，酒店呢是在开业以来的每个周末都迎来客流高峰，一经上线，我们所有的大双床全线售罄。那客人呢从酒店出发呢，就可以一站式的去打卡我们的雁西湖美景，包括可以到我们的慕田峪长城呢去体现我们的人文。
4: 以前来怀柔玩总在景区周边找一些民宿，现在我们多了一种选择，吃住标准统一，服务规范都挺好，孩子呢住在这边都比较舒服。
0: 为兼顾科创商务接待与大众度假需求，酒店配备多元中西餐厅，丰富菜系，既能满足外籍院士、科研团队的高端商务用餐、学术宴请需求，也适配家庭出游、休闲旅居的日常用餐体验。科学城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傅洛夫说，
5: 区别于其他万豪。

0: 酒店怀柔这边我们最核心的特色就是紧扣怀柔科学城的区北优势，做科创服务休闲度假双定位的酒店。从设计到运营上来说，我们始终围绕着这两个特质打磨产品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不想只做一个旅途中的落脚点，更想为咱们客人打造一个自在从容的嬉戏空间。
1: 7月5日，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正式开赛。北京乒超联赛是15五开局之年，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全民健身精品赛事，构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级赛事体系。选手年龄跨度7至69周岁，真正实现全域覆盖、全龄参与、全民共享，打通群众乒乓球从基层社区到市级高水平竞技的成长通道。本次行政区联赛分为公开组、青少年组两大板块，公开组分40岁以下、40岁以上组别，青少年组设 U10、U12、U14三个年龄段，兼顾全年龄段爱好者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政区联赛创新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打破传统乒乓球集中办赛局限，把赛场设在各区群众身边，各区代表队依托本地主场迎战全市各路劲旅。7月5日，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开赛当天，我区54名从社区选拔赛突围的选手组成代表队，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创新规则，全场9局5胜，单局7分，大幅压缩比赛时长，提升观赛观赏性。赛场上，运动员们不断变换侧跑步、并步、滑步等步式，用尽全力挥舞手中的球拍。
2: 怀柔区代表队参赛选手张坤浩说：“
3: 现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通过片区选拔，认识了很多朋友，对手实力也非常强。”然后还是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技术。怀柔整体乒乓球氛围非常好，我感觉现在赛事越来越多，然后我享受其中。
2: 怀柔区代表队参赛选手龙妙涵说：“
4: 这个比赛让全市各区的乒乓小将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交流。通过这次比赛，我和高手的交流学习中，我学到了很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1: 此次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共计4场主场比赛，分别为7月5日、7月11日怀柔区对战石景山区和昌平区，7月18日怀柔区对战门头沟区，7月25日怀柔区对战朝阳区和西城区。各组别优胜队伍将晋级后续冠军挑战赛，优秀选手将获得与知名运动员同台较量的机会。青少年组混合团体冠军更可直接获得北京市乒乓球队3个月专业试训资格，打通青少年乒乓人才专业成长通道。
2: 潘河口镇消息，市区楹联协会及区文旅局相关工作组近日走进潘河口镇，围绕楹联文化赋能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开展实地调研指导，为当地文化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把脉定向。调研组实地走访潘河口镇酒厂，详细了解当地产业与文化融合发展基础，随后深入大榆树村、新地村，实地考察两村楹联文化建设成果、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针对村级文化建设重点工作，现场给出针对性指导建议。实地调研结束后，各方在汤河口镇政府召开座谈交流会，会议介绍了汤河口镇与经济、人文历史、文旅资源优势以及一河四中心发展布局。各方达成共识，将依托优质文化资源，深挖本土楹联文化底蕴，以文塑旅，以文兴产，推动传统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据了解，市区两级楹联协会将以楹联文化为纽带，挖掘京北乡村民俗特色，联动镇村开展文化共建。区文旅部门将搭建协作平台，推动多方常态化合作，共建楹联文化实践基地，构建协同发展的文化建设格局。下一步，汤河口镇将立足品味汤河文旅 IP， 依托楹联文化特色，串联山水资源、民俗文脉与农旅产业，打造一村一特色的文旅格局，以传统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和风拂面， 近日，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园内水域中央的

0: 古柳经多年共生共长，辅以经济化养护，形成别致的新型景观，公园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
1: 走进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连片荷塘沿水岸自然铺展，层层叠叠的荷叶清脆舒展，朵朵粉白荷花亭亭玉立，错落绽放。 整片荷塘景观清新雅致，草木依托水土肆意生长，尽显浓郁的夏日风趣。清风穿堂而过，荷香阵阵，清凉宜人，一步换景，处处是清新治愈的夏日风光。园内水域中的古柳极具特色，枝干交错相拥，枝叶合围形成完整饱满的心形造型，是园区独具特色的标志性景观。 古树形态雅致规整，与连片荷塘相映成趣，构成一树一心一池清荷的浪漫夏日景致。据了解，当前公园内荷花盛放状态极佳，景观层次丰富，整体风貌进入最佳观赏窗口期。园内林木参差，绿意盎然，与清荷古柳相融，生态氛围浓厚，是市民夏日亲近自然、消暑散心、拍照取景的优质场地。
0: 区城管执法局消息，盛夏夏夜， 市民户外纳凉休闲增多，露天烧烤扰民，油商占道，渣土运输、扬尘移洒等城市管理问题随之凸显。为优化夜间人居环境，回应群众诉求，怀柔区城管执法系统全面强化夜间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整治市容乱象，全力守护清明有序的城市夏夜。 据悉，区城管执法局实行领导代班夜查制度，执法人员深入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整治露天烧烤、占道经营等问题，同时兼顾河道隐患排查，统筹做好市容管控与防汛工作。 6月以来，累计开展夜间巡查30余次，出动执法力量120余人次。 执法部门建立发现、制止、移交、反馈、闭环处置机制，快速整改各类市容问题，杜绝乱象反弹。数据显示，6月累计规范市容环境问题1100余起，练查处130余起。今年上半年，辖区占道经营类市民诉求同比下降31%，降幅位列全市第一。 针对夜间渣土运输乱象，城管部门联合交通部门开展专项夜查，依托智慧监管平台溯源追责，从严查处建筑垃圾违规运输、泄漏移洒、随意倾倒等行为。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联合检查50余次，立案查处相关案件160余起，有效遏制道路扬尘污染。下一步， 怀柔城管将持续加码夜间常态化管控，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全力营造干净、安静、有序的夏夜人居农村区消息。近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迅速联合雁栖镇派出所开展水域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排查整治非法捕捞违法行为。 据群众举报，有人在雁栖镇神塘峪附近水域违规下网非法捕捞，执法人员精准锁定涉案地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抵达现场后，执法人员立即对接举报人核实详细情况，获悉涉案人员已携带捕捞工具撤离现场。随后，执法人员对该水域开展全方位细致排查，现场未查获禁用渔具，也未发现其他非法捕捞行为。针对此次举报线索，执法部门将重点加大神塘峪周边水域的日常巡查频次与执法力度，严防非法捕捞行为反弹。下一步， 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深化警农联动执法机制，聚焦辖区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开展常态化巡查，从严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持续开展水域生态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守护水环境，全方位筑牢怀柔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2: 暴雨避险指南：户外行人涉水避险，绝对不要做。不踩有漩涡、水流湍急的积水，远离路灯、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钢架，不在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河道、陡坡停留。
1: 雷雨不打手机，不躲大树广告牌下方，涉水

0: 正确做法，拿木棍、长伞、探路，双脚前后试探，确认地面平整再走。两人结伴，一人探路，一人搀扶，遇电线落水、水体带电，小步缓慢后退至干燥高地。儿童不踩水玩耍，老人小孩尽量不单独外出。行车避险和车辆落水自救。非机动车，遇暴雨大风立刻停行避险，躲进坚固建筑，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绝不涉水通行，避免漏电、车辆倾倒失控。机动车，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禁止急刹急变道。陌生积水路段，水深超轮胎一半，直接绕行。车辆涉水熄火，严禁二次点火。车内进水，果断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生命优先。车辆落水自救，刚进水立刻解锁，开车门或天窗逃生。车门打不开，用救生锤砸侧窗边角，挡风玻璃砸不破。无法开窗，紧贴车顶憋气，等内外水压平衡再开门。弃车后往高处跑，不贪恋财物。山区次生灾害，滑坡、泥石流逃生。山区居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前兆信号，溪水突然浑浊暴涨，山沟传来轰隆巨响，山坡开裂，树木歪斜。逃生口诀，横向快跑，绝不顺沟跑，向垂直于泥石流两侧的高地撤离，不在凹谷、河道、坡脚房屋躲避，丢弃重物轻装跑，不回头取东西，暴雨期间不进山，不走山边公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荣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

日安然。蒙曼老师说过，中国的文化底子是农民的，农民顺天时，长四季，所应运而生的文化离不开四时自然。今天我们将会跟随来自沈阳的作家女真，看看她笔下属于东北的浪漫。她的文章从细微处着手，与唐诗宋词邂逅，写出了四季中的趣事，让我们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其中的百态多情。本期节目中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四季与诗》。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十月中，最低气温已接近零摄氏度，东北大地准备迎接漫长的冬季。依依不舍呀，白菜、油菜、茼蒿回香，叶子还绿呢，要尽快吃掉。菠菜和小葱刚露尖尖角，别看现在幼小，其实小苗不怕冷。经过一个冬天的严寒洗礼，春天早早返青，是园子里的报春菜。一个勤快的庄稼人，过冬前会把土地翻耕一遍，据说这样能把地里的虫子翻出来，让严寒帮忙把虫子冻死。那些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竿要捆起来，来年再用。有空还要去寻找肥料，牛羊粪、农家肥。如果我能在这个时候就把肥料弄到园子里，经历一个冬天，肥料熟透，春天下到地里少生虫子。收藏种子，秋葵种子、丝瓜种子、蛇豆种子都留了。红苋菜的种子秋天落在土地里，明年自会长出不少小苗，紫苏、薄荷也会自己长出来。神奇的蒲公英、马齿苋、曲英菜、小根蒜，在园子里一旦落脚，年年自会发芽，免去我到野外寻找的辛苦。关掉室外水龙头阀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自来水管如果存水会冻裂的。关好门窗，擦亮玻璃，让阳光透进来。准备好了冬天的毒物，等雪来。今年雪贫，真好，种地人喜欢。这个冬天刷屏的文学书是外国小说《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很多人重看的老电影是《卡桑德拉大桥》。非常时期，小区封闭，出门不便且浪费口罩，幸好有一屋子书。把书架上有关瘟疫的几本书找出来，我读得最认真的一本是《逼近的瘟疫》，新知文库的一种，三联出版，作者是美国人老李·加勒特。细菌、病毒，过去、现在、将来，会一直与人类、与我们的肉身共舞。作为渺小、普通、肉体凡胎的人，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不断强健自己，多一些与细菌和病毒周旋的能力和资本。这本书我在非典之后买回来，却并没阅读。不知道是否有人像我一样，瘟疫来临之际，恐慌、惊讶、激动、愤慨、焦虑、忧伤，但过后便渐渐淡然，仿佛时间能够治疗一切，可以遮住伤口，假装看不见。如果不是新的病毒来袭，这书会不会就在我书架的角落永远蒙尘了？非典过后十几年，躲在屋子里读与瘟疫有关的各种沉甸甸的文字，
再一次从常识出发，我心情复杂。而时下新媒体日渐兴盛，读书之外，难免还会经常翻看手机。手机上一些现实感极强的记录文字，快捷有力，鲜活似比厚厚的书本文字更有切肤之痛，比翻译过来的国外文章更贴近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现实生活，让无数人产生追看的欲望。每天早晨或者入睡之前刷一会儿手机，成了这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庚子年元宵节过了，天仍旧冷，是人间富贵花。一个人如果不经历北方的酷寒，如果没看见过雪花伴着寒风疯狂飞舞，如果内心没有无边的苍凉，是写不出这般咏雪的句子的。古代很多诗人吟诵过春雨，唐朝诗人杜甫这样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春夜喜雨广为流传，入选多种语文课本，一些学龄前儿童也会背诵，可以说滋润过许多代中国人的心田。好雨要下在最需要的春耕时节，最好是在夜晚，默默滋润万物而不张扬，这样的雨情怀高岛，堪与做好事不留名比肩。我个人更喜欢的是在《临安春雨初霁》中所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杜甫写春雨是上帝视角，诗人俯瞰大地，全知全晓；陆游是个人视角，写出我一个血肉丰满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人，我在倾听。一场春雨过后，第二天深巷里就会有杏花卖。春雨给普通人带来审美乐趣，还给百年后的读者留下悬念。诗人为何彻夜不眠呢？即便是种地人，虽然渴盼雨水，但也不必整夜不睡吧。诗人心中有什么隐忧？在这首诗中，春雨是否有暗喻？暗喻的是什么？陆游对春雨这个意象好像格外敏感，他在一首名为《春雨》的诗中这样写道：拥被听春，残灯一点春，吾儿归渐近，何处宿长亭。儿子在远方，寒春夜雨，老父无眠，牵挂儿子住在何处，焦虑等待游子归来。这样的诗句，作为父亲的我跃然纸上，贴近普通人的情感，更容易打动读者。当然，这诗里并没有可以供人摘抄的那种励志金句。在描写自然方面，古人比今人能力强，不是古人更聪慧，而是今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即便抽时间去踏青郊游，多数人也是快步向前走，奔着午餐的农家饭菜而去，少有闲暇和心情去关注风吹草动，欣赏原初意义上的风花雪月。我们对自然的印象多数来自前人的文字描述，而不是自己的独特发现，这是事实。看窗外，春风已起，树枝乱摇，我像小兽竖起耳朵。夜已至，春雨，来吧，来吧，
土地等着，种地人盼望。从前的奇雨女巫，这种时刻应该点起篝火，载歌载舞。

0: 念念有词了吧。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作家女真的文章《四季与诗》中过冬天和听春雨两部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倾听《苦盛夏》和《秋点冰》两个章节，一起来感知东北夏天的炎热和秋天的丰盈。37、8摄氏度的无雨高温里，地里的青菜正受煎熬。我没安空调，与青菜同在煎熬中。北纬41、42度之间，名叫沈阳的城，我生活多年的这地方，每年夏天有10到20天高温酷暑，剩下的日子都还好过，不安空调无大碍。没安空调，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觉得实用的日子有点短，空调多数时间空挂墙上，比较碍事。在这里居住，最需要考虑的是冬天如何保暖。与长江沿线的火炉城市相比，这里的酷热天数少且不算难熬，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问题不大。望窗外艳阳，我想到盛唐时代，人还不知道空调是什么。酷热中，大诗人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轻绫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人可以如李白脱掉衣裳，或者躲进空调房，或者去海边避暑，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呢？田野有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水稻、麦子，我自己种了20几种菜。白天日照强烈，夜晚也闷热。田里的菜不像大棚菜，可以享受人工调温调湿。谁能想出办法给大地里的庄稼青菜遮阴呢？喝凉茶，手摇扇，我以李昂的诗句结束。唐朝诗人李昂在《夏日连句》中，他写：“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是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炎热预示着季节将要走向反面，难受，但满目青翠，收获在望。热啊热啊，知了在枝头呼喊，自然凉，也可1/3受苦人，比我这里更水深火热的。我的大学同窗，有住在上海、杭州、武汉、南昌、长沙的，酷暑天将近30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让我对生活在那里的老同学充满了怜悯。人总归不能不走到室外，长时间躲在空调房里，身体极不舒服。可能到了冬天，他们也会怜悯我。0-30摄氏度的酷寒，你们东北人怎么活呢？他们不知道，我们东北这旮瘩，冬天呀，人们躲在有取暖设施的屋子里，望窗外飞雪飘飘，捏酒中小酌，如果再有时间拿本心仪的书看，那种感觉其实啊相当好。想到冬天，顿时感觉凉。

爽多了，窗外的翠绿真养眼呐、啊！要相信，植物其实远比人想象的坚强。东坡先生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成时。我的园中无橙黄，无橘绿，但仍有一年最好的景色。”西红柿长势喜人，春天栽的秧苗全部成活，未生虫害。第一批果实下来，每天可摘三四十个，要送人或者速冻做酱储存。我喜欢西红柿成熟时架子上那一片红彤彤的气势，忍不住多种。劳动成果与人分享，有成就感。冬瓜六个，每个都在20斤以上，食量有限，腾不出空吃。去年收藏的冬瓜直吃到春节，炖羊肉鲜美得很。据说冬瓜经霜以后更好存放，那就挂在栅栏上再看些日子，等霜降。丝瓜前后接了至少180根，嫩时清炒或者做汤，做丝瓜烙，老了晒干，丝瓜瓤可以刷碗搓澡。蛇豆也叫蛇瓜，两颗秧接10几个蛇豆，1米多长近2米，弯曲盘旋真如蛇，垂钓或盘握，审美多于实用。茄子、辣椒正常开花结果，在你一时想不出吃什么的时候，它们已经在那儿静候了。秋葵15颗，金花葵、红秋葵、绿秋葵各5。红秋葵花和果格外艳丽，拍了照片发朋友圈显摆，很多人表示不知道秋葵有红色品种。金花葵据说营养价值很高，果、叶、茎都入药。绿秋葵果实比较长大。秋天这会儿还在地里顽强生长的叶菜有白菜、油菜、香菜、茼蒿、红苋菜、茴香、小葱、菠菜。看青翠小菜整齐站在地里，感叹秀色可餐，这样的词真是好。扁豆角开着串串小粉花，扁豆喜凉，春夏两季不与别的菜花争艳，越到秋天越妖，粉嘟嘟的蝶形小花朵超级可爱。这个秋天，当我摘下冬瓜收藏起来，当我把方便储存的青菜收进冰箱，当我把吃不掉的西红柿做了番茄酱，我还不知道人类将要与一种新的病毒正面相遇。冰柜里的存货减少时，我戴口罩去超市排队的次数也再一次证明，我们东北先民冬季储藏食物的习惯，不仅是自然条件使然，也一定跟这块土地上曾经的战乱、饥荒、瘟疫等复杂历史有关。这里冬季漫长，在没有冰箱和大棚的年代，冬季如果不储存食物，人只有饿死一条路。所以我们东北人挖菜窖、晒干菜、腌成菜、渍酸菜。这里的居民很多是关东人的后代，山东、河北等地生存艰难的流民逃难到冰天雪地，遗传基因里埋藏着对鸡的恐惧。1910年，这里鼠疫流行，死了很多人。日本人强占的年代，中国人在自家的土地上吃大米算犯罪。在吃的方面，人
是有记忆的动物。

我们储藏，因为祖先储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到的是来自女真的散文《四季与诗》。由于时间关系，整篇文章有所删减，但通过作者这部分的描写，我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东北，对他的家乡沈阳的热爱。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

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晚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于谦总攻老君山是遭遇了重创。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于谦呢是雄心勃勃，他的内心很高兴啊。一则自己的女儿回来了，哎，不远千里回到自己的身边，看着样子呀也没有再救母亲的事情怎么怪自个儿，感觉到父女关系有所缓和，这是一。更重要的是，女儿给自己带来一个帮手啊。这袁斌乃是老侠客朱鹏远的爱徒，那也是锦衣卫当中的一位高手，并且呢跟自己的女儿于琼英在一起啊，哎，看起来郎才女貌。也可能是因为啊这个袁斌救过于琼英的命，这于琼英看待袁斌的眼神呢，就跟平常不一样。你看那于琼英那火爆的脾气，哎，那是说打就唠的主。可是唯独看见这个袁斌呢，哼，这小女孩的那种天真烂漫，那种温柔活泼全都展现出来了。虽然说对于这个袁斌于谦还有很多怀疑的地方，但是他很愿意看到女儿有这样快乐的表情啊。自己的妻子已然故去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父女两个不是以泪洗面就是吵着拌红脸，还把自己的女儿给气跑了。那么现如今有这袁斌在身边呢，能让于琼英露出笑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于谦呢是苦心孤诣要破掉这个地下兵工厂，终于，哎，这是见到眉目了。他手里的这个五军营有骑兵有步兵，顺利的通过一线天，攻破了老君山的四层天，眼看着前边就是五层天了。按照他们的分析，眼前的这个地下兵工厂将会现身，更不要说有陈达、陈子昌这个向导，哎，曾经从兵工厂里边跑出来的，在这指点路线，那还错得了吗？所以说于谦感觉到事情很顺利，哎呀，好多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就在这老君山的营帐当中啊，于谦今天晚上还真就睡着了，还睡得挺香。可是没想到就在半夜到了三更天的时候，可了不得，漫山遍野呀出现了无数的蒙古骑兵，这些骑兵来得非常的突然，黑压压的一片，也没点着火，哎，没带火把，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就跟从天而降的一样，是一股黑色的兵团呢，从山上哗就冲向了于谦的营寨。要按理说，明朝的军队好不容易呀，研究出来了对付蒙古骑兵的办法。什么办法呀？就是所谓的三大营，哎，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首先是这个神机营，神机营呢，它会面对这个敌人的时候，向阵型的前列靠拢。这神机营可了不得，有火器，或者是火冲啊，或者是炮啊，一看对方来人了，他们就做好发射准备。

然后在指挥的统一命令之下是一齐发射。这神机营射击完毕之后啊，他们就退了，退到队伍的两侧。然后呢，三千营五军营当中的骑兵就会立刻补上空位，再跟对方的骑兵啊进行搏斗。等骑兵打完了之后，后边五军营的步兵才开始进攻。而且这些步兵啊，他们拿的都是骑兵的武器，所以说呀，他们整体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可是今天面对突如其来的蒙古骑兵，这种三大营的战法根本就派不上用场。首先，这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就没带神机营的兵马来，没有火器。哎，也不知道为什么，皇上把给于谦带的这个援军呢，给打了折扣了。这是一。再有，大家伙都在安然酣睡呀，人家蒙古骑兵真像是从天而降一般，你根本就来不及布阵啊！也别说布阵，这五军营的骑兵连上马都来不及。哎呦，这一下让这蒙古骑兵给冲了个七零八落呀！咱甭说旁人了，就是于谦的中军帐啊，被几名骑兵就给冲塌了，连人带马一走一过，把于谦的帐篷就给掀了。于谦在睡梦当中，哎呀，是幡然坐起，这才意识到不好，有人劫营了。于谦赶紧翻身，抽出宝剑加入战斗。他加入战斗是次要的，主要啊，他得组织人马进行抵抗啊。哎呦，这突如其来的蒙古骑兵就跟一阵黑色旋风一样啊，把这于谦的部队冲了个乱七八糟啊，谁也找不着谁了。还真不错，在混乱当中啊，于谦还真找着自己的女儿于琼英了。当然了，那个援兵呢一直是守护在于琼英的身边，但这蒙古骑兵可就玩了命了。那么这三个人在一起，再加上一些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于谦的身边又聚集起来了100多人的队伍。于谦赶紧传下令去啊，现在怎么传令？就得靠肉嗓子喊了，我是于谦，大家听令，各自为战，分七分批，退回到老君山的四层殿。其实根本用不着于谦传令，大伙都知道得往回跑。因为其实这个老君山呢，除了前方的五层天，那都是已经被于谦攻克下来了。那既然前进不了，就往回退吧，退到四层天，就是那一线天。哎，咱们再退回去，还可以据险而守啊。而且呢，一开始这蒙古骑兵一来呀，来得突然，哎，把包括于谦在内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可是过了一会儿，哎，等大家伙明白过味儿来，组织抵抗，发现其实这蒙古骑兵没有多少人，虽然他们马快刀急，但是整体的数量并不多，只不过事出突然，大家伙没有防备。可怜呐，张宏、张凤翼带来的五军营啊，骑兵大多数都死在这些蒙古人的刀下，他们还没等上马跟蒙古人面对面，就被这些人砍死在被窝当中。剩下那些步兵呢，是一直抵抗，大家伙三三两两的呀，左一波右一群儿，就往这四层天这儿退。好在这些蒙古骑兵
把于谦的阵型杀散了之后，也没有，哎。

一直追赶，感觉到啊，好像是这武层天是这些骑兵的领地，把于谦他们的人赶走了，这些人呢也就收兵撤退了。于谦呢心说，好吧，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四层天重新集结，看来想上老君山的山顶没那么容易，这五层天呢一定还有蒙古兵来把守。于谦想着呀，就到了这四层天了。前文书咱说了，这个地方叫一线天，周围两侧都是很高的山峰，中间就这么一条道，朝上看，嘿，就这么像个小缝似的，只能看见一条线，故此得名一线天。之前于谦还不放心，让雷鸣、雷万春领着人呢，在这山峦两侧，哎，都已经勘察好了，没有伏兵，并且于谦再往前进发的时候，在这儿已经派人把守了。既然前方有阻隔，退到此处应该没问题吧？结果没想到，刚到了这一线天，刚进来，可了不得！山峦两侧，蹭蹭蹭蹭蹭蹭蹭，又站起来好几十位，都是瓦剌的士兵，手持弓箭，刃扣大弦，咔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下起来箭雨了，哎呦，大家伙是好不狼狈呀，你推我，我推着你，是人挨人，人挤人，人抱着马，马踩着人，真是叽里咕噜，山呼桥叫，好不容易算从那一线天当中算逃出来了。于谦是又怒又恼啊，他大叫着把雷鸣喊到自己的身边，雷鸣，这怎么回事？这一线天我们不已经夺过来了吗？怎么我们退回来还会被人射成这个德行？雷鸣说，大人，我也不知道啊，此处我已经安排重兵把守啊，看来呀，让我们通过一线天，这是对方有意为之啊，是诱我们深入，然后从后边哎，再把这口给咱系上，我们是中了诱敌深入之计呀！哎呀，于谦点了点头，错在我呀！赶紧收拾人马，查点查点吧。这一查点呢，于谦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连原来自己的本部人马，再加上张宏、张凤义带来的五军营的人马，死伤大半，现在也就剩四百来人吧。另外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伤兵败将正在往下撤。于谦命令已经撤下来的迅速回到齐家老店休整待命，另外告诉雷鸣组织一支人马，一定要把还没能及时撤下来的咱们的弟兄们全都给接下来，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呐！甭管这伤是轻是重，不能把尸体给我留在老君山，就是救回来死喽，也得回来死在我的齐家老店，听见没有？是，雷鸣领命啊！哎呦，这雷大侠今天也玩了命了。一直以来呀，雷鸣都觉得自己没派上什么用场，你看人家于谦的身边啊，又是大侠客朱鹏远，又是李成贴身的保镖，自己好像一直没有用武之地，今天可到了他发挥的时候了。雷鸣一身的轻功啊，而且号称铁臂大侠，是两只臂膀是力有千钧，今天可派上用场了。咱们书说简短，在雷鸣的带领之下，残兵败将是一齐撤回齐家老店。哎呀，大家伙是垂头丧气呀。
到齐家老店之后，各自休整，包扎伤口，洗洗脸，打打肩，但是没有一个说话的。怎么的？大伙儿都知道打了败仗了，哎，真是，这先乐不算乐哈，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你看我们这两天以为过了这一线天，前边一马平川就没事了呢，没想到让人打了就灰头土脸。哎呀，等着吧，等什么呀？等一会儿于大人来训斥我们呀。说曹操，曹操到。大伙儿正想着呢，于谦进来了，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位，正是陈达，陈子昌。不过于谦呢，是一点都没发火，手捻长髯呢，他乐了，哈哈哈哈哈！列位兄弟，大家辛苦啦！大伙儿一看，嘿，我们这败仗败出理来了，我们于大人呢，知道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你这是将帅无能，累死千军，是不是于大人在自嘲啊，在自责呀？啊，那安营下寨领兵带队的，这命令是于大人下的，哎，跟我们没多大关系。那位说，行了，你就别在这啰嗦了，听听于大人怎么说吧。就见于谦呢，把旁边的陈达介绍给大伙儿。列位啊，此次我们没能攻上老君山，实乃牵制过也。哈，我太轻敌了，也太着急了。看来这老君山呢，我们还得一层一层的打，绝不能掉以轻心啊！趁着大伙儿休整的这会儿，介绍一位朋友。子昌啊，你近前来。咱们很多的人可能还不认识吧？啊，这位就是咱们前兵部主事陈达，陈子昌啊。那有兵部的官员，有从兵部调来的，当然认识了。不过也有其他的兵，尤其是山西本地的兵，那不认识陈达呀。哦，大家伙一看，这知道啊，这是咱们于大人的好朋友，听他提起过啊，这位就是陈达，陈子昌啊，呵，一表人才，彼此点头见过。于谦呢，跟大伙说了，现在啊，我这位子昌兄弟不仅是我的左膀右臂，更重要的厂的证人，他曾经被这兵工厂抓过苦工啊，而且他还能给我们做向导，所以列位啊，今天引荐给大家，也是拜托各位弟兄，我们再打老君山之时，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同心协力，要保护我这兄弟陈达，陈子昌的安全呢。只要有他在啊，我们就能找到老君山的兵工厂，就能破获这起大案。哦，大家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大家欢欣鼓舞。好啊，大人你放心吧，我活着这条命不要了，我也得保住陈大人的安全。介绍完了，于谦安排众人在这儿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呀，当天晚上，于谦命令众人早早的休息。哎，因为次日一早呢，我们还要继续进发，是再破老君山呢。那么到了掌灯时分呢，于谦也让人给陈达，陈子昌在齐家老店安排了一个房间。就在这个于谦这个房间的对面，两个人在于谦的屋子里聊了一会儿，于谦就说，行了，子昌你也休息吧，明天还得仰仗你啊。陈达说，这话说的您不就见外了吗，我是万死不辞，那我就先睡了。说着话，陈达一转身出了于谦的屋，在这个走廊上啊他待了一会儿，然后一转身就进了自己的房间了。房屋门关上不多时，传来了鼾声，睡熟了。
就在这么功夫，

0: 有一个黑影唰出现在了走廊上。此人呢，探头索脑，蹑足潜踪，是左张右望，就到了陈达、陈子康这个屋那儿，一伸手自扭，把门推开了。你看，齐家老店，这就是自己的店房啊，那还用锁着门？这位进得屋中之后，嘿嘿一笑，陈达，你不是兵工厂案的证人吗？今天我就让你身首异处。想到这儿，这黑衣人呢，一伸手，唰啦抽出一把短刀来，奔着陈达，他是挥刀就砍。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四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就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 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

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 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竿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十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 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它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它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它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 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 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初升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 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2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的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 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4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 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3D图画，真亦假，假亦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和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境。 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6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两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 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派星鬼，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 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1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10来米，就是水深3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

雨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一两百米的距离，还不到一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两三百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五十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 1.5 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礁。它是一个神秘地带，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礁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一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几名网友不惧当天下雨，相约爬山，结果呢，因为也不太熟吧，走着走着走散了。有一位女士呢就迷路，被困在了野山上，消防救援人员这就在雨中进山营救。所以说

0: 啊，这下雨天啊，有的事情那是不能做的，免得出现应急安全的事故。那哪些事儿呢？这些人在雨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尴尬情况？遇到了哪些应急安全的问题？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又下雨了，这些事儿啊，尽量别做。那是在下午18:22，消防救援站这就接到了一名女子的报警。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王璐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处警的情况。
1: 我们是接到了报警称，在桥子镇上王峪村上铺北2公里的山上，大洋山有人员被困，2男1女。我们在20:22桥子消防站到达了现场，现场3名爬山人员是因为迷路了，体力不支被困在了山上。我们消防站呢立即上山寻找。
0: 这是一个野山，当时啊这雨还没停呢，尤其这山里到了这晚上的6-7点啊，太阳下山了，山里这就开始有冷风吹过了。咱们接着来听王璐给咱们说说，这爬山啊爬得好好的，怎么就迷路了？
1: 在上山途中联系了报警人，报警人称他体力不支了，走不动了，然后追不上和他一起上山的2个朋友。因当时下着大雨，他的手机又快没电了，这名女性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很紧张。
0: 王璐说啊，当时他和这位女士联系啊，这位女士啊在那边是哭腔啊，说我和朋友们在山里走失了，现在周围就剩我一个人了，手机马上就没电了，赶紧来救我。这是野山呐，王璐他们在山脚下也特别的着急，就想赶紧在这山里面啊搜救到这位被困的女驴友。那咱们接着来听王璐的介绍。
1: 当时他们是4个人一块出来的，组织者一看山势比较险峻，就自行下山了。他们都不熟悉，都是在小红书上认识的驴友。
2: 那后来呢，怎么就这个鸟兽散了呢？他有没有给您说过？
1: 是因为他一直跟不上这2个男性，这2男性呢等他等了好多次，这个女生一直是情绪不太稳定，天黑了嘛，那2个男性说他们也着急下去，这个女性一直不配合，不跟着一块走了。他们就2个男性下来找救援，然后让这个女性在那儿等一等，那女性可能以为把她丢下了，就非常的害怕。
0: 嚯，您听听，这彼此都没见过面，也不认识，就是啊，因为呢，在这个 APP 上，大家有共同的登山的需求，这就临时捏出了一个小团队，然后呢，4个人一块上山，领队呢还自己啊，这一跺脚先走了，不领了。剩下这3位，这就产生了分歧。2位男士嫌这位女士，您听这意思啊，有点嫌拖后腿，于是呢也就自行下山了。结果3个人都迷路了。当然了，3个人都迷路这是后话。消防官兵呢，当时接到的电话是这女士1位打来的。那咱们接着听。
2: 那收到这个报警了以后，你们怎么准备，怎么出动的？
1: 我们首先带齐了一些救援的装备，在雨天嘛，及时的我们带上雨衣啊，然后再就是问他有没有受伤，得知他没有受伤之后呢，然后就带齐了一些水啊、食物啊之类的，衣服、雨衣之类的。在当时他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因为他距离我们还比较远，我们先联系了2名这个男性，先确定2名男性的位置。通过先找到男性之后，2名男性中的一位带领着我们，然后根据下来的方向再去寻找另一名女性。上山的路也是比较崎岖啊，然后我们选择的一个河道，河道里边石头啊流水比较多。
2: 那路好走吗？
1: 路非常的不好走，路就是山路崎岖，然后丛林密布，也是我们在上山途中呢，一方面要躲避石头啊小落石的风险，再就是有一些杂草丛生，我们要穿过这个杂草之类再上去找他。
0: 那天啊，那会儿山里还下着雨呢，视线不好，周围的空气啊是越来越冷。王璐呢和其他的战斗员也明显感觉到这裤管底下进凉风啊。咱们接着来听他的介绍。
1: 雨天的话，首先道路比较湿滑，再就是人容易淋雨啊，可能会有一些感冒啊或者失温的风险，长时间上山的话。还有就是可能会有不稳固的地方，踩的地方可能容易滑落呀之类的，这些还有这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风险。
0: 您看，有时候啊，这事儿他就是歪打正着。报警的是走散的单人的那位女士，但是呢，在救援的过程当中，最早遇到的却是啊先行下山的这2位男士。还好，反正啊，把这几个人都找到了。那咱们赶紧来听王璐给咱们介绍这2位当时的情况。
2: 那这几个人当时你们见到的时候是一副什么样子？
1: 身上的衣服啊，也有点破损，也非常的累，说是走不动。

0: 冻了之类的，然后脸色也比较苍白，然后再加上淋雨啊，他们也是非常的渴，非常的饿。他们没有雨衣，
1: 就没看天气预报，是不是？
0: 以为下午就能下山，没想到迷路被困在那儿。
1: 这俩人多大岁数啊？
0: 30多岁吧。
1: 哦，那还行，小伙子是吧？
0: 是的。
1: 啊，穿的衣服厚吗？
0: 不厚，有一件那个登山的外套，当时登山外套可能就比较冷了。然后先找到他，然后我们给他说，给我们指引一下，然后去哪个方向，然后带我们一段过去找那个女生。
1: 那女孩手机快没电了，这会儿还有电吗？
0: 这时候还有电。这个女生她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和她沟通不太顺畅，她一直在到处拨打电话，我们和她打都打不进去，一会儿给这儿打，一会儿给那儿打。
1: 是啊，这那会儿也是着了急了。但是啊，您看您要外出啊，这就是一个经验。第一呢，您既然打了这个救援电话，那一定要给最有能力救您的人频繁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条件。另外，咱们外出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上下班啊，我都建议大家呢备一个充电宝，咱没大的咱有个小的，没厚的咱有薄的。这万一没电了，嗨，这跟啊没手机那不一样吗？所以充电宝很重要。那咱们接着听王璐给咱们介绍那天的救援。
2: 他能说明自己在哪儿吗？
0: 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让这两名男性中的其中一名带领我们返回，然后去找这名女生。
2: 那他这个微信也没法发大致位置吗？
0: 一是信号不好，二是这个微信定位啊，他也没有那么准确。只能通过我们的经验，顺着这他们下山的道路去找他。
2: 那你们怎么找的？
0: 我们就是在他们下山的方向继续前进，通过他们带领再加上我们呼喊啊之类的，然后最后找到了这名女生。
2: 那你们是怎么听到她的声音的？
0: 接近她的时候她回应了我们，就说有人吗，在哪儿啊？她就说在这儿，在这儿。
2: 哦，你听到了。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你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当时干嘛呢？
0: 她当时就在哭，然后情绪也非常的崩溃。不到10点钟的时候准备着下山了。就
2: 她多大岁数啊？
0: 这名女性是25岁。
2: 她当时穿着的厚吗？
0: 穿着的不算厚，穿了一个薄外套和这个运动裤，有一个那个一次性雨衣，不太管用。
2: 她当时这个位置啊，在山底下还是在山上？
0: 在山上，山的上半部分。
2: 她待的这个地方能躲雨吗？
0: 躲不了雨，只能上面有一些树木啊，然后树叶能挡一下，但是雨当时下的比较大，也会淋下来。
2: 这一路怎么走的？
0: 走走停停，就是我们走一段时间休息一会儿。由于天黑加上下大雨，本来50分钟下山的路程呢，走了大约得2个小时15分钟左右才下来。
2: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就还翻倍多了？
0: 他因为要休息，还是比较慢。我们上山自己上山的话，肯定是非常的快的，上山下山。天气湿滑，再加上有很多的水呀、然后我们沿着河道下山嘛，已经成为小溪了，过这个水流。
2: 当时呢，你觉得这个温度有多高啊？山上
0: 大约10几度吧。如果人一直停留在那儿的话，会比较冷，然后容易感冒，可能还会体质不好的还会失温。但是行进起来还好一些。
2: 对，那当时这个雨停了没？
0: 一直没有停，在12点10几分才从山上下来，大约4个多小时。
2: 见到你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表情？
0: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终于等到我们了。
2: 那这是个野山，你们对道路熟悉吗？
0: 对这块还算比较熟悉，因为也是通过他们一些登山软件之类的了解过这个。
2: 这个地方你来过吗？
0: 我之前去过。
1: 您看看这下雨天，本身呢路面湿滑，另外又是个野山，周围的情况没有标志牌，没有像样的台阶，也没有什么路标，也没有其他的游客，救援的难度可想而知啊。真正下了山了，都到凌晨了，这三位驴友啊，又冷又饿又尴尬，前前后后将近3个小时，这才成功安全地把三名被困的人员搀扶到了山下，赶紧啊进车里暖和暖和。雨天爬山，您这幸亏啊没遇上雷呀、这要是打雷，那在山里那更可怕，不仅信号差，求救难。那万一呢爬的稍微呢暴露点高点儿，那一个雷下来不就打那个山尖儿吗？那山尖上那个人，那不就是尖儿上的尖儿吗？所以特别的危险。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璐给咱们说说啊，因为王璐呢经常参与类似的来过呀，他熟悉，所以呢才能保证这一次的任务呢出得比较快，比较的有把握。那咱们来听听、王璐给咱们说说这雨天他对大家在山岳当中的活动的安全提示。
0: 雨天呢比较多，爬山时呢要提醒广大的

0: 游客合理的规划路线和时间，注意天气，穿戴合适的是运动装备、登山的服装，配齐食物和饮水，不要去攀爬野山或在山里过夜，在没有当地向导的带领，不要轻易的进入无人区徒步旅行，如果遇到受伤、走散还有迷路等突发情况，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求助。
1: 对于这个天气的因素进野山，您还有哪些这个相关的安全提示？
0: 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然后不要在这个下雨啊、刮风啊这种，要及时的，如果已经出行要及时的返回，避免自己被困。
2: 当然我觉得这种救援他救得再好他都不如不产生这样的救援，那万一不好找，一直找到第二天在山里过夜了，那不可想象啊。您看这几位他连个冲锋衣都没有，薄外套都没有，更别说一个薄薄的羽绒背心了，那特别容易受寒受冷甚至失温。还有就是您说这地那么滑，周围呢又没有台阶呀栏杆呀去攀扶，万一呢这脚底下一出溜，那真是不可想象。所以别去没有开发的野山老林，在雨天别进山。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在雨天出行开车其实不错，您路过一些低洼呀积水的地方注意。那除了这些问题，人身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另外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啊。其实雨天出行最困难的还是行人，其中的这个走路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那说到这个骑自行车，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李乾坤刚刚处理一个井，也是呢处置这个水情啊，排除了雨水的这个警情之后，哎，这就开着消防车往回走，哎，这忽然啊发现了一个人。那咱们来听听啊，李乾坤给咱们说说他们发现了什么人。
4: 在处置一趟警情的时候，然后归队途中，当时只看到了电动车，仔细再一看，然后下边还躺着一位老人，当然下着雨，老人也起不来，我们就两名队员让赶紧下车，然后跑到这个老人身边。
5: 那天的雨特别大，当时老人摔倒的时候这个雨还在下吗？
4: 还在下。
5: 哦，老人在雨中骑自行车呀？
4: 对对对对，摔倒了。就
5: 他穿雨衣了吗？
4: 也没穿雨衣。
5: 他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4: 电动自行车。
5: 那当时他摔倒的这个地方水多吗？
4: 摔倒地方水不多，是比较滑，男性大概有将近70岁吧。
5: 老人当时倒在地上是个什么样子？
4: 倒在地上他就躺在那儿，然后用肘想撑地撑起来，然后他起不来。队员到跟前询问他情况，问有没有外伤，他说没有，我们就先赶紧把这个电动车先从那个他的腿上拿起来之后，然后问有哪其他的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个外伤干嘛的。
5: 老人有没有说他是怎么摔倒的？
4: 他这个就说滑倒了，就这个下雨说滑倒了。
5: 他是直行还是拐弯？
4: 拐弯。
5: 当时老人有没有那个什么痛苦的表情啊，哪儿疼啊什么的？
4: 肘部摔着手臂了，肘臂然后就没劲儿了，然后撑不起来。
5: 那你们确定老人身上没伤是吧？
4: 对，腿上然后包括身上都没事儿。起来之后我们又再次询问了他这个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说就稍微手臂可能刚才摔了一下，没什么大碍，然后但是刚才就是摔着之后然后自己也起不来，起来然后我们也比较担心，然后就说到底有事吗，需要给他拨打这个120吗？然后他说不需要，也到家门口的这个小区门口了。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车子给他扶好，然后看着他推着车子然后推到这个往小区走，看着他这个行走的这个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来这个放心。
5: 老人就说自己骑电动自行车到了小区门口了，拐弯的时候摔倒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5: 那您给我们做一做雨中的这个安全提示吧。
4: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处置警情也会有准备一些探杆，水深的地方用探杆然后探视的一个前行，特别是像咱们一些这个老人还有这些没有开车的啊，就步行还有这个骑电动自行车了，特别容易到阴井，这个阴井里边在这个雨天路滑，特别是一些斑马线还有一些划线的地方，它那个

0: 滑动的拉链，这样上的孩子呢一转头，哎，他的脸啊不会帽子里，他的这个羽帽呢头部啊也跟着就转过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的，这就考虑到了应急安全呀。那我小的时候骑自行车下雨，那上学那一转头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只好呢用手拉着脸旁边的这个雨衣的帽子。这是一点，就是装备要好，在这个上面啊给孩子呢稍微买的好点啊，买的呢雨衣大一点厚一点，特别啊我是希望呢家长啊给孩子买那种透明的雨伞，大家都打透明的雨伞，你也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你不会碰着我，我也不会撞着你。当然了，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这会儿啊就别超车了，骑着自行车啊一个跟着一个，转弯的时候呢伸手示意，别猛拐，特别是别低头猛拐，雾天雨天，要么呢您就穿个透明的，要么呢您就穿一个色彩鲜艳的而且透明的，那是最好的。轮胎也不要充气太足，这样呢可以增加轮胎和地面的摩擦，不容易滑倒，也别猛捏闸，一捏闸哈打滑了，跟这位大爷一样。但是说到底啊，我是觉得如果孩子比较小，家长呢尽量在雨天就别让孩子骑自行车出门了，您啊有条件就自己开车把孩子送一送，或者呢打个车，或者呢公共交通。有的人胆儿更大呀，那一手拿伞一手骑行，嘿，这呀您是不知道这路上什么情况都有呢，一会儿呢这伞也掉了，车也倒了，人也摔了，咱们尽量不干这种事儿。消防救援支队呢接了不少警啊，有的呢是车辆遇了险，是涉水没过去吗？哎，倒也不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新闻宣传科的科长程小征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还出了一个什么警。
1: 这个连续的强降雨确实给这个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那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接到了几起涉及到这个车辆被困在水中的警情，其中有一起是我们桥子消防救援站啊接到一起报警，是有一辆车辆它行驶过程中被困在水中了，这个司机呢他也不敢再次强行的打火了，也怕水倒灌到发动机舱内，但是车上呢有一名孕妇，当时这个外边雨下载一挺大，水都已经接近没过轮胎了，孕妇呢也不敢随便下车着凉啊或者滑倒等危险。那我们这个消防站到场之后啊，也是根据现场情况不建议车主再次启动车辆，然后我们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徒手将车辆推到这个地势较高处，然后再保护这个孕妇呢转移到这个安全的室内区域。一名会驾驶的人员他坐进这个司机的驾驶舱内，松开手刹，把着方向盘控制方向，其余人就在后边用手去推这个车，大概四五个人吧，推的当然也比较缓慢，因为这个雨下的也挺大，完全是靠人的肢体的力量把它推到一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
2: 为什么不让司机来开呢？
1: 司机和我们的队员可配合上呀，可能还是说不如我们自己的那个默契，再有一个司机从这个心理素质啊，还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变能力上来说，我们都是也是怕这个司机和我们的这个配合上出现这个失误了，让孕妇和家人更着急，也是为了安抚这个群众情绪的角度出发吧。
2: 那你们怎么把他的车推出去的？
1: 当时也是判断一下周边的环境吧，在这个农商行门口有一个小的斜坡，松开手刹之后，因为加上路上确实下了雨之后也比较湿滑，相对来说阻力也没那么大，对战指导员的统一指导下一起发力，车辆也是可以慢慢的向前移动的，然后前面司机他控制好方向，需要转弯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后边人会侧重的会转移一下力气啊，稍微再往那个外侧转一转。大家就是不往一处使的话，你使一下劲儿，我使一下劲儿的话，困难很大。
2: 那你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车推的脱离了这个困境？
1: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的功夫还是用在一个前期的方案的制定上和现场情况的一个判断上。真正我们推起来之后还是很快的，用了两三分钟就把这车推到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司机朋友，这真正发生这种涉水类警情了，不要盲目的一意孤行，不能解决自己的被困的困境，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2: 那还遇到哪些和这个交通有关的警情？
1: 其余的一些警情可能就是说道路湿滑嘛，有的不管是这个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呀，还步行当中可能会有人员摔倒。那我们也是说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我们辅警途中看到的，或者说这个有群众有什么经过119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的，积极的配合这个相关部门去现场进行处置。
2: 那有没有停车遇到的警情？
1: 停车遇到的警情就是说，有一些老旧小区，它这个院里停车的时候可能会有积水，积水排不出去之后，它可能水位比较高，没过车轱辘啊，逼近这个排气管了，车主都会比较着急嘛，因为也是怕这个水倒灌。拨打119之后，我们也是利用手台灯泵啊、浮艇泵啊，及时把这个水抽出去，然后协助这个相关的环卫呀、水务部门疏通管道，让这个水位下降之后，保证这个车它不被泡。
2: 怎么让这些车呢脱离这个水淹停车场的？
1: 停车场车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移动车辆的，我们是想办法把这水位给降下了。因为涉及到如果一辆一辆，我们也没目前这么多挨个车都给推走，只是说我们保证把这积水消除了，能让这个车主就放心了。
2: 你们是怎么把它抽哪儿呢？
1: 有几种渠道吧，第一个就是说，比如一些市政管道堵了，我们先把市政管道疏通之后，把这个积水排到市政管道里边。如果说一附近没有这个市政管道的话，我们可就是说手台泵、浮艇泵连接水带，把它抽到周边的绿化带呀，或者说其他的区域。
0: 应急时刻， 雨天要叮咛的事儿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呢，在这种雨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气候条件里，其实呢，骑自行车的人、行人是格外需要注意安全的，特别是骑自行车的人，您出门的时候啊，别穿得太薄了。这处暑了以后啊，虽然天气还有点闷热，特别是中午，但是呢，早晚的温差是挺明显的，特别是下雨了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气温骤降，风急雨大，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路况。有的人呢还戴耳机，哎呀，雨天啊骑自行车千万别戴耳机了，防水眼镜、雨靴最好有。雨天骑车，这水也容易溅在身上，雨靴的作用呢，就是防止鞋子入水不舒服。现在网上啊，这一类的雨天的应急安全的装备真的是挺好的。骑车的人呢，哎，可以套一个薄薄的塑料雨靴，哈，一个才几块钱，像个长长的塑料袋一样，套在这个小腿上，那挺好啊。那这样上呢，您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鞋的和脚的这个防水的作用。遇到看不清的路况要小心骑，宁愿下来推，别贸然的骑过去。那有可能看不清的路况，平时是路，这会儿是个坑，是个井啊。还有就是开车的人、路过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您开慢点儿，开得太快了，水花啊溅得太高太大，就给别人添麻烦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无微为安，无所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1949年的1月22号到4月25号，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度过了他们在家乡溪口的最后岁月，那是蒋氏父子既感受到乡情亲情温馨，又不堪落寞愤懑烦恼，因而发出前所未有的良多感叹的日子。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蒋氏父子在故乡最后的时光。历史行进至1948年末，蒋介石赖以支撑其内战独裁政策的几百万军队遭到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打击，经济改革失败，通货膨胀失控，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民怨沸腾，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骤然加剧，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频向蒋氏发出下野出国的劝告，美国白宫亦感觉蒋不可救药，催促换马，让李宗仁取而代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问题。1949年元月19号的上午，蒋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隐退之意。21号，蒋介石被迫以因故不能逝世的名义宣告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的陪同之下，踏上了返回故里的行程。东出武陵门外，行约百步，右手边有一个庙宇，

这就是武山庙。历史上它是西口镇仁、宋、善、张、蒋五姓宗族共同祭祀的庙宇。自蒋姓繁衍为镇上大姓之后，蒋姓便做了社首，蒋家重大庆典多在此举行。蒋家与武山庙有着特殊的因缘。清朝末年，蒋介石的父亲曾经被推选为庙首，执掌庙产的日常管理。他曾召集五姓族长，对武山庙进行大规模扩建，由此奠定武山庙至今的规模。民国初年，这里兴办武山小学，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1916年在此启蒙。这之后，蒋介石也曾出资修庙，并多次入庙许愿求签，把武山庙菩萨当作自己精神的依托。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西口休养，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武山庙菩萨面前烧香叩拜。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这次还乡与以往历次相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大有不同。蒋家王朝正在崩塌，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一点似乎连身居西口镇武山庙的菩萨也洞若观火。再回到宁波奉化西口时，蒋介石又一次来到武山庙拜菩萨，却抽到了一个下下签。随行在侧的侍卫长安慰说，先生不必难过，签文未必可信。面对颓败的现实，蒋介石有了几许豁然，坦言道，不要乱讲，武山庙菩萨是灵的。庙高台之妙在于置身山路仰望，只见奇峰，不见有台，身临峰顶之后只见平台，不知是峰巅。庙高台之高在于峰顶海拔虽只有396米，但在平台边缘处可见三面直临深渊，群山拜伏，骤然给人格外高峻的感觉。庙高台之内，古松高挺，怪石遍地，今年云遮雾绕，入夏气候凉爽，如世外仙境，自古为雪窦登高揽胜之地和避暑圣地。相传宋代高僧知和禅师在庙高台结庐而居20年，与台下伏虎洞两虎为邻。知和禅师年复一年诵经于宴座时，日久竟将两虎感化，跃上台来听经。后知和禅师圆寂，两只老虎竟长守不离。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乡，即选中雪窦山这处胜景之地，拆去七云庵，修筑了一栋中西合璧的两层别墅，谓之题堂额庙高台。原七云庵中石岐禅师舍利塔被原封不动地留在别墅天井中，以往蒋介石携宋美龄来此避暑，总要在舍利塔前鞠躬行礼。1949年蒋介石最后一次还乡，庙高台别墅是他的栖息地之一。其实云缭雾罩的庙高台成为他为飘摇民国最后一搏的处所，别墅中架设了电台、繁华金陵。转居苍茫庙高台恰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从乡野西柏坡开进了千年古都北平城，影响中国命运的两个军机中枢在前后脚之间完成了耐人寻味的迁移。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隐退那一天，内心的不愉快不平静是不用多说的。从其子蒋经国当天已经写得非常平和的长长日记中，谁都能体察得到。这里节选部分片段，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父亲隐退的一天，也就是中华民国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
而在我个人亦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实在做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隐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改，即宣告散会。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张跃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需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战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述说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未，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协，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庶属可笑。1月22号，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随侍下回到奉化溪口。此次下野与前两次情形迥异，前两次下野都是在党阀军阀的倾轧中短暂受挫，时隔不久便东山再起。第一次下野他三喜临门，得到美人、权力和外援。第二次下野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李宗仁，玩弄了孙科，最终将全国军权握在手中。而这一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蒋介石已至有了到五台山静修的道白。虽然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明里隐退，暗施遥控，更为频繁地干预党政，筹谋军机，但回馈到这里的消息是折中谈判频接通牒，鏖战沙场兵败如山，江山即将易手，故地不能久留，返乡归期难料。于是一旦撇开烦心的军机政务，蒋介石就心无旁骛地去踏看家乡的水色山光，调祭蒋家的祖墓宗祠，一拜四明界内的古刹明寺，这一次他要看个够，祭个够，拜个够。在政治枕域之外，许多从懂事就向往的，从离开故乡再不曾体验过的，在溪口的这三个月他都力争去了却和经历了。蒋介石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8点就寝，6点即起，但在外人眼里他忙忙碌碌不出三项事，接见政要，求神拜祖，观山游水，只有在做后两项事情的时候，这位曾集国民党军政最高权力于一身的铁腕领袖才显露出他还有另一面。到溪口的当晚，蒋介石就下榻在母亲墓地所在的慈庵。蒋经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从1月22号到溪口至4月25号，仅从蒋氏父子日记中提及的记录看，除蒋介石外出与国民党军政要员会见之外，来溪口与蒋介石晤面的军政要员就不下40人次，像阎锡山、张治中、吴忠信、张群等都留宿数日，甚至在妙高台与蒋介石彻夜长谈。此外，蒋介石到大寺小庵宗祠祖墓求神拜祖的记载有10余次，到溪口的山达近30次，仿佛只有家乡的山间清风能洗涤去现时代凄怆。蒋经国在1月31号的日记中写道，随父游览寒斋，后登江口塔山寺和小灵峰，僧人殷切接待，丁字乱世，人心愧绝，而方外人犹存古道，真所谓礼师而求诸也。山翠潭光互相辉映，其乐何极。回至檐下，附近有善姓乡人举行婚礼，父亲带我们顺便参加，善氏举族热烈欢迎，
乃送比山羊一只，老酒一担，花烛一对，并略用

0: 茶点而回。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然而就在同一天，由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出卖，准备效仿傅作义起义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遭特务逮捕。1950年6月18号，在台湾，陈仪以所谓勾结共匪的罪名被枪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蒋氏父子到溪口的第七天，恰是农历除夕。当天晚上，蒋介石全家在封稿房报本堂吃年夜饭。在主桌用餐的除了蒋氏父子，据记载，蒋介石终身幕僚张群、时任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燕芬，还有奉化县长周灵均、溪口当地父老毛颖甫、王鹤良也在座。蒋经国亲自把盏给宾客敬酒，为毛颖甫敬酒时，毛站起身来连说不敢当不敢当，经国兄。蒋介石觉得不合适，说道，就叫他小名剑锋吧，论辈分他还是你的孙儿辈呢。毛颖甫之所以如此谦恭，是因为他那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室主任的儿子，在蒋介石困顿之际带着妻儿到国外去了，他觉得儿子有负蒋家栽培。封稿房聚餐过半，蒋经国抽身去武陵学校礼堂给安排在那里吃年夜饭的军官们敬酒。他端起酒，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良。当我们走上坡路时，有人跟着我们，这不稀奇。现在我们走下坡路了，各位从各地费了不少周折来到这里，这才是最难得的。说完一饮而尽，宴席上充满了悲凉的气氛。1月29号是农历新年，一大早蒋经国就率妻儿上山给住碧安祠的蒋介石拜年。蒋介石给孙辈们分了压岁钱。早饭后，蒋介石乘车往宁波白水巷拜谒北宋先祖蒋俊明神位。汽车开到宁波苍头桥街口，他就下车步行到先祖神位牌前脱帽鞠躬。返回溪口后，蒋介石又到溪口蒋氏总祠堂及一、二、三、四各房祖堂参拜祖先神位。虽逢中国人最喜庆的佳节，但蒋家人却快乐不起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念一年又过，来年如何实难想象，更不知有多少人在痛苦和忧愁中度此年节。目前整个社会充满了血和泪，我纵欲新年言给予，但事实如此，又如之何？但为什么会充满了血和泪？蒋经国没做进一步的深思和检讨。这年的4月15号是蒋经国的40岁生辰，他在日记中这样记录：天色微茫中起床，至祖堂拜祖，60上祠安，80侍父做祷告，并向父礼拜报恩。蒋介石对儿子的生辰似乎早有准备，他展纸挥毫，为蒋经国提了御礼帅气四个大字。这四字题词随后被制成匾，悬挂在封稿房的报本堂内。在御礼帅气四字后，蒋介石还书写了跋文作为题词的解释。跋文大意是说，我每天做晚课都要默诵孟子养气章，15年来未曾中断，虽略有领悟，但从未敢对人提及，自得四句，无声无秀，为虚为微，至善至忠，御礼帅气。今天是你40岁的生日，特书此御礼帅气相赠，希望你能深切领悟，卓然自强， 方不负所望。

0: 对父亲的题字和跋文，蒋经国心生感慨，凡此所言，希望与我愈深，亦鞭策与我愈力，此后修养治世，定以此为准绳。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已至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且常感情用事，不能持志养气，细想起来真是惭愧万分。当晚蒋家举办了生日聚餐，蒋家的至亲好友、蒋经国的朋友、学生都赶来参加。蒋经国在日记中说，许多旧朋友和老同学从沪杭各地远道赶来欢聚，相居得此，亦一乐也。但从其他参与者的追忆看，夜宴上并不见有蒋经国所谓乐的气氛。三青团中央干校学生王志平曾对此做过描述，他是专门从上海赶去祝寿的。教育长四十寿辰过得简简单单，冷冷清清，封稿房没有寿堂，更没有吹吹打打的热闹景象。我们上海来的同学直到夜宴时才见到他，简直省略了拜寿的仪式。夜宴并不丰盛，被邀的客人均是蒋氏父子的嫡系僚属及亲近门生。蒋经国敬酒一如往日，但今非昔比，他神情黯淡，喉咙更加沙哑。我们陪酒敬酒的客人也感到窒息般的沉闷，杯杯是冷酒，苦酒浇心头。蒋经国强打精神讲了话，客人们似乎不是在听他讲什么，而只是眼睁睁地观察他沮丧的神情。那天夜宴后，蒋家还在武陵学校礼堂演祝寿戏，招待前来祝寿的客人。1949年4月21号，国共和谈破裂，次日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兵锋直逼南京。这天蒋介石急邀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白崇禧等到杭州会谈，商议对策。然而对策刚商议完，南京城内的总统10月23号匆匆回西口准备离开。蒋经国4月24号日记中写道，内外形势以临局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切念家园虽好，未可久居，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得以尽瘁国事。中午蒋介石吩咐蒋经国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蒋经国当即问去哪里，目的地是哪，但蒋介石却没有应答。其实在象山码头停泊待命的军舰只有一艘太康号，舰长为中校黎玉玺。蒋经国将黎玉玺召来，布置开航准备诸事。黎玉玺于是问蒋经国，你知道不知道领袖明天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次取道水路来看，目的不外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黎玉玺觉得蒋经国的分析八九不离十，便赴港口准备。当日下午，蒋经国的妻子方良、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女儿孝章离开西口先行去台。蒋经国因忙于撤离西口的种种事务，没能前往送行。傍晚他回到妻儿走后的封稿房家中，感到冷落非常，触景伤怀。蒋经国4月24号的日记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梁敦厚等500余同志壮烈殉职，梁敦厚同志服毒自焚，使我有无限之感想。我与他虽相识不久，但数度长谈，意见甚为投契，且深觉其为人豪爽正直，如今此壮烈殉国是最光荣的归宿，真不愧为一条好汉。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套用了古代田横500士的典故，附会了太原500完人的故事。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500完人歌》，其中有“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
1: 春有百花”。

0: 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蒋勋的《品味四讲》。认识这位学者是大家熟悉的《红楼梦》开始的，读他的作品不多，为他的文字所打动。这本书以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解读生活品味，其中列举的事例包括古今中外的名人事例，既开拓视野又增强这本书的可读性。首先说衣，从古代的树叶蔽体到粗布、丝绸、棉布、涤卡布等，里面渗透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丝绸如何传到国外，简直是中国的一部发展史。还有浓郁的文学味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一针一线填满了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其次食，名以食为天，当人类出现那一刻起，首先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作者谈到英国、法国、日本的食材做法，当然也首肯中国的食材，烧、煎、烤、炸等，中国把烹饪做到了极致。它也让我们学会珍惜粮食，节奏慢下来，品味生活。的确如此，假如有一天用心做了一顿饭，你的爱人也许能吃出爱的味道。再次是住，距离产生美，原来的条件使得一家人不得不住在一起，有矛盾也增进感情，如今条件好了，住的地方多了，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加上网络信息的狂轰乱炸，都不停地刷屏，亲人间少了交流，想起多年前大杂院，是不是有些怀念呢？最后是行，从原来鞍马劳顿到如今飞机高铁，出行缩短时间，提高效率，似乎少了旅途的风景。作者说，如果从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
5: 旅游。

0: 好玩吗？
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道德坑村党支部党建领航红色路绘就乡村发展新图景。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正式开赛。楹联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汤河口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宝山镇道德坑村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所在地。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把红色资源变成发展优势，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红色铸魂、村校共生、强村富民的振兴之路。在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和延庆支行再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展馆里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件，静静讲述着那段家家是病房、户户住伤员的岁月。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宝山寺分理处负责人王海华说，
6: 展厅里的文字呢，虽然是静态的，但是我觉得村民的讲述呢，让我感觉到了，身临其境，好像触摸到的这个历史的温度，给我汲取了这个精神的力量。
5: 守着这份特殊的红色家底儿，道德坑村党支部牵头走访老村民，搜集老物件，系统还原后方医院的历史脉络，编写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文史资料。在镇党委统筹下，建成占地 2.5 万平方米的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创新开发十个一红色体验活动，让学员在抬担架、救伤员、穿越占地雷区等实景中接受教育。2018年至今，红色教育基地累计实现营收278.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至2.9万元，村里有了产业，也聚起了人气。村党支部又牵头成立村集体企业，统一整合资源，规范运营管理，村民可以入股分红，还能在基地当讲解员、做后勤，实现家门口就业。宝山镇道德坑村村民李秀香说，
7: 从我们村开始挖掘红色资源，给大家讲红色故事的时候，我就是村里的讲解员。后来基地也建起来了，而且越建越好。我也一直在咱们基地这儿上班，离家又很近，照顾家也很方便。
5: 开放合作，构筑智力引擎，是让红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破题关键。2022年，村党支部依托第一书记机制，与高校联合创排情景剧《一碗羊汤》、京剧《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作品，提升文化的感染力与传播力。沿着汤出的这条村校联动新路， 村子挂牌北京市大四

0: 政客实践教育基地，撬动50余所高校资源，吸引12所高校落户合作。与此同时，宝山镇以道德抗村为平台，推出身份在城，贡献在宝山的引才理念，让一批批农林科研、法律服务、金融教育等领域的专家人才成为宝山新山民，将外部治理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宝山镇党委组织委员刘新说，
1: 我们通过对道德抗模式的探索，成功构建了一个闭环生态系统。那党建引领是驱动系统的根本引擎，红色文化是赋能系统的独特灵魂，村校联动和我们新山民这些群体是支持系统持续运行。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道德抗村作为平台，推广道德抗模式，为乡村振兴发展来贡献宝山智慧。
0: 近年来，道德抗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挂牌北京市党员教育现场教学点、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今年又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宝山镇道德抗村党支部书记高国民说，
2: 往后我们继续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当好乡亲们的主心骨，带着大伙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绝不辜负党组织给予我们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荣誉。
0: 本台消息，近日随着区域学术交流、科创商务往来热度持续走高，坐落于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核心区的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酒店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拥有272间客房及套房，涵盖标间、大床房、家庭房、套房等多种房型，可适配不同市民入住需求。酒店紧邻各大顶尖科研院所，前往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景区交通便捷。酒店设计极具怀柔地域特色，大厅装修、装饰展台及墙面装饰均巧妙融入长城主题设计，简约雅致，特色鲜明。会议场馆命名则结合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特色，设有565平方米无柱怀柔厅、星耀厅两大宴会厅和量子厅、纳米厅、云岚厅等小型研讨空间，可满足各类会议承办需求。怀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1: 酒店在开业初期呢，便迅速的与周边的各大院所达成了一个合作。那后续呢，我们会承接清华大学主办的高能物理前沿论坛，然后以及生物物理学会呢主办的2026年的冷冻电竞国际技术论坛等多项的重磅学术活动。
0: 依托周边科研院所、科创企业集聚的区位特点，酒店创新打造高级加精选加常住分层客房体系，精准匹配科研人员短期出差、长期驻场等多元旅居需求，同时面向科研人员推出专属入住折扣福利，切实让科研人才就近安居、省心旅居。科研人员说，
3: 我们团队近期刚在酒店办完一场那个学术研讨会，从这个场地布置到用餐的保障都非常贴合科研活动的需求。会场呢离我们实验室就很近，包括住宿跟餐饮都展现了5星级服务的水平。
0: 据了解，凭借5星级标准的接待能力，酒店已承接多场国家级、区域级重磅科创盛会，累计接待海内外专家、参会嘉宾近千人，成为区域科创交流核心承载阵地。科创客流稳定增长的同时，酒店的休闲度假属性也持续释放。怀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1: 在文旅板块的话，酒店呢是在开业以来的每个周末都迎来客流高峰，一经上线，我们所有的大双床全线售罄。那客人呢，从酒店出发呢，就可以一站式的去打卡我们的雁西湖美景，包括可以到我们的慕田峪长城呢，去体现我们的人文风光。
0: 市民，
4: 以前来怀柔玩，总在景区周边找一些民宿，现在我们多了一种选择，吃住标准统一，服务规范都挺好的， 老人孩子呢住在这边都比较舒服。
0: 为兼顾科创商务接待与大众度假需求，

0: 酒店配备多元中西餐厅，丰富菜系，既能满足外籍院士、科研团队的高端商务用餐、学术宴请需求，也适配家庭出游、休闲旅居的日常用餐体验。科学城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傅洛夫说，
1: 区别于其他的好酒店，怀着这边我们最核心的特色，就是紧扣怀柔科学城的区别优势，做科创服务，休闲度假双定位的酒店。从设计到运营上来说，我们始终围绕着这两个特质，打磨产品，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不想只做一个旅途中的落脚点，更想为咱们客人打造一个自在从容的嬉戏空间。
2: 7月5日，北京TOP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正式开赛。北京乒超联赛是15五开局之年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全民健身精品赛事，构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级赛事体系，选手年龄跨度7至69周岁，真正实现全域覆盖、全龄参与、全民共享，打通群众乒乓球从基层社区到市级高水平竞技的成长通道。 本次行政区联赛分为公开组、青少年组2大板块，公开组分40岁以下、40岁以上组别，青少年组设 U10、U12、U14 3个年龄段， 兼顾全年龄段爱好者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政区联赛创新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打破传统乒乓球集中办赛局限，把赛场设在各区群众身边，各区代表队依托本地主场迎战全市各路劲旅。 7月5日， 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开赛当天，我区54名从社区选拔赛突围的选手组成代表队，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创新规则，全场9局5胜，单局7分，大幅压缩比赛时长，提升观赛观赏性。赛场上，运动员们不断变换侧跑步、并步、滑步等步式，用尽全力挥舞手中的球拍。
3: 怀柔区代表队参赛选手张坤浩说， 现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通过片区选拔，认识了很多朋友，对手实力也非常强，然后还是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技术。怀柔整体乒乓球氛围非常好，我感觉现在赛事越来越多，然后我享受其中。怀柔区代表队参赛选手龙妙涵说，
4: 这个比赛让全市各区的乒乓小将齐聚赛场，以求会偶切磋交流。通过这次比赛，我和高手的交流学习中，我学到了很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此次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共计4场主场比赛，
2: 分别为7月5日怀柔区对战经开区， 7月11日怀柔区对战石景山区和昌平区， 7月18日怀柔区对战门头沟区， 7月25日怀柔区对战朝阳区和西城区。 各组别优胜队伍将晋级后续冠军挑战赛，优秀选手将获得与知名运动员同台较量的机会。青少年组混合团体冠军更可直接获得北京市乒乓球队3个月专业试训资格，打通青少年乒乓人才专业成长通道。
0: 盘河口镇消息， 市区楹联协会及区文旅局相关工作组近日走进汤河口镇，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开展实地调研指导，为当地文化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把脉定向。调研组实地走访汤河口镇酒厂，详细了解当地产业与文化融合发展基础，随后深入大榆树村、新地村实地考察两村楹联文化建设成果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 针对村级文化建设重点工作，现场给出针对性指导建议。实地调研结束后，各方在汤河口镇政府召开座谈交流会，会介绍了汤河口镇与经济、人文历史、文旅资源优势以及一河四中心发展布局。各方达成共识，将依托优质文化资源，深挖本土楹联文化底蕴，以文塑旅，以文兴产， 推动传统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据了解，市区两级楹联协会将以楹联文化为纽带，挖掘京北乡村民俗特色，联动镇村，开展文化共建。区文旅部门将搭建协作平台，推动多方常态化合作，共建楹联文化实践基地，构建协同发展的文化建设格局。下一步， 汤河口镇江地族品味汤河文旅 IP， 依托楹联文化特色，串联山水资源、民俗文脉与农旅产业，打造一村一特色的文旅格局，以传统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助近日环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园内水域中央的古柳经多年共生共长，辅以精细化养护，形成别致的新型景观，公园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
1: 走进环柔城市森林公园，连片荷塘沿水岸自然铺展，层层叠叠的荷叶清脆舒展，朵朵粉白荷花亭亭玉立，错落绽放。整片荷塘景观清新雅致，草木依托水土肆意生长，尽显浓郁的夏日风趣。清风穿堂而过，荷香阵阵，清凉宜人，一步换景，处处是清新治愈的夏日风光。园内水域中的古柳极具特色，枝干交错相拥，枝叶合围形成完整饱满的心形造型，是园区独具特色的标志性景观。古树形态雅致规整，与连片荷塘相映成趣，构成一树一心一池清荷的浪漫夏日景致。据了解，当前公园内荷花盛放状态极佳，景观层次丰富，整体风貌进入最佳观赏窗口期。园内林木参差，绿意盎然，与清河古柳相融，生态氛围浓厚，是市民夏日亲近自然、消暑散心、拍照取景的优质场地。
0: 据城管执法局消息，盛夏夏夜，市民户外纳凉休闲增多，露天烧烤扰民、游商占道、渣土运输、扬尘移洒等城市管理问题随之凸显。为优化夜间人居环境，回应群众诉求，环柔区城管执法系统全面强化夜间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整治市容乱象，全力守护清明有序的城市夏夜。据悉，区城管执法局实行领导代班夜查制度，执法人员深入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开支整治露天烧烤、占道经营等问题，同时兼顾河道隐患排查，统筹做好市容管控与防汛工作。六月以来，累计开展夜间巡查30余次，出动执法力量120余人次。执法部门建立发现、制止、移交、反馈、闭环处置机制，快速整改各类市容问题，杜绝乱象反弹。数据显示，六月累计规范市容环境问题1100余起，立案查处130余起。今年上半年，辖区占道经营类市民诉求同比下降31%，降幅位列全市第一。针对夜间渣土运输乱象，城管部门联合交通部门开展专项夜查，依托智慧监管平台溯源追责，从严查处建筑垃圾违规运输、泄漏移洒、随意倾倒等行为。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联合检查50余次，立案查处相关案件160余起，有效遏制道路扬尘污染。下一步，环柔城管将持续加码夜间常态化管控，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全力营造干净、安静、有序的夏夜人居环境。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环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迅速联合雁栖镇派出所开展水域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排查整治非法捕捞违法行为。据群众举报，有人在雁栖镇神塘峪附近水域违规下网非法捕捞，执法人员精准锁定涉案地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抵达现场后，执法人员立即对接举报人核实详细情况，获悉涉案人员已携带捕捞工具撤离现场。随后，执法人员对该水域开展全方位细致排查，现场未查获禁用渔具，也未发现其他非法捕捞行为。针对此次举报线索，执法部门将重点加大神塘峪周边水域的日常巡查频次与执法力度，严防非法捕捞行为反弹。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深化警农联动执法机制，聚焦辖区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开展常态化巡查，从严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持续开展水域生态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全方位筑牢环柔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3: 暴雨避险指南。

0: 户外行人涉水避险，绝对不要坐。不踩有漩涡、水流湍急的积水，远离路灯、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钢架，不在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河道、陡坡停留。雷雨不打手机，不躲大树、广告牌下方。涉水正确做法：拿木棍、长伞探路，双脚前后试探，确认地面平整再走。两人结伴，一人探路，一人搀扶，遇电线落水、水体带电，小步缓慢后退至干燥高地。儿童不踩水玩耍，老人小孩尽量不单独外出。行车避险和车辆落水自救。非机动车遇暴雨大风立刻停行避险，躲进坚固建筑，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绝不涉水通行，避免漏电、车辆倾倒失控。机动车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禁止急刹急变道。陌生积水路段，水深超轮胎一半，直接绕行。车辆涉水熄火，严禁二次点火。车内进水，果断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生命优先。车辆落水自救，刚进水立刻解锁开车门或天窗逃生。车门打不开，用救生锤砸侧窗边角，挡风玻璃砸不破。无法开窗，紧贴车顶憋气，等内外水压平衡再开门。弃车后往高处跑，不贪恋财物。山区次生灾害，滑坡泥石流逃生。山区居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前兆信号：溪水突然浑浊暴涨，山沟传来轰隆巨响，山坡开裂，树木歪斜。逃生口诀：横向快跑，绝不顺沟跑，向垂直于泥石流两侧的高地撤离，不在凹谷、河道、坡脚房屋躲避，丢弃重物轻装跑，不回头取东西，暴雨期间不进山，不走山边公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荣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

钥匙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瓶，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永远为孤独留门的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相依。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的》。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我说不出口。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

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

友说，我起码给你节约了20万。孩子的同学家生了老二，6个月以内保姆7000一个月，还不做家务，做家务是钟点工，里外里一年起码节约了将近10万。我带娃3年，可不是节约了20多万。我带娃没工作，娘家父母还在补贴，别一天天的给甩脸色。放过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情绪稳定，才能在育儿中情绪稳定。摆烂也不是不可以，发泄更是正常，正视自己负面情绪，处理负面情绪，接纳孩子也是放过自己。别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高需求宝宝，个人气质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父母双胞胎，个性也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一位妈妈说，她家的2个女儿双胞胎简直就是2极，一个听话懂事，一个可以滚地撒泼，手心手背都是肉，真心做不到不偏心。接纳孩子不强求，顺其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不如意，多了很多惊喜。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感统失调的孩子妈妈是崩溃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他的孩子那里是如此之艰难。很多热心的朋友给予回答和开解后，妈妈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多看孩子的正面，发现孩子给了他很多惊喜。妈妈情绪崩溃，孩子其实是能感受到的。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的是害怕，没有安全感，内疚，我做的不好，妈妈才情绪崩溃的。妈妈情绪崩溃，是不是不要我了？很多时候，我们情绪崩溃的时候，越打骂孩子，孩子越想要贴近我们，因为那样的情绪让他害怕。作为妈妈，是孩子所有的依赖，所以孩子会越缠着妈妈。放过自己，理解孩子，接纳自己，接纳孩子，做不好就做不好，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妈妈才是好妈妈，如同没有人能够定义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如同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成功才算成功。谁对妈妈有苛责，请她来，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不被认可的建议。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得有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爸爸，所以相互理解，相互关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让家庭和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桑内说，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带孩子的宝妈总是在一瞬间崩溃，但是引起崩溃的原因都是一件件小事叠加积累起来的。一，干不完的家务却被认为很轻松，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一个人在家带娃有多累。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公婆有事回老家，我自己带过一阵娃，那段时间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早上起来做早饭，给孩子做辅食，老公吃完饭后去上班，给孩子喂饭，自己趁机吃几口，吃完上午要带孩子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就中午了，自己可以简单吃点，还要给孩子做辅食，趁孩子午睡刷碗收拾收拾屋子，孩子醒了陪孩子玩一会儿，又要准备晚饭了，吃完晚饭收拾完到了给孩子读故事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的哄睡，有的时候哄着哄着就把自己哄睡着了。家务说起来就两个字，仿佛很简单，但是干起来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耗时。而且不要忘了，你还有个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孩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需求，会随时打断你。看着大哭的孩子，成堆的家务，凌乱的家，有几个人能不崩溃呢？可是到了别人嘴里，就是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还整天喊累，真的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能憋出内伤。二，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经济价值决定家庭定位，当一个人不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说话都不硬气。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所有付出都容易被忽视。赚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而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们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并没有收入，所以也就丢失了这份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容易自我否定，从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三，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人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就像一个气球，一直吹一直吹，就会突破极限而爆掉。还记得我那段自己带孩子的日子，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朋友，成天面对的就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老公，和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不舒服就大哭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想想老公也很辛苦，算了，不和他唠叨了，下班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憋在心里消化，一次两次三次，自己能消化的部分越来越少，然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敏感焦虑，最后也许老公无心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彻底爆发。四，孩子一出问题立刻被指责，孩子磕了碰了是妈妈没看好，孩子生病感冒了是妈妈没照顾好，反正只要是孩子出问题了一定是妈妈的疏忽，然后还会说，一天你就看个孩子你还看不好。妈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本身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妈妈就会很自责，然后别人再来说三道四指责妈妈，妈妈的心理压力就会更大。干不完的家务还不被理解，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孩子有问题又被指责，一件一件积累起来，什么人能够扛住不崩溃？一件极小的事，一句不中听的话，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宝爸们能够多给全职妈妈们一些理解和支持，多给他们一些关爱，也希望那些亲戚们如果不能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就不要指手画脚。宝妈们也要多学习，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不要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交朋友，多和家人沟通交流，适当释放自己的坏情绪，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
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并没有失去价值。只要不丧失学习能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王者归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真的希望宝爸和宝妈打好配合，让宝宝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宝妈们不再崩溃。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特别希望啊，在即将到来的假期，每一位家长、还有孩子、还有同学都能够度过愉快然后和谐的假期。我觉得最低的标准是和谐吧，咱别天天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那本期节目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是于建平，本书主编，清华大学心理学硕士，也是一位啊特别优秀的心理咨询师，他的抬头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赘述了。那另外一位呢，也有很多的抬头，他呢是本书的副主编姚祝耶，是国家二级的心理咨询师啊。他们两位对这本书的讲解以及对家长朋友提出的那些建议，其实我觉得有些应该叫忠告。为什么呢？只要您听了他们说的，至少您家里面不会有太大的矛盾。来看一看我们的聊天室，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室发言了。那我们来看一看燕琳她说的是什么呢？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她说，遇到事情和孩子商量。有的父母认为孩子还小，有些事情跟他们说也说不明白，所以他们会直接做决定。其实不然，孩子虽然小，但父母直接做的决定啊，与孩子参与做的决定后果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其实真的是说到很多家长朋友还有心理咨询师朋友的心坎里去了。比如说就说到了这个于建平啊，于主编的心坎里了。于主编，对于这样的我们听友的留言，您是不是有什么高见要发表的呢？
1: 首先啊，我会觉得这位听友的留言真的是特别棒、
0: 哎、
1: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就像前面这位听众讲的，哎，孩子很小，你让他自己表达想法做决定，那他是幼稚的，那是错误的，我就直接给一个正确答案就好了。这种方法表面上看是最高效的教育方法，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孩子的独立成长的。因为哪怕孩子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这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非常宝贵的经验。孩子是经历了一个个错误的正确的决定之后，慢慢的开始有自己非常成熟独立的想法。
0: 其实孩子在慢慢的做自己的成熟独立的方法的时候，家长特别心痛。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孩子成熟的或者说正确的这个想法，其实都是在前面磕的头破血流。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家长老说我给孩子做决定，甚至老叨叨叨叨叨叨叨不停的说。他真的是希望啊，如果我们的听友里面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是孩子的啊，身为子女的家长朋友，有可能他说的不对，但是呢他为什么不停地在跟您说他可能啊他说的不对的话呢？就是他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摔了大跟头，流了好多的血。你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宝贝儿啊，他是由衷的不希望你再犯他曾经的错误。但是人类就是一种很奇妙的生物，就是不管你的父母怎么说，如果自己不亲自去摔了，不摔得头破血流，然后他就不能够接受，好多都不能接受。甚至他摔完以后，他会跟他的孩子说，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是这么摔过来的，我也是这么摔过来的，我再跟你说，他的孩子还不听。
1: 是因为所以说有些弯路是让孩子就不得不走的，孩子就通过走这些弯路才能学会很多生活的小技巧。
0: 我要说好狠心的心理咨询师啊但是这确实是没办法的办法。是不是？
1: 哎，
0: 刚才我就说到了，我们不少的听友在聊天室的留言都入了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的这个心坎里。那接下来来说一说修缘。修缘说，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不以长辈自居，不命令孩子做事情，不替孩子做决定，要与孩子做朋友，要换位思考。那这一句我们来听一听啊，入到谁的心坎里了？没错，就是姚祝耶。哎，姚主编，刚才您说了、这位听友的这个留言特别好，那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您是怎样看待这位听友的留言的呢？
2: 是的，哎呀，我真的觉得咱们的听友真的好智慧啊，能说出这么智慧的话，就确实，不以长辈自居，不命令孩子做事情。其实我们如果换一个对象，我们不说是孩子，是一个别人，其他的人啊，我们会以长辈去自居对其他人吗？我们会命令其他人去做什么事情吗？我们会替其他人做决定吗？这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到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其实就是平等的概念嘛，就是说孩子在人格上其实是跟成人跟其他人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所以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家长最心爱的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哎，后边来了，后边这位听友说要与孩子做朋友，要换位思考。 我觉得这句话确实他说的好智慧。
0: 哎，但是啊，姚主编，我跟您说一个问题啊，前面我也跟于主编谈了，就是家长也老不停的叨叨叨，然后呢老希望孩子别踩自己踩过的这个坑，别摔自己以前摔的跟头，然后家长是心疼。那到您这儿，您说啊，如果说我特别想和孩子平等，但是呢比如姚主编咱举个例子啊，您这一儿一女，您儿子3岁，您女儿1岁，然后这时候他们说爸爸你必须就要干这个，你说他这孩3岁孩子和1岁孩子给您出的这主意，您能说我平等的我就接受，有的时候你明明眼瞅着就是错的，那这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换位思考呢？他说爸爸我今天就要吃一天雪糕，这儿子说的，女儿说我今天就要吃一天酸奶，我要连着一个月这么吃，你能同意吗？
2: 嗯，这个当然我不能同意了。
0: 所以那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办吧？
2: 嗯，所以我们就需要跟他用一种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方说像1岁到3岁，其实如果说讲道理来说还是比较难的，我们其实可以采用一种偷偷的就给他做主的一个方式。那么为什么对，为什么？
0: 所以你这是平等吗？你这是平等吗？
2: 嗯，这个其实也是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发展的非常健全，可能他自己今天这个时候想说我要吃一天雪糕，可能他下一秒他就忘了。所以说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要是比方说3岁以上，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要是他说出一个非常离谱非常不切实际的要求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多用一些讲道理的方式去让他懂得道理，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他已经会懂道理了。
0: 哎，刚才我们说的啊，这姚主编说了，说嫌年龄太小，所以父母可以给他做决定。咱就说这青春期的孩子吧，我觉得很多男生啊都喜欢打游戏。如果说姚主编这时候你有一个18岁的儿子，不对，18岁人家自己能做主，你有一个17岁的儿子，他说了。姚爸爸我要退学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打某一个游戏的这个联赛，我准备今生就以这个游戏然后为生了，而且我确实也打出了一些成绩。这时候姚爸爸你面对你17岁的儿子，你立刻就给他退学办手续是吗？
2: 嗯，这个也是一样啊。我们需要跟他去进行讲道理的方式。如果他要是17岁的话，其实已经接近于成年了。
0: 哎，咱们说16岁，
2: 16岁，对对，
0: 16岁，
2: 其实也都差不多。就是我会把这个任务去交给他，让他去来衡量，我应该去怎么做，我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你把你的道理讲给我听。
0: 然后他还是坚持要退学呢？
2: 这样的，如果他要是真的觉得他能打出来这个游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倒也可以。
0: 但是姚爸爸，你其实明明知道他可能也就是小区的第一名，如果你要打比如全市联赛、全国联赛，甚至全球联赛的话，那是还远远不够的。但是孩子，你觉得自己非常强了呢？
2: 对，那可能就得让他也意识到他只是小区第一名。
0: 好，我听出来了，姚爸爸这要打一个持久战了，就耗到18岁以后，对吗？那时候他已经管不了了。哎，其实说到教育孩子，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说我们听友就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像刚才呢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婷婷微蕊，他说呢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尊重他的独立性。那么这位叫我吼呀还是吼我呀，我们的听友他说不希望孩子青春期还没做好准备。那么甚至呢有一些朋友他说呢，说哎这个这个婷婷微蕊他刚才画了重点，他说青春期是正常的发展阶段，但是很需要注意青春期孩子的情绪管理。用户2125他说，孩子是依靠家长的，天然处于劣势，如果家长能把孩子放在平等的地位，尊重孩子，平等沟通，效果会更好。那高逸林他说父母要和孩子一起学习和进步。其实这位我吼呀他说，孩子成长的路上问题太多了，应该是说到了很多的啊这个家长的心坎里面。我觉得啊还是刚才前面的那句话，真的是各有各的道理，但是这当中啊其实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而在这本书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其实就教了家长朋友的很多的技巧。那关于这本书呢，书虽然不厚，但我们一期节目是肯定啊不能够完全容纳的。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请我们的两位主编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聊天室来给我们的嘉宾进行留言。 哎，首先这本书啊，不叛逆的青春，父母做对了什么？两位主编说那里面全都是干货，我们也听到了啊。我们的责编也说到了，干货满满。但是呢，考虑到我们节目的时长，还有呢，我们说到的是个假期啊，如何度过？所以呢，于主编呢就挑了一个特别重点的重点，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是在我们的下半时段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于主编，赶快吧，您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刚才有听友也说啊，说哎呀，不想让我们家

0: 孩子进入青春期，我还没准备好。
1: 那么可怕，家长之所以害怕孩子进入青春期，还是对青春期孩子的很多特点是缺乏了解的。我们只要了解了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了，我们就能够有相应的办法去应对。你比如说呢，在我们书中的情绪篇讲到一个高一的女生，哇，这个女生真的是从小品学兼优，情商智商都是超级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孩子呢也还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重点高中，哇，这都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对吗？
2: 对啊对啊。
1: 但是呢，这个孩子上了高中之后就感觉学习上有些吃力了，害怕成绩有所下降，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是学霸啊，觉得自己就不如别人了，开始担心自己的成绩下降，开始觉得自己方方面面不如别人，开始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情绪比较低落，抑郁的这么一个状态就产生了。然后他开始来见我们心理咨询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2: 我觉得这孩子应该跟我聊聊。我觉得作为学渣的我啊，要能考上这么一重点高学高中啊，我简直那不是天天我在梦里都得笑醒了呀。怎么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可能只能说他周围的学霸太多了嘛、
1: 你看看，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优秀的女孩啊。
2: 对的。
1: 但是在他心里面最真实的认知就是觉得自己不好，自己不如别人，自己最糟糕，所以他是产生了比较典型的自卑心理，觉得自己哪哪不如别人。针对青春期的孩子啊，这种自卑心理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他们开始关注别人对我的评价，我长得高不高呀，帅不帅呀，美不美呀，白不白呀，总会跟身边的同学进行这方面的比较。如果比来比去，发现自己有些方面不行，我们前面讲到的自卑情绪、自卑心理了。那面对这种情况，咱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啊？我们书中呢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三个方法，我也简单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家长要引导孩子发现自己的天赋优势。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与生俱来或者是后天训练也可以形成的非常棒的品质。我们书中会给到一个天赋优势量表，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就对照我们的量表，找一找在我们孩子身上都有哪些比较好的优势，去增强孩子的这样的一份自信心啊，亲子共同完成的第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呢，也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做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全家人啊聚在一起，然后我们挑出其中的一个优势，比如就说幽默。哎，家里人就会说，哎，爸爸，你身上有没有幽默的品质啊？爸爸就回想自己曾经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哪一个事件或者几个事件带给身边人比较大的幽默感啊，就分享出来，大家给他鼓个掌。哎，爸爸说，你看，我也是个挺幽默的人吧。然后在妈妈，在孩子，其实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亲子活动比较的丰富了，提升了亲子关系，侧面上让这个孩子更加自信了。哎，我身上是有很多品质的，而且这些品质是有如实的、真实的过去的事实来证明的，孩子的自信心慢慢也就建立起来了。然后第三个，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家的孩子越来越好，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成为更好的我这么一个行动计划，帮助孩子了解现在我有哪些特长，我有哪些短板，那针对我的短板，接下来我可以做点什么让自己的短板能够有所提升。你看，我们的孩子慢慢自卑心理克服了，自信心起来了，而且努力的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方向去努力。
2: 我觉得刚才啊，我们的于主编说的特别好。那接下来这个极端的问题啊，交给我们的姚主编了。哎，其实我觉得前面这一对母女啊，他们呢还能够沟通，然后孩子至少还听妈妈的，说我能去找心理咨询师去处理一下。我觉得姚主编，你应该能也接触到一些家长和孩子，他们已经到了你什么话都不能说的地步。而且就是说，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问题，说我带你找心理咨询师啊，或者什么地方我们去医疗机构我们去处理一下，孩子不听。那如果是说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啊，那姚主编您认为啊应该怎么去处理？已经都无法沟通了，我想这样的家庭虽然不多啊，但是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的。
3: 确实是这样，就是会有这种就是孩子和家长无法沟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叫做谁改变谁获益。就是说你要是想去达到一些目标的话，你一定要去自己去改变这个问题。那么你怎么改变呢？你首先沟通的第一步其实是要倾听，就是沟通的第一步不是说，不是我要对你输出，是我要听你说什么。
2: 也就是妈妈跟孩子一起聊天的时候，妈妈说宝贝儿，咱一起聊聊。孩子说我不想跟你聊。 那这时候父母应该怎么接下一句呢？
3: 父母怎么接下一句？其实很简单，就是让这个孩子他自己说一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孩子说，我不想跟你聊。
3: 那好，那我们今天可以不聊。他总有一天他会想聊的，如果他要是想聊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听他。
1: 对，
2: 好狠心的心理咨询师啊。
1: 我们这个我不好意思插话了，确实是有点带着双引号的狠心的咨询师。
3: 没错。
1: 其实这个也是给到我们家长一个小小的预防，如果我们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包括青春期初期，咱们亲子沟通包括亲子关系上有些问题的话，就一定会出现流沙刚刚讲到的这个现象。我不想跟你讲话，不想跟你沟通，这代表问题已经有些严重了。那其实所以我们在问题严重之前是可以做很多动作的，就可以做很多动作预防这个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发生。
2: 没错，
1: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模式，在孩子不反感的时候我们跟他聊一聊。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沟通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跟孩子沟通，我是正确的，你是幼稚的错误的。
2: 那本来家长就是正确
1: 的,
2: 是的
1: 呀，家长
2: 你看好狠心的心理咨询师终于又说了实话了。
1: 这样来，家长听我来打着双引号的狡辩啊，家长你说的真的是无比正确，孩子确实是从我们这个家长的视角，他那个想法是幼稚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家长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态度传递给孩子了，孩子感受到你就在批评我，你就是在笑话我，你就是在指责我，那我说了有什么用啊？说完你就笑话我，我就不说了，这是不是让孩子闭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呢？就是家长你永远用正确来判断孩子说的对还是不对，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一定会说错话，他的想法就是很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平等的尊重的接纳他，不管孩子说的多可笑，你完全听不下去，但是你可以心平气和地说一句，哦，宝贝，你是这么想的呀，妈妈理解了，有点道理。
2: 家长朋友要注意两个字，叫计谋。
1: 是，
2: 如果你想要和孩子平等的话，计谋这两个字一定不要放弃。前面我们是听了于主编谈到这本书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姚主编，如果是想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结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怎么能够让孩子还有家长顺利度过假期的话，那姚主编你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当中的哪些内容呢？
3: 我想分享我们这本书其实写到了一个不仅是孩子，恐怕大人也都很苦恼的问题，就是刷短视频。其实如果是孩子上学的话哈，通常我们可能会限制他的手机使用时间，其实刷短视频这个事情还不会那么明显的去显现出来，但是现在不是暑假来了吗？暑假来了的话，很多家长可能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掉孩子玩手机的这个情况，那么孩子呢就会不停的刷短视频。那么短视频呢，其实他的这个运营机制也好，产生机制也好，它有这么大概三大特点哈。第一大特点呢，就是它的呈现方式非常随机，就是所有的这个短视频的 app 都是这样的，我点开之后马上它就呈现一个短视频，然后我上面一滑，它就滑到了下一个，但是下一个是什么我是不知道的，它是随机给你呈现的。所以说你就只要上滑手指就可以了，这个是呈现方式非常随机。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内容低价值。这个内容低价值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短视频其实它会有一些知识类的内容，但是正是因为它是短视频，它是60秒之内或者最多也就能三五分钟，一个内容生产者他再怎么厉害也很难在这个短时间的情况下给我们输出一些非常有干货的内容，这和我们写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大家注意，我们广播电视台的短视频可是在短时间能够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视频输出的啊，在这您要说一说。
3: 没错，对，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当然是非常精心的去制作，对，但是很多的可能一些内容创作者的话，他可能更多的精力都会放在如何的去吸引更多的人去看到自己，而忽略了这个内容的一些制作。那么这个是短视频的这个第二个特点啊。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尽头，过程没有尽头，你永远的在刷，永远的在刷。没有可以刷得完的那一天。
2: 所以咱们要长话短说，一个小时节目即将要结束了，您还有一分钟来讲怎么和孩子沟通，让孩子避免短视频上瘾这个事情。
3: 好嘞，
2: 我们继续来听听姚主编的介绍。
3: 好嘞。那么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简单，我们可以用延迟满足的方式来对抗孩子去那个想要刷短视频的行为啊。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孩子他最喜欢的一个什么玩具车呀之类的，我们可以用一个代币的机制。哦，你攒100个这个代币，攒100个小红花，我可以给你换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哦，这个小红花你该如何得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刷短视频，你可以刷，你只要告诉我，告诉家长，哦，你就可以得一个小红花。哦，这个是什么？就是让他在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停顿，而不是一个自动化的行为。哦，这个是一个。如果你再告诉我之后，你能再停半个小时之后，在半个小时之后你再刷，那么你还可以得一个小红花。这样的话，就是让他的这个时间慢慢的去延长，让他去思考这一些事情。这样的话，那么他也会通过这个事情去慢慢的去增加自己的小红花的这个个数。
2: 嗯，
3: 就是这样。
2: 哎，前面我们跟大家是分享了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都做对了什么。那接下来呢，这本书其实内容特别多，我们再有一点点的时间，一分钟啊，留给我们的余主编，关于这本书的精彩内容，您还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咱们如果能够有短的一分钟能够分享的，您可以再来说一说。嗯，
1: 好，这么短的时间啊，那我是建议呢，咱们家长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咱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引导。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是调认知。孩子可能在某些事件上有一些比较不成熟的，我们前面说了比较片面的一些认知，所以家长呢要利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片段，比如说就吃饭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不用太刻意，不用非得今天把孩子叫到身边来，我跟你来聊一聊，非常的散的一些时光，然后跟孩子做一些浅浅的一些交流，引导孩子的认知慢慢的做一些调整。第一个调认知，第二个是疏导情绪。孩子的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的积累在心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及时帮着孩子出去玩一玩，蹦一蹦，跳一跳啊，多聊一聊，通过一些方式把情绪及时得到一些处理和缓解。那第三个就是要有行动啊，行动呢不要做大行动，小步子，小小的一个改变，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新的开始。
2: 哎，所以接下来问姚主编，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要结束了呢？
3: 没有想到。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前段时间呢，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肾病内科医护人员来到文笔峰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举办了肾脏病日义诊活动，宣传肾病的防治知识，为患者提供帮助。肾病内科副主任耿云提醒大家说，肾脏起病很隐匿，往往呢在人意识不到的时候，某些不当的行为就伤害了肾脏，这个就要求我们人人都应该学会正确的预防肾脏疾病。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肾脏健康的话题。39岁的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因为血压高没有跟进治疗，两只肾脏就彻底萎缩了。市立医院3号楼肾内科病房里啊，他看着手臂上的动静脉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的余生，他将每周3次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直至找到合适的肾源。耿云出诊见到于先生的时候，他全身水肿，还胸闷憋气，并且呢出现了肢体麻木的症状。检查结果非常的不好，更动静脉内漏术，进行规律性血液透析，同时呢给予钙剂降临，控制血压，纠正酸中毒和贫血症状。早在10年之前，于先生曾经因为血压高住过医院，但是他认为自己年轻啊，身体又壮，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此后的10年就再也没查过血和尿，直到5个月之前，他感到全身乏力，不愿意吃饭，于是呢就到离家很近的医院求诊。 结果这一查血，血肌酐值已经严重的超标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肾脏已经出

现了损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肾脏受损的严重性，觉得没有力气也不是啥大毛病，拿着化验单呢就直接回家了。耿云提醒说，血压升高只是症状的表现，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肾炎，病情发展之后导致了血压升高。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升高，一定要早检查、早预防、早治疗。前段时间呢，73岁的李女士因为恶心吃不下饭，到市立医院消化科求诊。最近一年呢，李女士常常感到全身没力气，夜尿频多。她平时呢非常的注意保养身体，每天都会吃各种的补品，觉得身体是很硬朗的呀，猜测呀，就是胃出了点小毛病。结果医生看到各项的检查报告之后，直接把她转到了肾内科。检查报告显示，李女士的各项水平都有异常， B 超提示双侧肾脏体积缩小，呈慢性肾衰尿毒症期，并且伴有肾性贫血、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等这些并发症。通过仔细的追问，李女士了解到她这几年一直在吃保健品、中药偏方还有各种补品，迷信这些东西啊能够延年益寿，甚至瞒着儿女啊还囤了好多。在排除了其他病史和各种有可能引发肾损伤的原因之后，耿云诊断李女士为药物性肾损害，以后呢只能做规律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耿云建议说，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或者社区呢定期的查体，有任何不适都得及时的就诊，要明确诊断，合理用药。不明成分的保健品、补品或者偏方啊，您可千万别乱用。一年前，16岁的佳佳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水肿、腹胀的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竟然是得了肾病综合征。耿云给佳佳制定了激素治疗方案，两个月之后，佳佳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耿云立即给佳佳做了肾穿刺活检，确定了病理类型为微小病变型肾病。之后调整了治疗方案，激素逐渐减量，联合环孢素 A 治疗了一段时间，佳佳的水肿和尿蛋白完全消失了，血浆蛋白也恢复了正常。休学一年之后，佳佳终于完全的康复，回到了学校。临床上啊，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大多有感染的诱因，部分起病急剧，应该及时就诊。但是呢，慢性的肾病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容易被人给忽视了。等出现了水肿、乏力、食欲下降，甚至胸闷憋气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肾脏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耿云呼吁说，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行为，比如说每天喝水不足、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酗酒、高盐高脂饮食以及不明成分的药物损伤等等，如果长时间不得到改变，量变会引起质变，就有可能会导致肾的损伤。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简单的肾脏问题筛查办法就是尿常规和血肾功检测，观察是否有尿蛋白、红细胞尿、白细胞尿、管型尿，结合血肌酐指数看看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此外呢，老人或者患有风湿、免疫病、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预防感染。感染呢，容易引发肾功能衰竭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就诊。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有这么一项研究报告，说目前我国约有 2.5 亿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成人其中 2% 的人可能患有尿毒症。一方面，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呢，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或者重视肾脏健康的问题。实际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人们的不良饮食和行为习惯，常常重复着损害肾脏的行为。那么，保护肾脏健康，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诊治过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低盐饮食、
适量的喝白开水，减少饮

0: 料的摄入，减少生冷高。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吃食物，控制体重，防止呼吸道感染，不憋尿，注意个人卫生，避免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别乱吃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坚持至少每年体检一次，重视尿常规的检查，发现血尿、蛋白尿等等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身体出现水肿、尿液泡沫增多、血压升高、腰酸、不爱吃饭、贫血等等，一定要及时就诊。对自己明确肾脏疾病的患者，应该积极地控制血压和降脂治疗，定期到肾科去复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及时地调整治疗方案。肾衰到一定时期的患者，要及时做静脉内漏，以备血液透析，或者呀腹膜透析，条件允许的可以考虑肾脏移植。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先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划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不仅仅体现在做饭的方式上面，就连做饭时候用到的调料都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光是调味料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100多种。但是有一些佐料难免存在着问题，比如说生姜，不是皱皮儿就是烂。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给您介绍一些保存生姜的小妙招。生姜啊，平时炒菜的时候可以用作调料使用，也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它被用作泡茶的食材来用。中医说，生姜可以祛湿去寒气，所以呢，很多人在受寒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煮上一碗生姜茶，用于消散体内的寒气。女生呢，在痛经的时候也会选择喝上一碗红糖姜茶来缓解肚子的不舒服。在中国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一些生姜，可是生姜存放这就是个问题了。接下来呢，云生就跟大家分享几个保存鲜姜的小窍门。刚买回来的生姜要清洗干净，用厨房用纸擦掉上面多余的水分，之后呢，在锅里边烧一些开水，水里边加入少量的食盐，等到淡盐水煮好之后，关火晾凉，然后把洗好的生姜放进去，浸泡20到30分钟左右，拿出来再用厨房用纸吸干上边的水分，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它自然晾干，之后呢，用保鲜膜给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等到再次拿出来的时候，这些生姜就跟新买的一样，非常的新鲜。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怎么办呢？就是把买来的5-6块新鲜的生姜直接放进塑料袋里边，再抓上一把食盐放进去，排出塑料袋里边多余的空气，然后把袋子的口紧紧的封死，放在家里边阴凉干燥的地方。这种方法最少可以储存生姜3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是这样做一定要注意，塑料袋里边的空气要全部排出，还有呢，就是塑料袋口要密封做得很好才行。还有一个古老的方法，把生姜放在沙子当中，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用到的方法，就是把买来的生姜直接埋到沙子里边。但是呢，前提是这个沙子不能暴晒在空气当中，用一个盆装满了沙子，然后把生姜埋进去之后，用塑料袋把这个盆的表面给大概的包一下，如果沙子太干的话，还要在沙子上面撒上少量的水。这样的方法呢，已经沿用了几百年了，现在依旧有很

多人在使用，能够存放生姜至少半年以上，对于家里边种植大量生姜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了，到这儿呢，咱们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近日，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这意味着怀柔市民办理医保业务无需专程前往医保大厅，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办、高效办、马上办。在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市民王彩银女士办完金融业务，就近完成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办理。以前办医保业务得专门跑一趟大厅，来回折腾很不方便，现在来银行办业务，顺便就能办结医保事项，还能现场咨询政策，确实是省心又便捷，王女士说。群众办事体验的大幅提升，得益于我区落地推行的医银合作便民服务模式。设立在银行网点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建设，设置窗口服务、帮办代办、自助服务、政策宣传等功能区域，配齐专业医保帮办人员，群众日常高频办理的各类医保业务均可在驿站一站式办结。同时，各驿站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讲指导，手把手协助群众操作智能经办设备。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表示，工作人员持续学习最新的医保政策，熟练掌握各项业务办理流程，精通自助终端设备操作，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经办能力，切实让周边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除了银行网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服务驿站也发挥着大作用。市民就近看完病，顺便就能把医保业务一块儿办了。我区不仅织密基层服务站点网络，更持续升级便民服务质效，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区医保局常态化组织干部职工下沉医保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及镇街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驿站，手把手指导群众办理业务，面对面解答政策疑问。一个小时内就帮多位参保群众办好了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业务。截至目前，全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已达442小时。通过在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人员更精准地掌握了大家的实际诉求，也让各项医保惠民政策能更好落地。目前，我区医保服务驿站构建起多元服务体系，其中医银银行合作站点3家，医定点医�疗机构联动站点6家，医社镇街融合站点16家，全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实现镇村村居全域覆盖。

0: 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规范化建设，精准一线经办服务能力，推出更多精细化、个性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执米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毛巾用久了，似乎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酸爽味儿？哪怕洗得再勤，那种像馊掉的烂酸菜或者是湿抹布的臭味儿还是会迎面袭来。更让人头疼的是，家里的毛巾似乎也很容易变硬，用起来硌脸，像砂纸打磨过一样。每当你想换掉时，家里的老人呢，总是会不舍得，觉得没破就能用。而老公用的那条毛巾异味尤其明显，甚至毛巾中部的颜色都暗沉了下来。那么毛巾为什么会发黄、发硬、发酸？出现这些情况还能不能继续用？多久需要换新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很多人觉得毛巾只是擦擦洗干净后的脸和身体，能有多脏呢？但事实是，毛巾是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首先，毛巾由毛圈组织和底部组织组成。那么，虽然看起来平整，但放大看，棉花等天然纤维的纹理粗糙且扭曲，极易藏污纳垢。其次呢，我们每次洗澡洗脸，皮脂、汗液和皮屑会残留在纤维深层。另外，卫生间通常环境潮湿，那么湿润环境加上残留的营养物，加上适宜的温度，简直啊就是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所以呢，毛巾不是永久性的用品，不能等到用烂才换。我们建议3至6个月更换一次毛巾。主要原因呢是，首先用久的毛巾上啊会形成一层生物膜，那么这个生物膜的形成时间一般可以早至使用毛巾后的2个月左右。有显微镜分析发现，生物膜特别容易在毛巾的毛圈下方以及地茎上，这些位置相对隐蔽，普通的物理摩擦和常规的洗涤难以彻底处理干净。那么如果2个月时毛巾就已经产生生物膜，随着时间的增长，毛巾纤维之间的生物膜也随之不断增加，使毛巾慢慢的变硬。同时分析还发现，伽马变形菌纲和阿尔法变形菌纲是毛巾上的主要菌群，这些微生物的代谢活动就是毛巾产生异味的变色的主因。它们会将汗液、皮脂等前驱物质代谢成有挥发性的臭味物质。举例来说，短链脂肪酸会产生类似湿抹布的酸臭味。另外，细菌代谢释放的色素等副产物会让纤维褪色或变暗。所以当毛巾开始发硬，出现洗不掉的异味，或是颜色变暗时，就说明它已经到了物理和卫生的双重极限，请果断更换。听到这儿，可能有人就会有疑问了，如果烘干温度很高，能不能把微生物或生物膜杀死？如果杀死了，还需要频繁更换吗？这里给您明确的答案，高温烘干确实能杀死大部分微生物，但对生物膜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这是因为生物膜不只是细菌，而是微生物附着在纤维表面并分泌物质形成的复杂结构，它更像是细菌给自己盖的堡垒。这种结构本身会牢牢扎根在纤维深层，普通的物理摩擦和常规家庭洗涤手段很难将其彻底处理干净。一旦生物膜形成，毛巾即便洗完烘干，可能还是会洗不干净，或者是颜色暗沉。所以高温烘干能延长毛巾在健康期内的安全性，但如果发现毛巾已经发硬、发黄、发酸了，还是建议您赶紧更换。最后提醒您，为了家人健康，在使用毛巾时可以遵循以下原则：一、专巾专用，部位分离，建议头、脸、手和身体分开使用不同的毛巾，严禁用浴巾擦完私处后再擦脸，这会显著增加感染大肠杆菌等粪便细菌的风险。二、严禁共用，
毛巾是细菌、真菌和病毒的传播媒介，即便是亲人也不建议共用，特别是家里有人患有皮肤病，比如脚气、油时。三、定期重度清洗，如果有条件，建议用热水清洗。研究表明，6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可以有效灭活大多数微生物，对于特别脏的毛巾，甚至可以使用开水烫死更多顽固的微生物。

天地有正气。继续听文天祥的故事。1276年正月，伯颜的大军已经到了临安城外30里的地方。伯颜逼迫南宋朝廷投降，并说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和他谈判。丞相陈宜中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连夜逃跑了。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关键时刻，正在担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挺身而出，自愿冒险去与元军交涉。朝廷赶紧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和伯颜谈判。一见到伯颜，文天祥便义正言辞地请元军后撤100里，以表示谈判的诚意。伯颜见他胆色过人，大为惊奇，忍不住对文天祥进行各种说辞逼降。然而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然而这时的南宋朝廷却首先受不了伯颜的威胁，不顾文天祥还在艰苦谈判，竟然派人向元军求降。这下子文天祥的努力全都付诸流水，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趁乱从元军军营逃脱，一路往南，开始在福建、广东等地组织军队与元军作战。经过3年艰苦的交战，终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文天祥作战失败，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大都。到了大都的会同馆，元朝廷每天轮番派人劝降，都被文天祥骂得狗血淋头。无奈之下，劝降的人只好把他移送到了兵马司衙门。在幽暗污秽的牢房里，文天祥戴着脚镣手铐，受尽了折磨。但无论面对怎样的酷刑，他始终坚持信念，绝不投降。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这首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在兵马司的牢房里，文天祥艰难地度过了3年，但他忠于南宋、反抗元朝廷的意志没有丝毫改变。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文天祥的忠义精神，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见了忽必烈后，只是作揖，并不下跪。忽必烈和颜悦色地劝说道：“我们都非常敬佩你的忠心，但还是希望你能为我大元效力，怎么样？”文天祥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大宋的丞相，怎么能做敌人的臣子？如果背叛了大宋，我死后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忽必

烈，没有办法，只好问，那你想要什么呢？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只求一死。直到此时，忽必烈终于意识到，文天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主意了，只好下令处死他。被押解到刑场上的文天祥面色从容淡定，他正义凛然地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大宋在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他整理了一下衣冠，面朝南方跪拜，仰天长叹，我能为大宋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此生无悔。文天祥壮烈牺牲了，年仅47岁。回顾文天祥的一生，他在小时候听父亲讲述庐陵四中等先贤的事迹时，已经立下为人要忠义的誓言。后来勉力支撑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面对强大的元朝廷，视死如归，以身殉国，真正用一生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因此，千百年来，他已经成为忠义的化身，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聊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

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佳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40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盈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
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文章。

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
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他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他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道德坑村党支部，党建领航红色路，绘就乡村发展新图景。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正式开赛。楹联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汤河口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宝山镇道德坑村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所在地。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把红色资源变成发展优势，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红色铸魂、村校共生、强村富民的振兴之路。在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和延庆支行再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展馆里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件，静静讲述着那段家家是病房、户户住伤员的岁月。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宝山寺分理处负责人王海华说，
6: 展厅里的文字呢，虽然是静态的，但是我觉得村民的讲述呢，让我感觉到了身临其境，好像触摸到的这个历史的温度，给我汲取了这个精神的力量。
5: 守着这份特殊的红色家底儿，道德坑村党支部牵头走访老村民，搜集老物件、历史脉络，编写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文史资料。在镇党委统筹下，建成占地2.5万平方米的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创新开发10个1红色体验活动，让学员在抬担架、救伤员、穿越战地雷区等实景中接受教育。2018年至今，红色教育基地累计实现营收278.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至2.9万元，村里有了产业，也聚起了人气。村党支部又牵头成立村集体企业，统一整合资源，规范运营管理，村民可以入股分红，还能在基地当讲解员、做后勤，实现家门口就业。宝山镇道德坑村村民李秀香说，
7: 从我们村开始挖掘红色资源，给大家讲红色故事的时候，我就是村里的讲解员，后来基地也建起来了。

0: 而且越见越好。我也一直在咱们基地这上班，离家又很近，照顾家也很方便。
1: 开放合作，构筑智力引擎，是让红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破题关键。2022年，村党支部依托第一书记机制，与高校联合创排情景剧《一碗羊汤》、京剧《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作品，提升文化的感染力与传播力。沿着汤初的这条村校联动新路，村子挂牌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撬动50余所高校资源，吸引12所高校落户合作。与此同时，奋在城，贡献在宝山的引才理念，让一批批农林科研、法律服务、金融教育等领域的专家人才成为宝山新山民，将外部治理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宝山镇党委组织委员刘新说，
2: 我们通过对道德坑模式的探索，成功构建了一个闭环生态系统。那党建引领是驱动系统的根本引擎，红色文化是赋能系统的独特灵魂，村校联动和我们新山民这些群体是支持系统持续运行。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道德坑村作为平台，推广道德坑模式，为乡村振兴发展来贡献宝山智慧。
1: 近年来，道德坑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挂牌北京市党员教育现场教学点，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今年又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宝山镇道德坑村党支部书记高国民说，
3: 往后我们继续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当好乡亲们的主心骨，带着大伙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绝不辜负党组织给予我们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荣誉。
1: 本台消息，近日随着区域学术交流、科创商务往来热度持续走高，坐落于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核心区的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酒店总建筑面积5.2万平，家庭房、套房等多种房型，可适配不同市民入住需求。酒店紧邻各大顶尖科研院所，前往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景区交通便捷。酒店设计极具怀柔地域特色，大厅装修、装饰展台及墙面装饰均巧妙融入长城主题设计，简约雅致，特色鲜明。会议场馆命名则结合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特色，设有565平方米无柱怀柔厅、星耀厅两大宴会厅和量子厅、纳米厅、云岚厅等小型研讨空间，可满足各类会议承办需求。怀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4: 酒店在开业初期呢，便迅速地与周边的各大院所达成了一个合作，那后续呢，我们会承接清华大学主办的高能物理前沿论坛，然后以及生物物理学会呢主办的2026年的冷冻电竞国际技术论坛等多项的重磅学术活动。
1: 依托周边科研院所、科创企业集聚的区位特点，酒店创新打造高级加精选加常住分层客房体系，精准匹配科研人员短期出差、长期驻场等多元旅居需求，同时面向科研人员推出专属入住折扣福利，切实让科研人才就近安居、省心旅居。科研人员说，
5: 我们团队近期刚在酒店办完一场那个学术研讨会，从这个场地布置到用餐的保障都非常贴合科研活动的需求，会场呢离我们实验室就很近，包括住宿跟餐饮都展现了5星级服务的水平。
1: 据了解，凭借5星级标准的接待能力，酒店已承接多场国家级、区域级重磅科创盛会，累计接待海内外专家、参会嘉宾近1000人，成为区域科创交流核心承载阵地。科创客流稳定增长的同时，酒店的休闲度假属性也持续释放。怀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4: 在文旅板块的话，酒店呢是在开业以来的每个周末

0: 都迎来客流高峰。一经上线，我们所有的大双床全线售罄。那客人呢，从酒店出发呢，就可以一站式的去打卡我们的雁西湖美景，包括可以到我们的慕田峪长城呢，去体现我们的人文风光。
1: 市民，
2: 以前来怀柔玩，总在景区周边找一些民宿，现在我们多了一种选择，吃住标准统一，服务规范都挺好的，老人孩子呢，住在这边都比较舒服。
1: 为兼顾科创商务接待与大众度假需求，酒店配备多元中西餐厅，丰富菜系，既能满足外籍院士、科研团队的高端商务用餐、学术宴请需求，也适配家庭出游、休闲旅居的日常用餐体验。科学城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傅洛夫说。
3: 区别于其他万豪酒店，怀柔这边我们最核心的特色就是紧扣怀柔科学城的区别优势，做科创服务，休闲度假双定位的酒店。从设计到运营上来说，我们始终围绕着这两个特质打磨产品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不想只做一个旅途中的落脚点，更想为咱们客人打造一个自在从容的嬉戏空间。
4: 7月5日，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正式开赛。北京乒超联赛是15-5开局之年，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全民健身精品赛事，构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级赛事体系。选手年龄跨度7至69周岁，真正实现全域覆盖、全龄参与、全民共享，打通群众乒乓球从基层社区到市级高水平竞技的成长通道。本次行政区联赛分为公开组、青少年组两大板块，公开组分40岁以下、40岁以上组别，青少年组设 U10、U12、U14 三个年龄段，兼顾全年龄段爱好者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政区联赛创新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打破传统乒乓球集中办赛局限，把赛场设在各区群众身边，各区代表队依托本地主场迎战全市各路劲旅。7月5日，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开赛当天，我区54名从社区选拔赛突围的选手组成代表队，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创新规则，全场9局5胜，单局7分，大幅压缩比赛时长，提升观赛观赏性。赛场上，运动员们不断变换侧跑步、并步、滑步等步式，用尽全力挥舞手中的球拍。
1: 怀柔区代表队参赛选手张坤浩说：“
5: 现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通过片区选拔，认识了很多朋友，对手实力也非常强。”然后还是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技术。怀柔整体乒乓球氛围非常好，我感觉现在赛事越来越多，然后我享受其中。
1: 怀柔区代表队参赛选手龙妙涵说：“
6: 这个比赛让全市各区的乒乓小将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交流。通过这次比赛，我和高手的交流学习中，我学到了很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4: 此次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共计4场主场比赛，分别为7月5日怀柔区对战经开区，7月11日怀柔区对战石景山区和昌平区，7月18日怀柔区对战门头沟区，7月25日怀柔区对战朝阳区和西城区。各组别优胜队伍将晋级后续冠军挑战赛，优秀选手将获得与知名运动员同台较量的机会。青少年组混合团体冠军更可直接获得北京市乒乓球队3个月专业试训资格，打通青少年乒乓人才专业成长通道。
1: 汤河口镇消息，市区楹联协会及区文旅局相关工作组近日走进汤河口镇，围绕楹联文化赋能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开展实地调研指导，为当地文化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把脉定向。调研组实地走访汤河口镇酒厂，详细了解当地产业与文化融合发展基础，随后深入大榆树村、新地村，实地考察两村楹联文化建设成果、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针对村级文化建设重点工作，现场给出针对性指导建议。实地调研结束后， 各方在汤河口镇政府召开座谈交流会，会议介绍了汤河口镇与经济、人文历史、文旅资源优势以及一河四中心发展布局。各方达成共识，将依托优质文化资源，深挖本土楹联文化底蕴，以文塑旅，以文兴产，推动传统文化与

0: 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与楹联协会将以楹联文化为纽带，挖掘京北乡村民俗特色，联动镇村，开展文化共建。区文旅部门将搭建协作平台，推动多方常态化合作，共建楹联文化实践基地，构建协同发展的文化建设格局。下一步， 汤河口镇江地组品味汤河文旅IP，依托楹联文化特色，串联山水资源、民俗文脉与农旅产业，打造一村一特色的文旅格局，以传统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和风拂面。近日，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
1: 园内水域中央的古柳经多年共生共长，辅以精细化养护，形成别致的新型景观。公园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走进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连片荷塘沿水岸自然铺展，层层叠叠的荷叶清脆舒展，朵朵粉白荷花亭亭玉立，错落绽放。整片荷塘景观清新雅致，草木依托水土肆意生长，尽显浓郁的夏日风趣。 清风穿堂而过，荷香阵阵，清凉宜人，一步换景，处处是清新治愈的夏日风光。园内水域中的古柳极具特色，枝干交错相拥，枝叶合围形成完整饱满的心形造型，是园区独具特色的标志性景观。古树形态雅致规整，与连片荷塘相映成趣，构成一树一心一池清荷的浪漫夏日景致。 据了解，当前公园内荷花盛放，状态极佳，景观层次丰富，整体风貌进入最佳观赏窗口期。园内林木参差，绿意盎然，与清河古柳相融，生态氛围浓厚，是市民夏日亲近自然、消暑散心、拍照取景的优质场地。
0: 区城管执法局消息，盛夏夏夜，市民户外纳凉休闲增多， 露天烧烤扰民，油商占道，渣土运输扬尘移撒等城市管理问题随之凸显。为优化夜间人居环境，回应群众诉求，怀柔区城管执法系统全面强化夜间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整治市容乱象，全力守护清明有序的城市夏夜。 据悉，区城管执法局实行领导代班夜查制度，执法人员深入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整治露天烧烤、占道经营等问题，同时兼顾河道隐患排查，统筹做好市容管控与防汛工作。 6月以来，累计开展夜间巡查30余次，出动执法力量120余人次。 执法部门建立发现、制止、移交、反馈、闭环处置机制，快速整改各类市容问。数据显示，6月累计规范市容环境问题1130余起，立案查处130余起。今年上半年，辖区占道经营类市民诉求同比下降31%，降幅位列全市第一。针对夜间渣土运输乱象， 城管部门联合交通部门开展专项夜查，依托智慧监管平台溯源追责，从严查处建筑垃圾违规运输、泄漏移撒、随意倾倒等行为。近年以来，累计开展联合检查50余次，立案查处相关案件160余起，有效遏制道路扬尘污染。下一步， 怀柔城管将持续加码夜间常态化管控，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全力营造干净、安静、有序的夏夜人居环境。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迅速联合雁栖镇派出所开展水域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排查整治非法捕捞违法行为。 据群众举报，有人在雁栖镇神塘峪附近水域违规下网非法捕捞，执法人员精准锁定涉案地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 抵达现场后，执法人员立即对接举报人核实详细情况，获悉涉案人员已携带捕捞工具撤离现场。随后，执法人员对该水域开展全方位细致排查，现场未查获禁用渔具，也未发现其他非法捕捞行为。针对此次举报线索，执法部门将重点加大神塘屿周边水域的日常巡查频次与执法力度，严防非法捕捞行为反弹。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深化警农联动执法机制，聚焦辖区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开展常态化巡查，从严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持续开展水域生态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守护水环境，全方位筑牢环濡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2: 暴雨避险指南，户外行人涉水避险绝对不要做，不踩有漩涡水流湍急的积水，远离路灯、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钢架，不在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河道、陡坡停留，雷雨不打手机，不躲大树、广告牌下方。涉水正确做法，拿木棍、长伞探路，双脚前后试探，确认地面平整再走，两人结伴，一人探路，一人搀扶，遇电线落水，水体带电，小步缓慢后退至干燥高地。儿童不踩水玩耍，老人小孩尽量不单独外出。行车避险和车辆落水自救，非机动车遇暴雨大风立刻停行避险，躲进坚固建筑，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绝不涉水通行，避免漏电、车辆倾倒失控。机动车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禁止急刹急变道。陌生积水路段，水深超轮胎一半，直接绕行。车辆涉水熄火，严禁二次点火。车内进水，果断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生命优先。车辆落水自救，刚进水立刻解锁，开车门或天窗逃生。车门打不开，用救生锤砸侧窗边角，挡风玻璃砸不破。无法开窗，紧贴车顶憋气，等内外水压平衡再开门。弃车后往高处跑，不贪恋财物。山区次生灾害，滑坡、泥石流逃生。山区居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前兆信号：溪水突然浑浊暴涨，山沟传来轰隆巨响，山坡开裂，树木歪斜。逃生口诀：横向快跑，绝不顺沟跑，向垂直于泥石流两侧的高地撤离，不在凹谷、河道、坡脚房屋躲避，丢弃重物轻装跑，不回头取东西，暴雨期间不进山，不走山边公路。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荣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提起老狼，脑海里瞬间就响起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至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得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再来回味，句句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本期我们再来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和各位来重温这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最温柔质朴的告别，没有花哨的情话，只用歌声诉说着满心爱意。 年少的爱情干脆纯粹，只想陪伴着心爱的人岁岁年年，简单安慰相守便是

0: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藏着文艺青年独有的浪漫与无奈，向往自由随性的生活，满心皆是真情爱意，却给不了安稳满足的生活，只能够以真心相待，守护这份纯粹的爱恋。
1: 我只能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抗拒。冬日最容易勾起思念，寒风落雪的时候，总会想起远去的故人，逝去的旧时光，城市烟火的喧嚣，心底却藏着一份孤单，往事历历在目，始终难以释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段子给大家重温几首老狼的传世金曲，来重温这一首《晴朗》。人生起起落落，悲欢离合轮番上演，走过坎坷风雨，看过人情冷暖，慢慢看淡得失，只要心怀坦荡明朗，生活便处处皆是晴空万里。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模范情书，老式情书满满的都是温柔含蓄的爱意，年少暗恋小心翼翼，默默陪伴守护心上人，不敢轻易的表露心意，这份内敛羞涩的喜欢格外动人珍贵。岁月匆匆流逝，青春一去不复返，喇喇的歌声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温暖如初，他唱的不是旋律，而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校园，藏在心底的故人，瞬间消逝的年少时光。每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曲调，心底满满的都是怀念与感慨。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一些经典金曲，陪伴了几代人长大，治愈了无数人的心事。愿我们带着青春里的美好回忆，安稳从容地走过余生。我是你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来玩个听歌识曲的游戏，您仔细听啊。

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段旋律都很熟悉。没错，这就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的片尾曲。在这部剧里，张国立饰演的康熙皇帝为了体察民间疾苦，总是变装出行，深入民间，一会儿跟和尚学打铁，一会儿又跟乞丐同吃同住，化解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但是如果我跟您说，在真实的历史上，康熙从来没有微服私访过，您信吗？而且还有一些皇帝，他们其实也微服私访过，但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都有谁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微服出巡的皇帝是谁？汉武帝微服私访，差点被逼着喝尿，这是真的吗？哪个皇帝微服出巡竟然引起了政治恐慌？电视剧演了好几百集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竟然都是假的。在遥远的俄罗斯，又是谁真的去微服私访了？听天下和你聊聊微服私访的那些事儿。

所谓微服私访，咱们都知道，指的就是皇帝穿上普通民众的服装，通过小规模的私人访问来视察民情。这也是皇帝能够听见民间真正疾苦的一个好办法。虽然康熙微服私访只是影视剧的戏剧加工，但是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君主开始用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了。这位国君就是齐桓公。在《韩非子》里面记录过齐桓公微服以寻民家的故事，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微服私访。当齐桓公换上百姓的衣服去民间探查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叫陆门骥的老人。老爷子当时已经70多岁了，却还在颤颤巍巍的劳作。齐桓公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想去慰问一下，但一问才知道，老人不仅娶了妻，还有3个壮年的儿子。但因为家里一贫如洗，3个儿子成年之后都没钱娶妻来奉养老人，只能外出谋生，留下年迈的老人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您听听，那时候就有空巢老人了。齐桓公想，这个陆门骥肯定不是个例外，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回宫就找到了丞相管仲商量。管仲说，我听到过有一种说法，君王有大量积蓄的货财，民众就会穷困贫乏，宫中有众多心怀哀怨的女子，百姓就有老年也娶不到妻子的。管仲的话虽然直白又难听，但确实点明了齐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可国库钱财的问题不好马上解决，但宫女的问题齐桓公解决得非常利索。他先在宫中发布命令说，凡是没有被君王临幸过的女子都可以自愿出宫，不限制嫁娶。不仅如此，齐桓公还调整了婚龄。当时按照周的礼仪，男子30岁才能娶妻，女子20岁才能出嫁，这条规矩已经不符合齐国的社会情况了。于是齐桓公就颁行了一条法令，说男子到20岁就可以娶妻，女子到了15岁就要出嫁。这条名为嫁娶令的法规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代对婚龄的规定。在齐桓公之后，还有一位非常爱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说起来，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其实也就16岁，还是年少爱玩的年纪。那时候他最热衷的事儿就是微服出访，甚至还经常半夜出行，美其名曰夜访。有一回，少年汉武帝带着随从大半夜出去，第二天一早到南山脚下去打猎。当时他和便装的随从们骑着马，竟然直接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踏了过去。他们在前面纵马狂奔，后边老百姓一路追着狂骂。当地的官员听说之后，以为是几个不良少年在闹事儿，准备逮捕他们。结果武帝直接把御用的能表明身份的东西拿了出来，当官的才知道眼前的这位是皇帝。还有著名的白骨微行，当时汉武帝带着人走到了白骨的一处人家，想讨碗水喝，一群飞鹰走马的陌生青壮年突然到访农家，男主人以为他们是准备谋图不轨的盗匪，就没好气地说，吾将正有逆耳。逆就是尿的意思。不过女主人看汉武帝气度不凡，就趁着男主人喝醉之后将其绑住，悄悄地杀鸡煮酒招待了汉武帝，化解了这场危机。回宫之后，汉武帝赐给了那个女主人1000斤黄金，还把此生唯一一个敢让自己喝尿的男人叫进宫，招进了皇家禁卫军军队。后来白骨微行这件事儿就成了个典故，后世臣子劝皇帝不要总跑出去玩的时候，就拿汉武帝说事儿。在汉武帝之后，要说哪个朝代的皇帝最爱微服私访，那就是明朝了。
有的皇帝出去是切实解决了问题，也有些皇帝单纯就是出去玩，还添了不少乱子。这里头又有哪些故事呢？在明朝，最早开始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朱元璋了。有一回，淮南地区发生了旱情，知道这件事之后，朱元璋马上就令人开仓放粮。不过，对于淮南这个地方，朱元璋是比较不放心的。早年他曾经在淮南待过，亲眼见过那些贪官污吏是怎么玩忽职守的，于是他便决定微服私访，打算亲自去现场看看老百姓到底过得怎么样。朱元璋把自己打扮成灾民的样子，混到了淮南的老百姓里，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触目惊心，到处都是受灾的百姓，饿死的也不计其数，本应该拿来救灾的粮食竟然连个影儿都没有。原来官员们把救灾的钱粮私吞了个干净，他们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肯定不会被发现，没想到皇帝就藏在灾民里头。

0: 后回到了皇宫，把负责赈灾的五名官员全部斩杀了。为了杀鸡儆猴，朱元璋还特意下令说，所有贪污在60两以上的官员都得斩首。命令一下，贪官污吏都少了很多。朱元璋的后代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个微服私访爱好者，但他微服出行不是为了体察民情，主要是为了玩。有一回，朱瞻基只带了4个人，趁着半夜跑去了自己曾经的老师杨士奇家里玩，把杨士奇吓得够呛。杨士奇赶紧给皇帝讲道理说，您看啊，您这么晚出来不安全，要是有人认出您来想图谋不轨可怎么办呀？可朱瞻基是一点不带害怕的，一边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边还和杨士奇开玩笑说，我就是晚上突然想老师了。说完还念叨杨士奇房子太破，要给他修房子。杨士奇没心情管房子的事儿，只是恳求他以后一定要小心。结果第二天，朱瞻基竟然还派太监来问杨士奇说，昨天晚上我去你家看望你，你怎么不来拜谢呢？杨士奇没好气儿地表示，您半夜跑出宫，吓得我到现在还忐忑不安，谢啥？过了几天，朱瞻基又派人来问杨士奇说，现在天下太平得很，我偶尔微服出来一下，有什么可担心的？结果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天，就正好有一群杀过人的盗贼得知了朱瞻基的行踪。盗贼们携带弓矢，埋伏在路边的树木草丛里，要谋害他。幸好锦衣卫们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也就是这一回之后，朱瞻基才感到后怕，感叹杨士奇说的果然没错，宫外真的很危险，以后再也不微服出行了。要是说明朝哪个皇帝最爱微服出访，还得说是明武宗朱厚照。这位皇帝从小养尊处优，没有过夺嫡的忧患，也不怕言官的非议，每天就是想着怎么玩。他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在朱厚照刚即位不久的时候，就有大臣上折子批评他微服出访耽误上朝的事儿。折子大概就是说，皇帝就是想着便服出去骑射，圣贤书也不读了，早朝也改成了隔天上一次，实在是非常过分。被批评了这么一通之后，朱厚照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为了躲避朝臣的视线，他还特意选择夜晚出行。有一回，他大半夜跑去教坊司听曲儿看星星，被大臣们知道了，朝堂上又是一番唇枪舌战。更离谱的事情发生在他去南巡的时候，当时部队全部驻扎在南京的牛首山，一般朝臣偷偷溜出去游山玩水了，同行的官员们吓得够呛，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明武宗去了哪儿。大臣们甚至怀疑是有武官趁乱挟持了皇帝，以至于还引发了短暂的政治恐慌。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完了，大臣们对于天子不满，主要还是因为君主微服出游、纵情享乐这件事儿，实在和明初天子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初衷相差太远了。其实要想遍览自己麾下的大好山河，历朝历代的君王主要采取的还是一种名叫巡狩的官方制度。为什么低调便捷的微服私访在历史上反而是一种小众的行为呢？首先，如果是为了了解实际民情，皇帝们有更为省时省力的方法。比如说，明朝有东厂西厂，清朝有张杆处这个秘密情报机关， 这些专门

机构就能够满足皇帝了解民情的需求了。其次，历史上虽有齐桓公体察民情这样的成功事例，也有不少在微行途中遇险的反面教材。咱们前头说了汉武帝、明宣宗都是鲜活的例子。除此之外，皇帝微服私访也不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微服私访，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皇帝生活、娱乐和安保的人手和物资都得安排好。这些事儿的工作量和一次正正经经的官方出游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就连在民间以微服私访出名的康熙帝，实际上也是反对微服私访的。他曾经写文章特意说过这件事儿：朕常观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岂可以为实而信之乎？又宋太祖、明太祖皆有一幅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康熙大帝的意思就是说，他看了前代皇帝那些微服私访的事儿，觉得全都是假的。同时，康熙还特别自信地认为，全天下没有人不认识自己，自己就算乔装出行也得掉马甲，因此绝对不干微服私访的事儿。其实这也才比较符合康熙的人设，这位千古一帝根本不会有微服私访的意识。所谓的微服私访，不过是为了给老百姓宣扬皇帝爱民如子的一个信息茧房罢了。同时，咱们还得再回到微服私访的目的来分析。康熙的想法很简单，微服私访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了解民情吗？那只要我能够了解真实的情况，干嘛要微服私访呢？为了得到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康熙制定了严格的密折制度。当时，康熙指派了100多名亲信的大臣，给他们权力可以直接写密折。具体的操作就是，官员写好密折，然后放进一个匣子封起来，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御前，只有康熙可以打开看到折子内容，并且他也会非常认真谨慎地对待密折，只要是经过他手的密折，批阅后都会再返还给个人，臣子们不需要担心自己写的密折会泄露出去，或者是在某个时候成为被引用的证据。这样一来，哪个官贪，哪个官廉，就用不着康熙亲自下去看，通过密折就能知道了。比方说有一回，顺天府一个府尹揭发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作弊，这个越级上报的程度大概等于年级组长说教育部长作弊了。于是朝廷相关的官员就去查，查完和康熙说是诬告，根本没有作弊这回事儿。府尹一听就上奏喊冤，说如果不是真的，可以立刻杀了他的头，两边僵持不下。最后这事儿怎么处理的呢？跟您说，康熙让主考官和副考官都退休回家养老了，揭发的府尹啥事儿没有。就这件事来说，康熙肯定是事先通过密折制度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有科考作弊，才做出这样的判决的。再比方说，修黄河的时候，两个大臣意见相左，一个说要加高河床，把周围村庄的淤地可以卖了，卖的钱来治河；另一个臣子不同意，觉得应该增设官员，把民夫征调来治河。两边各有道理，御前辩论和朝廷会议，两边也都是唇枪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康熙怎么办？他想了个招，他让每个老家住在黄河边的再派人去，再调查，再讨论。最后康熙才决定支持了增设官员的那个意见，这事儿也算是密折制度的

虽然康熙皇帝没有真正的微服私访过，但在相近的时代，远在8000里外的俄罗斯还真有个外国皇帝干过微服私访这件事儿。他是谁呢？

0: 要想这件事儿，咱们得把时间拉到1697年的春天。在当时的俄罗斯，一支高级使团浩浩荡荡离开莫斯科，准备去西欧探访一番。这个使团里有三位大臣，分别是勒富尔、费多尔和沃茨尼金。除了大使，团队里还有一位特殊成员，他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国王彼得一世。彼得一世离经叛道的行为震惊了国内的贵族，毕竟俄罗斯历代君王都紧闭国门，从不外出，更别提隐姓埋名去别的国家转悠了。当时彼得一世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庞巴迪彼得米哈伊洛夫，号称自己是普雷奥布拉布拉斯基军团的一名普通士兵，跟随使团前往西欧。关于彼得一世为什么要微服私访，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彼得一世不愿意公开身份，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在宫廷礼仪上，他喜欢简单的接待方式。还有一种说法是，彼得一世脾气暴躁，喜欢酗酒，他的母亲拿整个使团当幌子，实际上是送彼得一世出去戒酒。还有人说，是因为当时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很严重，一位上校煽动了一群贵族准备发动政变，赶彼得一世下台。为了躲风头，彼得一世才乔装打扮，借助使团离开莫斯科的。其实最靠谱的说法是，他微服私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还是农奴制统治，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的非常缓慢，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而这时候的西欧，荷兰和英国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的西欧国家，比如法国、丹麦和瑞典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都是发展的稳中向好。彼得大帝在考察完西欧的情况回国之后，马上就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他重塑了俄罗斯的贵族阶级，先是革职处决了许多前沙皇的禁卫军，又设定了贵族议会，给一些有军功的平民也授予爵位。接着他又把欧洲先进的文化引进俄罗斯，一方面他要求民众穿着欧洲风格的服装，了解欧洲的文化，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地帮助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融入俄罗斯，让他们在这里造船、参军、教授科学、组织企业、成立工厂等等。同时，彼得大帝还派俄罗斯人出国学习。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大来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图书出版人于丽娜，欢迎。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小山好。
0: 哎，你好像有点叫什么什么生疏了不少，是紧张吗？
1: 好长时间没见了哈。
0: 常年全世界各地的跑哈，最近忙什么呢？忙着开始做一些跟书有关系的事儿了哈。
1: 嗯，这不是一直在国外做图书出版，其实也是想把很多国外的文化还有咱们这边的科普类的带回国内，让大家了解。我觉得阅读是一种非常很好的方式。
0: 图书的世界是很美好的，比如说小

0: 说这件事儿，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电视台没有那么多可以看，所以更多的一些故事，包括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去过的时候，你通过文字来想象，你会发现那个空间非常之大，所以阅读是非常美好的。
1: 对，这次我回国之后也是感受颇深啊，就感觉我们的阅读的方式是越来越丰富了，像以前的在线阅读啊，包括手机阅读，那现在我们更多的我发现有很多的这种非常有风格的实体书店也让人是流连忘返。
0: 嗯，
1: 我觉得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我们很多的阅读体验的丰富性。
0: 嗯，你这次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国内的叫怎么说叫阅读的氛围越来越强了，是不是？嗯，
1: 我觉得不光是学生成年人，特别是还有亲子阅读特别是在书店里逛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坐在地上一起阅读书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情况。
0: 嗯，小时候有什么样美好的阅读时光呀？你先打个样给听众朋友，一会儿让大家互动一下。
1: 说实话，在我那个年代，我从小出生在海淀中关村，那个时候我觉得读书起来的话，我们经常是到这个图书大厦去看书，还有到这个海淀图书城。
0: 嗯，
1: 然后包括后来的时候进了大学呢，就要到大学图书馆。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借书来说都不是特别方便，因为你可能要蹬着自行车去很远的地方才能去借几本书，而且是有限制的。那后来的时候呢，在阅读的时候慢慢的就实现了这种网上阅读，可能就更快一些。那现在我觉得读书方式从这个变迁来说的话，现在又回归到可能大家愿意捧着这种纸质的书来阅读。像我今天在坐地铁的时候就拿了一本我喜欢的书，想在地铁里当中再阅读一下。
0: 这个人真的果然带了一本书来，然后刚才说咱们一块照个相吧，我说行，拿这本书照。我说这是你写的吗？你要照？你说啊，不，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要看的路上。你今天带来这本书是什么？断舍离啊。
1: 断舍离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下次我来的时候没准带着我出版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书，因为现在我们在出版这种科普类的读物。
0: 其实最近于丽娜同学一直在就想办法给一些华人的科学家再出版一些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普及性的一些图书。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华人科学家在这个科普领域方面，让我们国内的青少年朋友们或者是热爱科学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受益。因为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我的受益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从小就比较爱读书，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喜欢读。那我希望能够从书中，其实我觉得书不在于读的数量，而在于你的质量，能够把这个书中的内容有所读，而且能够体现到你的生活当中，应用当中，能够丰富你的这个不管是阅读领域也好，还是你的宽度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也是甚至帮助我的后代，就我的很多包括我的孩子呀什么之类的。
0: 话说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比较依赖电子产品，比如说智能手机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阅读图书的这种软件啊还有硬件啊，现在可能大家真的捧一本纸质书籍去看书的机会没有以前多。
1: 对，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感受来说的话，我是一个原来特别渴望读书和读杂志报纸任何一类都喜欢纸质类的，那慢慢的我们背着这种科技类推进，确实这种电子读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而且快捷便捷，但是它也有适当的弊端，比如说看时间长了会眼睛疼啊，或者甚至是你有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是在晚上越看越久，然后呢这个光线也不好，甚至影响了你的休息。那当然了，我觉得它有便捷的方式，就比如说你要去任何地方你拿着一个电子书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更便于携带，这个有好有弊，但是我觉得呢最终我们还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只要他能够读进去只要他能够在书中或者在文字当中找到力量。或
0: 今天这个阅读的话题可能和很多年前要做比较了，包括因为在我们旅游的时候过程当中，现在加上这个各个国家对我们国家的签证政策非常的优秀，然后去哪儿都非常便利，所以确实我们能够看世界的机会多了，你会发现在同一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人他们有没有阅读的习惯会给你一些冲击。比如说我看到的例子是我2015年去游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智能手机极其发展的那一年，甚至就是人手一个同一型号的手机啊，牌子我就不用说了，大家能想得到，当时特别火。然后可是我没想到，就是在我印象里像欧洲的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这

0: 些是比较先进的国家，结果在那儿你看到很少有人拿智能手机，
1: 嗯，
0: 甚至有一次大家就是当地有个朋友开玩笑，他说：“哎，你那个要是碰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你想跟他说句话，你会说什么？”我可能会说：“我说哎，能不能拿你的手机帮我查一下时刻表啊，或者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他说：“你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机会，就是你们互相认识，因为他很可能指指墙上的时刻表，说你去看墙上那个贴的纸质表，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智能手机，
1: 嗯，
0: 掏出来的可能是。”我们以前开玩笑3310，或者有一次我还见到一个德国的帅哥一掏，我说我你给我查一个时间，他拿出一个三星 Anico 出来，翻盖的，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说这个在国内基本上不可能能见得到，可能古董市场能看到吧，
1: 嗯，
0: 这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点拒绝这种科技对他们的冲击，也不想太快接受。
1: 对，我觉得其实我有点同感，就是因为手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了，
0: 嗯，
1: 我经常是把手机上的那些各种通知全都关闭掉的，
0: 嗯，
1: 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如果你要在静下心来阅读的话，哗来一通知来一通知的话，你很少能够抗拒的说我不去看看这个不去看看那个，
0: 嗯，
1: 所以能够作为纯粹的阅读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纸质书是特别好的，
0: 有手感，
1: 对，而且那个墨香啊摸着来，
0: 嗯，
1: 而且我有一个做笔记的习惯，我喜欢拿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像重点的东西，甚至我还有一不好的习惯，就是爱给书窝角，就是因为我
0: 这千万别人是图书馆借的书。
1: 对，然后呢，就所以我经常买很多书，你知道，这次我回去的大箱子里面又装了两箱书，就是喜欢看书。
0: 嗯，
1: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去很多国外的地方，现在不光是这个阅读也好，很多图书馆它也让你很进去之后有很多沉淀感，
0: 嗯，
1: 像我记得。我去纽约的时候，当时我就为了去图书馆里看看，当时说实话那图书馆真是太美了，然后呢我进去之后就想着，哎呀，我应该在这儿去阅读点什么，然后因为时间有限，在一个下午的时候，我当时挑了一本中文书速读了一下，那本书我记得特清楚，就是郎朗的那个他的这个一个成长史，
0: 嗯，
1: 然后在那个阅读环境下，我觉得我能静下心来去跟大家的这个阅读氛围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有些人为什么愿意还是走到这种有氛围的环境当中，可能也是在外围当中给自己一个环境，营造出这种氛围，然后能够深度更深度的阅读。
0: 嗯
1: 嗯，所以今天咱们俩聊的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还有一点的内容就是说，手机是这种短阅读，就是速读，
0: 嗯，
1: 可能会比如说让你爽几分钟那种，但是图书呢，可能是让你容易入进去、投入进去的这么一个，
0: 嗯，
1: 长阅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时代科技带给我们的转变，你是喜欢哪种阅读？
0: 嗯，其实我们在如今呢，科学技术带来的发展之后，我们不用盲目跟风说一定说电子书就好，我是觉得你可以有更多选项了，以前可能只能你要读书就是看图书，后来呢随着就是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有电子类的图书，像比如听磁带，这其实也是一种听书的方式，
1: 嗯，
0: 如果你说我眼睛不行累，那你听故事那你可以听一些磁带啊，
1: 嗯，
0: 后来你会发现听广播有我们小说联播这样的，是相当于给你读这个书给你听，
1: 嗯，
0: 然后现在发展的就是你可以自主的用这个网络的 APP 也好，或者用电子书的形式也好，总之现在是选项很多，但都是可以帮助你阅读的方式，
1: 对，
0: 嗯，
1: 促进大家在这个阅读领域当中可能有你更喜欢的，或者是有你觉得认为特别便捷，
0: 嗯，
1: 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阅读方式，
0: 嗯嗯，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发现，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你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国家这么发达，但他们其实还是在地铁里面，要么读大报纸。
1: 嗯，
0: 然后呢，你会知道，比如拿德国为例，他们报纸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像，多大呢？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这个大小的、大开版的，
1: 嗯嗯，
0: 然后呢，他们当地说这个才能叫真正的报纸。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有的时候家门口买的《北京晚报》这种，
1: 嗯嗯，
0: 他们当地人可能会叫 Beard 那种小报纸，
1: 嗯，
0: 因为上面可能会有图文。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在地铁上，如果有一个老人打开一个大报纸在阅读，你会觉得哇，好有范儿，你知道吗？
1: 再喝杯咖啡什么之类的，
0: 地铁上喝不了。
1: 对，我说啊，你说的没错。现在我在海外呢，我别的地方可能不知道，就是少一些关注那。可能美国知道比较多一些，
0: 嗯，
1: 那其实现在的国外的这个阅读方式还是纸质书为主，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最正能量的可能是很多的当地的企业会支持这种阅读当中，他就到图书馆就给他发一个这个宣传单，告诉他如果你在这个暑期当中读了，举个例说50本或者100本书，你可以参加他们图书馆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当中是由企业来赞助给他们的一些什么书包呀、奖品啊，
0: 哦，
1: 什么之类的，促进小朋友来进行阅读，
0: 嗯，
1: 因为就相当于你是给自己一个记录，同时呢还有一种方式。

0: 是就是可以说线上提交你的这个读书的阅读的这个心得体会，参与这个社区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所以在国外来说的话，小朋友他阅读的这个这个图书每年大概从学校来说到当地图书馆来说都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建议。特别是我儿子学校，他们是要求读比方说100本书，没有读到的可能就会跟你家长联系一下。但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方说你的小朋友他阅读的这个指导性他的 level 可能比较高的时候，他会给你出一个单子，比方说这个 level 读什么样的书，他给你书目。然后呢如果稍微弱一些的话，他就给你先降低一下。所以呢就指导性的话，让家长到图书馆去怎么样去借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我这次回来之后跟我的朋友们也沟通了一下，他们现在也帮助他们的小朋友来进行阅读的这种指导。而且我觉得国内做的也越来越好了，甚至有的书就是你从网上下单之后可以把这个亲子双语阅读的这种读物能够给你快递到家里。然后你读完了之后就放在指定的位置，他们就来这个快递又给你取走。所以这个方式完全就比国外又更先进了。那国外我们还都得要去到图书馆去，因为快递成本什么都比较高，但我们的叫北京市内我们已经可以达到这么便捷的去读书了，我觉得真的特别羡慕，
1: 特别好。
0: 对啊，
1: 我其实你提到物流这个事儿，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就是可能就是移居到海外生活了，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们说，说我在未来可能我最怀念的是咱们国内的物流服务，就你现在下单半小时冰激凌就会送到你手上，是太发达了。
0: 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哈。
1: 是的。哎呀，提到阅读呢，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有内心的一本书，或者曾经有一段读书的回忆。刚才有好多位朋友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问读漫画算不算，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应该算。因为我们可能小的时候都会有一段童年的回忆，女生是看言情小说，男生是看漫画，夹在大本的或历史书或外语书里面。上课的时候把那个书就架在桌上，假装在认真的看书，但其实已经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了。
0: 就像我现在对我的孩子也是，就是他不管他阅读什么样的书，是漫画书还是纸书还是字儿书什么，他只要读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最开始读的时候就是卡通书，那时候我记得有这个什么猫眼三姐妹，什么尼罗河女儿，那个年代哈，
1: 暴露年纪，就咱们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年龄段的。
0: 对，然后呢，看完了之后，你一本儿看完，而且那时候它是一本一本的出，它不是一套一套的书，你要攒成一本，那个感觉，我记得我听这个梁宏达老师的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当时他为了凑齐一本一套这个小儿书，等他凑齐的时候，他感觉特别开心，这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儿。结果有一年呢，这个出版社呢连着出了三套，就是出了一整套书。结果他的亲戚知道他喜欢读这书之后，一下三个亲戚分三个方式给他买了这三套书。他搁在家里的时候觉得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1: 就是没有一本一本攒的时候那种心情。
0: 所以现在就是你读卡通书也是因为你愿意读，能够读进去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特别好。
1: 这说明一个道理，你知道吧，好多东西一次性给你，你就不觉得它好，得一点一点勾着你才行。不过提到读书这个回忆，好多朋友都激发起来了大家的这个美好最之前的事儿了，什么武侠呀、科幻啊、漫画啊，印象最深的就是凡尔纳系列。20岁以后根本就把读书这事儿变成了读电脑，有了孩子之后呢又回归到了读纸的书，带着孩子阅读一起学习。正打算这两周安排孩子去录一下诵读小站，最近就在读磊哥推荐的网中人烧脑啊。
0: 你看吧，
1: 对，其实无论您是用哪种方式，其实我们觉得只要您阅读了就都是好的。对吧，而且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这样对自己。分享一下大家这个短信啊，齐峰同学说，我很久前看过一本书，是《冰是睡着的水》，剧情呢跌宕起伏，但是我心情平静地看完了。但是呢，当我看完最后一个字儿，把书合上的时候，仿佛心里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不知道是个什么心情，缓了好几天才调节到这个读书之前的状态。以后呢，就对他以后再也不看谍战类的书或者电视电影了，就是憋得慌，就
0: 你
1: 好想看完。
0: 你知道谍战类的，我那天去看了个电影《行者使徒》，
1: 使徒行者。
0: 使徒 独行者，对，那个翻转剧情真是看完了也是真是这个步步惊心啊。
1: 就说句题外话，就连国内现在电影电视剧的情节你会发现就是步步惊心啊，跌宕起伏。
0: 嗯，
1: 在国外过久了平静的生活，
0: 我听说人家都买咱们这儿电视剧到那边看。
1: 那当然了，而且说实话现在我们国内的版权意识越来越好。无论你是读电子书，刚才很多朋友其实还有担心说会不会电子书对于书籍是一种缺乏尊重。

0: 或者版权缺失的表现。
1: 哦，没有。
0: 但其实我想说，现在我们的版权市场管理的很越来越正规。
1: 对，
0: 电子书籍下载的时候也是付费的，然后也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流程。
1: 对，
0: 当然了，为了现在鼓励大家，因为纸质书还是有成本嘛，很多出版社就说我们有电子的线上阅读，然后你可能只花5块钱或3块钱这样，
1: 对，
0: 你就会获得一套。
1: 这个版权他们可以不用担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做的越来越严谨了，而且这些版权都是跟作者也好，跟这个出版机构签订好合作协议。然后是怎么不涉及到这个侵权的问题，大家不用放、不用担心。
0: 嗯，另外呢，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小说是在我的小学母校里，我的母亲是老师，当时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射雕英雄传》，一套5本的那种，从此我就爱上了看小说。我换了3个手机了，每个手机里都有各种，最喜欢窝在一个地儿喝着茶水吃着水果美美的看小说，或者冬天趴在这个被窝里看小说，渴着还得喝着茶水，什么什么，这得配置齐全。
1: 就像我说的，这氛围得给自己营造好了哈。
0: 你知道，有时候读书也需要仪式感。
1: 嗯，没错。
0: Raven 说，而且只要买的书绝对不会去借，因为我喜欢随手记笔记加便签儿、所以自己买上面写比较好。
1: 这跟我的差不多。
0: 对，你会发现借的书，你会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手老痒痒，就觉得没地儿写。
1: 就像我小时候囤书那感觉似的。如果我说实话，这本书如果大部分我觉得哎，从题目和开篇那几篇吸引我了，我就真的想买回来，然后细细的品读。因为我觉得有的书读一遍是不够的，你要深度阅读，可能读2到3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你在家里有一书架特别重要，然后你看到那本书，哎，这个时间段我又想把它拿出来重新读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这本书了。
0: Raven 就说，说起读书啊，有一个趣事儿，说以前喜欢去书店看书，看到有错别字就记下来给出版社写信然后呢，因为这个查到有错的这种情况下还是有钱赚的。单本书中被我找到错误做的这个错误特别多的就是清华版的钢筋混凝土，居然有计算式的错误。
1: 我天，
0: 你说我们的听众不光查错字儿、还得查计算式的错误，
1: 这肯定是个学霸
0: 学霸。另外哎，你别说，这个 Raven 以前跟我们互动过，我们上次说过一个母婴话题、人家还是个好爸爸和好老公。
1: 哇，现在就需要这样全能的。
0: 对，你看又能查出这个图书中的错字儿、还能查出错公式，在家呢还可以就是在太太孕期的时候、做好疏导工作，每天陪聊和遛弯儿。
1: 我觉得他应该开一个什么博客、微博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样的人值得膜拜。
0: 对，另外我们刚才那个朋友 Frank 发言的那位也一样，他也是个好老公、好爸爸。然后说产前帮这个太太疏解情绪，产后再帮他分担就是带孩子这件事儿。你看这是多么难得的男同胞。
1: 哎呀，这女同胞也很幸福，能找到这样的男同胞。
0: 就常听我们节目引导的。Mingo 就说了，说我曾经尝试过读电子书，经过大半年之后还是回归了纸质书。从2010年开始，我给自己制定了每年的读书计划，从一开始的一年30本，到一年的50本，再到最近5年的一年100本，读书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他说另外呢，当然5年的百本计划当中我只完成了2年，其余3年都是80本到90本，但是我也不想因此降低读书的计划数量，这样呢每年都有一个努力的小方向。现在出门呢可以完全不带钱，但一定要抱本书。坐地铁的时候如果偶尔忘了带书，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长途飞机也是因为可以超长的阅读时间而变得让我期待。对我来说，阅读时光是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小幸福。
1: 嗯，太好了。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是真是一模一样。这阅读当中，特别是飞行当中，以前我可能

0: 快节奏。虽然我们说有的时候到外面你去拿本书，但是举个例说，像北京地铁有的时候确实挺挤，你在那儿扶都可能不一定有地儿扶，你再举本书可能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如真的给自己找一个安静下来的这个空间时段，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读是特别好。当然也有人说是马桶时间。
1: 哎，对，你知道吗？我的书都真的放在洗手间。
0: 那是杂志是吗？
1: 也不光也有书，
0: 嗯，
1: 就是有一些短篇的，比如或者就是它前后故事没有那么直接联系，不是一个整故事的，我会放在洗手间。比如说你正好上厕所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个大概两页一个小故事这样的书。
0: 但是我觉得我会拿着手机到洗手间，我去速读一下新闻，浏览一下今天的要闻。
1: 我会玩一下爱笑厨。这说着说着跑偏了啊。
0: 对，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别人的时候，也会告诫自己应该把脚步放慢，关注一下周边的事儿。就像你说的，我在国外其实经常有时蹭 WiFi， 因为国外 WiFi 不像这个咱们中国这么便捷。有时蹭 WiFi 的话，不光是去星巴克这种地儿，你还要我经常去的就是图书馆，因为美国各个城市里面这个甭管多大多小的城市都有图书馆。可能没多久，然后你就进去之后，你又可以在那儿这个感受书读书的氛围，同时你还可以蹭蹭 WiFi。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感谢今天的出版人于丽娜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她的阅读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人变坏，身在静默，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于谦总攻老君山是遭遇了重创。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于谦呢是雄心勃勃，他的内心很高兴啊。一则自己的女儿回来了，哎，不远千里回到自己的身边，看着样子呀也没有再救母亲的事情怎么怪自个儿，感觉到父女关系有所缓和，这是一。更重要的是，女儿给自己带来一个帮手，这袁斌乃是老侠客朱鹏远的爱徒，那也是锦衣卫当中的一位高手，并且呢跟自己的女儿于琼英在一起呀、啊，哎，看起来郎才女貌。嗯，也可能是因为啊，这个袁斌救过于琼英的命。这于琼英看待袁斌的眼神呢，就跟平常不一样。你看那于琼英那火爆的脾气，哎，对他爹，那他也不留情面，那是说打就唠的主。可是，唯独看见这个袁斌呢，哼，这小女孩的那种天真烂漫，那种温柔活泼全都展现出来了。虽然说对于这个袁斌于谦还有很多怀疑的地方，但是他很愿意看到女儿有这样快乐的表情啊。自己的妻子已然故去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父女两个不是以泪洗面就是吵着拌红脸，还把自己的女儿给气跑了。那么现如今有这袁斌在身边呢，能让于琼英露出笑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于谦呢是苦心故意要破掉这个地下兵工厂，终于哎，这是见到眉目了。他手里的这个五军营有骑兵有步兵，顺利的通过一线天，攻破了老君山的四层天，眼看着前边就是五层天了。按照他们的分析，眼前的这个地下兵工厂将会现身，更不要说有陈达、陈子昌这个向导，哎，曾经从兵工厂里边跑出来的，在这指点路线，那还错得了吗？所以说于谦感觉到事情很顺利，哎呀，好多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就在这老君山的营帐当中啊，于谦今天晚上还真就睡着了，还睡得挺香。可是没想到就在半夜到了三更天的时候，可了不得，漫山遍野呀、啊，出现了无数的突然，黑压压点着火，哎，没带火把，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就跟从天而降的一样，是一股黑色的兵团呢，从山上哗就冲向了于谦的营寨。要按理说，明朝的军队好不容易呀、啊，研究出来了对付蒙古骑兵的办法，什么办法呀？就是所谓的三大营，哎，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首先是这个神机营，神机营呢，他会面对这个敌人的时候，向阵型的前列靠拢。这神机营可了不得，有火器，或者是火铳啊，或者是炮啊，一看对方来人了，他们就做好发射准备，然后在指挥的统一命令之下是一齐发射。这神机营射击完毕之后啊，他们就退了，退到队伍的两侧。然后呢，三千营、五军营当中的骑兵就会立刻补上空位，再跟对方的骑兵啊进行搏斗。等骑兵打完了之后，后边五军营的步兵才开始进攻。

而且这些步兵啊，他们拿的都是骑兵的武器，所以说呀，他们整体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可是今天面对突如其来的蒙古骑兵，这种三大营的战法根本就派不上用场。首先这兵不上是火器，哎，也不知道为什么皇上把给于谦带的这个援军呢给打了折扣了，这是一。再有，大家伙都在安然酣睡呀，人家蒙古骑兵真像是从天而降一般，你根本就来不及布阵啊，也别说布阵，这五军营的骑兵连上马都来不及。哎呦，这一下子让这蒙古骑兵给冲了个七零八落呀！咱甭说旁人了，就是于谦的中军帐啊，被几名骑兵就给冲塌了，连人带马一走一落，把于谦的帐篷就给掀了。于谦在睡梦当中，哎呀，是幡然坐起，这才意识到不好，有人劫营了。于谦赶紧翻身抽出宝剑加入战斗，他加入战斗是次要的，主要啊，他得组织人马进行抵抗啊。哎呦，这突如其来的蒙古骑兵就跟一阵黑色旋风一样啊，把这于谦的部队冲了个乱七八糟啊，谁也找不着谁了。还真不错，在混乱当中啊，于谦还真找着自己的女儿于琼英了。当然了，那个援兵呢一直是守护在于琼英的身边，这蒙古骑兵可就玩了命了。那么这三个人在一起，再加上一些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于谦的身边又聚集起来了100多人的队伍。于谦赶紧传下令去啊，现在怎么传令就得靠肉嗓子喊了，我是于谦，大家听令，各自为战，分七分辟，退回到老君山的四层殿。其实根本用不着于谦传令，大伙都知道得往回跑。因为其实这个老君山呢，除了前方的五层天，那都是已经被于谦攻克下来了。那既然前进不了，就往回退吧，退到四层天，就是那一线天。哎，咱们再退回去，还可以据险而守啊。而且呢，一开始这蒙古骑兵一来呀，来得突然，哎，把包括于谦在内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可是过了一会儿，哎，等大家伙明白过味儿来，组织抵抗，发现其实这蒙古骑兵没有多少人，虽然他们马快刀急，但是整体的数量并不多，只不过事出突然，大家伙没有防备。可怜呐，张宏、张凤翼带来的五军营啊，骑兵大多数都死在这些蒙古人的刀下，他们还没等上马跟蒙古人面对面，就被这些人砍死在被窝当中。剩下那些步兵呢，是一直抵抗，大家伙三三两两的呀，左一波右一群儿，就往这四层天这儿退。好在这些蒙古骑兵把于谦的阵型杀散了之后，也没有一直追赶，感觉到啊，好像是这五层天是这些骑兵的领地，把于谦他们的人赶走了，这些人呢也就收兵撤退了。于谦呢心说，好吧，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四层天重新集结，看来这山顶没那么容易，这五层天呢一定还有蒙古兵来把守。

于谦想着呀，就到了这四层天了。前文书咱说了，这个地方叫一线天，周围两侧都是很高的山峰，中间就这么一条道，朝上看，嘿，就这么像个小缝似的，只能看见一条线，故此得名一线天。之前于谦还不放心，让雷鸣、雷万春领着人呢，在这山峦两侧，哎，都已经勘察好了，没有伏兵，并且于谦再往前进发的时候，在这儿已经派人把守了。既然前方有阻隔，退到此处应该没问题吧？结果没想到，刚到了这一线天，刚进来，可了不得，山峦两侧，蹭蹭蹭蹭蹭蹭蹭，又站起来好几十位，都是瓦剌的士兵，手持弓箭，刃扣大弦，咔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下起来箭雨了。哎呦，大家伙是好不狼狈呀，你推我，我推着你，是人挨人，人挤人，人抱着马，马踩着人，真是叽里咕噜，山呼桥叫，好不容易算从那一线天当中算逃出来了。于谦是又怒又恼啊，他大叫着把雷鸣喊到自己的身边，雷鸣，这怎么回事？这一线天我们不已经夺过来了吗？怎么我们退回来还会被人射成这个德行？雷鸣说，大人，我也不知道啊，此处我已经安排重兵把守啊，看来呀，让我们通过一线天，这是对方有意为之啊，是诱我们深入，然后从后边哎，再把这口给咱系上，我们是中了诱敌深入之计呀。哎呀，于谦点了点头，错在我呀，赶紧收拾人马，查点查点吧。这一查点呢，于谦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连原来自己的本部人马，再加上张宏、张凤义带来的五军营的人马，死伤大半，现在啊，也就剩400来人吧。另外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伤兵败将正在往下撤。于谦命令，已经撤下来的迅速回到齐家老店休整待命。另外，告诉雷鸣组织一支人马，一定要把还没能及时撤下来的咱们的弟兄们全都给接下来，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呐！甭管这伤是轻是重，不能把尸体给我留在老君山，就是救回来死喽，也得回来死在我的齐家老店，听见没有？是，雷鸣领命啊！哎呦，这雷大侠今天也玩了命了。一直以来呀，雷鸣都觉得自己没派上什么用场。你看人家于谦的身边啊，又是大侠客朱鹏远，又是李成贴身的保镖，自己好像一直没有用武之地。今天可到了他发挥的时候了。雷鸣一身的轻功啊，而且号称铁臂大侠，是两只臂膀是力有千钧。今天可派上用场了。咱们书说简短，在雷鸣的带领之下，残兵败将是一齐撤回齐家老店。哎呀，大家伙是垂头丧气呀。到齐家老店之后，各自休整，包扎伤口，洗洗脸，打打肩，但是没有一个说话的。怎么的？大伙都知道打了败仗了，真是这先乐不算乐哈，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你看我们这两天以为过了这一线天，前边一马平川就没事了呢，
没想到让人打了个灰头。

0: 等着吧，等什么呀？等一会儿于大人来训斥我们呀。说曹操，曹操道。大伙儿正想着呢，于谦进来了，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位，正是陈达、陈子昌。不过于谦呢，是一点都没发火，手捻长髯呢，他乐了，哈哈，列位兄弟，大家辛苦啦。大伙儿一看，嘿，我们这败仗败出理来了，还啊。哦，我们于大人呢知道这真我没什么关系啊，你这是将帅无能累死千军，是不是于大人在自嘲啊，在自责呀？啊，那安营下寨领兵带队的，这命令是于大人下的，哎，跟我们没多大关系。那位说，行了，你就别在这啰嗦了，听听于大人怎么说吧。就见于谦呢把旁边的陈达哎介绍给大伙儿。列位啊，此次我们没能攻上老君山，实乃谦之过也。哈，我太轻敌了，也太着急了。看来这老君山呢，我们还得一层一层的打，绝不能掉以轻心啊！趁着大伙儿休整，子昌啊，你进前来。咱们很多的人可能还不认识吧？啊，这位就是咱们前兵部主事。陈达、陈子昌啊，那有兵部的官员，有从兵部调来的，当然认识了。不过也有其他的兵，尤其是山西本地的兵，那不认识陈达呀。哦，大家伙一看，这知道啊，这是咱们于大人的好朋友，听他提起过啊，这位就是陈达、陈子昌啊，呵，一表人才，彼此点头见过。于谦呢跟大伙儿说了，现在啊，我这位子昌兄弟不仅是我的左膀右臂，更重要的，他是咱们这一次要破获地下兵工厂的证人，他曾经被这兵工厂抓过苦工啊，而且他还能给我们做向导，所以列位啊，今天引荐给大家也是拜托这位弟兄，我们再打老君山之时，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同心协力，要保护我这兄弟陈达、陈子昌的安全呢。只要有他在啊，我们就能找到老君山的兵工厂，就能破获这起大案。哦，大家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大家欢欣鼓舞。好啊，大人你放心吧，我活着这条命不要了，我也得保住陈大人的安全。介绍完了，于谦安排众人在这儿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呀，当天晚上，于谦命令众人早早的休息。哎，因为次日一早呢，我们还要继续进发，是再破老君山呐。那么到了掌灯时分呢，于谦也让人给陈达、陈子昌在齐家老店安排了一个房间。就在这个于谦这个房间的对面，两个人在于谦的屋子里聊了一会儿，于谦就说，行了，子昌你也休息吧，明天还得仰仗你呀。陈达说，这话说的您不就见外了吗，我是万死不辞，那我就先睡了。说着话，陈达一转身出了于谦的屋，在这个走廊上啊他待了一会儿，然后一转身就进了自己的房间了。房屋门关上不多时，传来了鼾声，睡熟了。就在这么功夫，有一个黑影唰出现在了走廊上。此人呢探头索脑，蹑足潜踪，是左张右望，就到了陈达、陈子昌这个屋这儿，一伸手自扭把门推开。你看齐家老店这就是自己的店房啊，那还用锁着门？ 这位进得屋中之后，嘿嘿一笑，陈达，你不是兵工厂案的证人吗？今天我就让你身首异处。想到这儿，这黑衣人呢，一伸手，唰啦抽出一把短刀来，奔着陈达，他是挥刀就砍。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蒋勋的《品味四讲》。认识这位学者是大家熟悉的《红楼梦》开始的，读他的作品不多，为他的文字所打动。这本书以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解读生活品味，其中列举的事例包括古今中外的名人事例，既开拓视野又增强这本书的可读性。首先说衣，从古代的树叶蔽体到粗布、丝绸、棉布、涤卡布等，里面渗透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丝绸如何传到国外，简直是中国的一部发展史。还有浓郁的文学味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一针一线填满了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其次，食，名以食为天，当人类出现那一刻起，首先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作者谈到英国、法国、日本的食材做法，当然也首肯中国的食材，烧、煎、烤、炸等，中国把烹饪做到了极致。它也让我们学会珍惜粮食，节奏慢下来，品味生活。的确如此。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如有一天用心做了一顿饭，你的爱人也许能吃出爱的味道。再次是住，距离产生美，原来的条件使得一家人不得不住在一起，有矛盾也增进感情。如今条件好了，住的地方多了，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加上网络信息的狂轰乱炸，都不停地刷屏，亲人间少了交流，想起多年前大杂院，是不是有些怀念呢？最后是行，从原来鞍马劳顿到如今飞机高铁，出行缩短时间，提高效率，似乎少了旅途的风景。作者说，如果从出生，
6: 家风是传承。
7: 奶奶，旅游好玩吗？
8: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7: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
9: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9: 进门前怎么样啊？
7: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9: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9: 请先说请。
7: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7: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道德坑村党支部党建领航红色路绘就乡村发展新图景，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正式开赛，楹联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汤河口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宝山镇道德坑村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所在地，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把红色资源变成发展优势，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红色铸魂、村校共生、强村富民的振兴之路。在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和延庆支行再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展馆里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件，静静讲述着那段家家是病房、户户住伤员的岁月。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宝山寺分理处负责人王海华说，
5: 展厅里的文字呢，虽然是静态的，但是我觉得村民的讲述呢，让我感觉到了身临其境，好像触摸到的这个历史的温度，给我汲取了这个精神的力量。
4: 守着这份特殊的红色家底儿，道德坑村党支部牵头走访老村民，搜集老物件，系统还原后方医院的历史脉络，编写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文史资料。在镇党委统筹下，建成占地2.5万平方米的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创新开发10个1红色体验活动，让学员在抬担架、救伤员、穿越占地雷区等实景中接受教育。2018年至今，红色教育基地累计实现营收278.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至2.9万元。村里有了产业，也聚起了人气。村党支部又牵头成立村集体企业，统一整合资源，规范运营管理。村民可以入股分红，还能在基地当讲解员、做后勤，实现家门口就业。宝山镇道德坑村村民李秀香说，
6: 从我们村开始挖掘红色资源，给大家讲红色故事的时候，我就是村里的讲解员。后来基地也建起来了，而且越建越好。我也一直在咱们基地这儿上班，离家又很近，照顾家也很方便。
4: 开放合作，构筑智力引擎，是让红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破题关键。2022年和创牌情景剧《一碗羊汤》、京剧《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作品与传播力，沿着汤初的这条村校联动新路，村子挂牌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撬动50余所高校资源，吸引12所高校落户合作。与此同时，宝山镇以道德坑村为平台，推出身份在城、贡献在宝山的引才理念，让一批批农林科研、法律服务、金融教育等领域的专家人才成为宝山新山民，将外部治理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宝山镇党委组织委员刘新说，
7: 我们通过对道德坑模式的探索，成功构建了一个闭环生态系统。那党建引领是驱动系统的根本引擎，红色文化是赋能系统的独特灵魂，村校联动和我们新山民这些群体

0: 体是支持系统持续运行。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道德抗村作为平台，推广道德抗模式，为乡村振兴发展来贡献宝山智慧。
1: 近年来，道德抗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挂牌北京市党员教育现场教学点、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今年又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宝山镇道德抗村党支部书记高国民说，
2: 往后我们继续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当好乡亲们的主心骨，带着大伙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绝不辜负党组织给予我们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荣誉。
1: 本台消息，近日随着区域学术交流、科创商务往来热度持续走高，坐落于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核心区的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酒店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拥有272间客房及套房，涵盖标间、大床房、家庭房、套房等多种房型，可适配不同市民入住需求。酒店紧邻各大顶尖科研院所，前往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景区交通便捷。酒店设计极具怀柔地域特色，大厅装修、装饰展台及墙面装饰均巧妙融入长城主题设计，简约雅致，特色鲜明。会议场馆命名则结合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特色，设有565平方米无柱怀柔厅、星耀厅两大宴会厅和量子厅、纳米厅、云岚厅等小型研讨空间，可满足各类会议承办需求。怀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3: 酒店在开业初期呢，便迅速的与周边的各大院所达成了一个合作。那后续呢，我们会承接清华大学主办的高能物理前沿论坛，然后以及生物物理学会呢主办的2026年的冷冻电竞国际技术论坛等多项的重磅学术活动。
1: 依托周边科研院所、科创企业集聚的区位特点，酒店创新打造高级加精选加常住分层客房体系，精准匹配科研人员短期出差、长期驻场等多元旅居需求，同时面向科研人员推出专属入住折扣福利，切实让科研人才就近安居、省心旅居。科研人员说，
4: 我们团队近期刚在酒店办完一场那个学术研讨会，从这个场地布置到用餐的保障都非常贴合科研活动的需求，会场呢离我们实验室就很近，包括住宿跟餐饮都展现了五星级服务的水平。
1: 据了解，凭借五星级标准的接待能力，酒店已承接多场国家级、区域级重磅科创盛会，累计接待海内外专家、参会嘉宾近千人，成为区域科创交流核心承载阵地。科创客流稳定增长的同时，酒店的休闲度假属性也持续释放。怀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3: 在文旅板块的话，酒店呢是在开业以来的每个周末都迎来客流高峰，一经上线，我们所有的大双床全线售罄。那客人呢，从酒店出发呢，就可以一站式的去打卡我们的雁西湖美景，包括可以到我们的慕田峪长城呢，去体现我们的人文风光。
1: 市民，
5: 以前来怀柔玩，总在景区周边找一些民宿，现在我们多了一种选择，吃住标准统。
1: 为兼顾科创商务接待与大众度假需求，酒店配备多元中西餐厅、丰富菜系，既能满足外籍院士、科研团队的高端商务用餐、学术宴请需求，也适配家庭出游、休闲旅居的日常用餐体验。科学城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傅洛夫说，
6: 区别于其他万豪酒店，怀柔这边我们最核心的特色就是紧扣怀柔科学城的区位优势，做科创服务、休闲度假双定位的酒店。从设计到运营上来说，我们始终围绕着这两个特质打磨产品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不想只做一个旅途中的落脚点，更想为咱们客人打造一个自在从容。

0: 的西起空间。
1: 7月5日，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环游赛区正式开赛。北京乒超联赛是15-5开局之年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全民健身精品赛事，构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级赛事体系，选手年龄跨度7-69周岁，真正实现全域覆盖、全龄参与、全民共享，打通群众乒乓球从基层社区到市级高水平竞技的成长通道。本次行政区联赛分为公开组、青少年组两大板块，公开组分40岁以下、40岁以上组别，青少年组设 U10、U12、U14 三个年龄段，兼顾全年龄段爱好者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政区联赛创新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打破传统乒乓球集中办赛局限，把赛场设在各区群众身边，各区代表队依托本地主场迎战全市各路劲旅。7月5日，行政区联赛环游赛区开赛当天，我区54名从社区选拔赛突围的选手组成代表队，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创新规则，全场9局5胜，单局7分，大幅压缩比赛时长，提升观赛观赏性。赛场上，运动员们不断变换侧跑步、并步、滑步等步式，用尽全力挥舞手中的球拍。
2: 环游区代表队参赛选手张坤浩说，
3: 现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通过片区选拔认识了很多朋友，对手实力也非常强，然后还是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技术。怀柔整体乒乓氛围非常好，我感觉现在赛事越来越多，然后我享受其中。
2: 怀柔区代表队参赛选手龙妙涵说，
4: 这个比赛让全市各区的乒乓小将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交流。通过这次比赛，我和高手的交流学习中，我学到了很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1: 此次行政区联赛环游赛区共计4场主场比赛，分别为7月5日环游区对战经开区，7月11日环游区对战石景山区和昌平区，7月18日环游区对战门头沟区，7月25日环游区对战朝阳区和西城区。各组别优胜队伍将晋级后续冠军挑战赛，优秀选手将获得与知名运动员同台较量的机会。青少年组混合团体冠军更可直接获得北京市乒乓球队3个月专业试训资格，打通青少年乒乓人才专业成长通道。
2: 潘河口镇消息，市区楹联协会及区文旅局相关工作组近日走进汤河口镇，围绕楹联文化赋能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开展实地调研指导，为当地文化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把脉定向。调研组实地走访汤河口镇酒厂，详细了解当地产业与文化融合发展基础，随后深入大榆树村、新地村，实地考察两村楹联文化建设成果、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针对村级文化建设重点工作，现场给出针对性指导建议。实地调研结束后，各方在汤河口镇政府召开座谈交流会，会议介绍了汤河口镇与经济、人文历史、文旅资源优势以及一河四中心发展布局。各方达成共识，将依托优质文化资源，深挖本土楹联文化底蕴，以文塑旅，以文兴产，推动传统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据了解，市区两级楹联协会将以楹联文化为纽带，挖掘京北乡村民俗特色，联动镇村开展文化共建。区文旅部门将搭建协作平台，推动多方常态化合作，共建楹联文化实践基地，构建协同发展的文化建设格局。下一步，汤河口镇将立足品味汤河文旅 IP， 依托楹联文化特色，串联山水资源、民俗文脉与农旅产业，打造一村一特色的文旅格局，以传统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和风拂面，近日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园内水域中央的古柳经多年共生共长，辅以精细化养护，形成别致的新型景观，公园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
5: 走进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连片荷塘沿水岸自然铺展，层层叠叠的荷叶清脆舒展，朵朵粉白荷花亭亭玉立，错落绽放。 整片荷塘景观清新雅致，草木依托水土肆意生长，尽显浓郁的夏日风趣。清风穿塘而过，荷香阵阵，清凉宜人。一步换景，处处是清新治愈的夏日风光。园内水域中的古柳极具特色，枝干交错相拥，枝叶合围形成完整饱满的心形造型，是园区独具特色的标志性景观。古树形态雅致规整，与连片荷塘相映成趣，构成一树一心一池清荷的浪漫夏日景致。据了解，当前公园内荷花盛放状态极佳，景观层次丰富，整体风貌进入最佳观赏窗口期。园内林木参差，绿意盎然，与清河古柳相融，生态氛围浓厚，是市民夏日亲近自然、消暑散心、拍照取景的优质场地。
2: 据城管执法局消息，盛夏夏夜，市民户外纳凉休闲增多，露天烧烤扰民、忧伤占道、渣土运输、扬尘移撒等城市管理问题随之凸显。为优化夜间人居环境，回应群众诉求，华柔区城管执法系统全面强化夜间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整治市容乱象，全力守护清明有序的城市夏夜。据悉，区城管执法局实行领导代班夜查制度，执法人员深入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整治露天烧烤、占道经营等问题，同时兼顾河道隐患排查，统筹做好市容管控与防汛工作。六月以来，累计开展夜间巡查30余次，出动执法力量120余人次。执法部门建立发现、制止、移交、反馈、闭环处置机制，快速整改各类市容问题，杜绝乱象反弹。数据显示，六月累计规范市容环境问题1100余起，立案查处130余起。今年上半年，辖区占道经营类市民诉求同比下降31%，降幅位列全市第一。针对夜间渣土运输乱象，城管部门联合交通部门开展专项夜查，依托智慧监管平台溯源追责，从严查处建筑垃圾违规运输、泄漏移撒、随意倾倒等行为。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联合检查50余次，立案查处相关案件160余起，有效遏制道路扬尘污染。下一步，怀柔城管将持续加码夜间常态化管控，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全力营造干净、安静、有序的夏夜人居环境。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迅速联合雁栖镇派出所开展水域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排查整治非法捕捞违法行为。据群众举报，有人在雁栖镇神塘峪附近水域违规下网非法捕捞，执法人员精准锁定涉案地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抵达现场后，执法人员立即对接举报人核实详细情况，获悉涉案人员已携带捕捞工具撤离现场。随后，执法人员对该水域开展全方位细致排查，现场未查获禁用渔具，也未发现其他非法捕捞行为。针对此次举报线索，执法部门将重点加大神塘峪周边水域的日常巡查频次与执法力度，严防非法捕捞行为反弹。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深化警农联动执法机制，聚焦辖区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开展常态化巡查，从严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持续开展水域生态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守护水环境，全方位筑牢怀柔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6: 暴雨避险指南，户外行人涉水避险绝对不要做，不踩有漩涡水流湍急的积水，远离路灯、电线杆、地下通道、河道、陡坡停留，雷雨不打手机，不躲大树广告牌下方。涉水正确做法，拿木棍、长伞探路，双脚前后试探，确认地面平整再走，两人结伴，一人探路，一人搀扶，遇电线落水、水体带电，小步缓慢后退至干燥高地。儿童不踩水玩耍，老人小孩尽量不单独外出。 行车避险和车辆落水自救，非机动车遇

0: 暴雨大风立刻停行避险，躲进坚固建筑，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绝不涉水通行，避免漏电、车辆倾倒失控。机动车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禁止急刹急变道。陌生积水路段，水深超轮胎一半，直接绕行。车辆涉水熄火，严禁二次点火。车内进水，果断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生命优先。车辆落水自救，刚进水立刻解锁开车门或天窗逃生。车门打不侧窗边角，挡风玻璃砸不破，无法开窗，紧贴车顶憋气，等内外水压平衡再开门。弃车后往高处跑，不贪恋财物。山区次生灾害，滑坡泥石流逃生。山区居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前兆信号：溪水突然浑浊暴涨，山沟传来轰隆巨响，山坡开裂，树木歪斜。逃生口诀：横向快跑，绝不顺沟跑，向垂直于泥石流两侧的高地撤离，不在凹谷、河道、坡脚房屋躲避，丢弃重物轻装跑，不回头取东西，暴雨期间不进山，不走山边公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荣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是24节气中的小暑。我们照例和您说说农耕里的24节气。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24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在这儿呢，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唐老师啊。你看，我们说这个夏至哈，这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就太阳这个光照最长的时间。为什么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不是夏至，而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小暑，甚至是下一个节气大暑呢？
1: 这个呢，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说呢，地面上的温度的升高是来源于这个，一个是太阳的照射，以及太阳照射留下来的留在土地和水面上的变化。
0: 嗯，
1: 阳老照到海面上，它海水温度是不是就升高了？它就会有个升高，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嗯，
1: 昨天照了这一盆水，然后我那个热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干净，今天又照了。
0: 哦，
1: 它就有个
0: 存下来
1: 这样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讲了一个是太阳给的，如果仅仅从太阳给的这个热量来看，夏至的时候是夏至两侧小暑芒种，
0: 嗯，
1: 这都是它的比较高的，
0: 对
1: 啊，都是辐射。一个是太阳照度的时间长，持续照嘛，因为它白天长嘛，白天啊日照时间长。一个呢就是直射的那个角度，同样的面积，单位面积下直射带来的这种强度要比斜射来得高。斜的话，它一斜以后吧，它那个，你看，我们就说拿一个手电筒，我拿一块镜片在手电筒的正面，如果你正面直对的直角正面，那它是直射，那么手电筒的光就全射到上面。那么如果我把这个镜面斜了，那么一部分光是不是就跑出去了，
0: 哦，
1: 就漏出去了，不在这个，
0: 那没有那么

0: 集中了，
1: 对，
0: 嗯，
1: 就不在这个面上了，
0: 嗯，
1: 就没有那么集中了。这样的话呢，温度对玻璃来说感受到的温度就不一样了，就低了，
0: 嗯，
1: 这是就按这个来理解，就可以理解说是下至应该是，但是呢，它有一个地面积温的过程，所以大小暑呢是经过下至和经过这个过程积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积温地表的温度上发的过程。你看到了大小暑，尤其是带高压已经移过来了，所以呢它你想辐射出去散出去，晚通过晚上热气散出去，散出去的被阻断了，所以不好散，那个原因就造成了一个辐射照射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再有一个积累的散发的强度，散发的这种消散的这种速度慢了，
0: 嗯，
1: 所以它就慢慢越来越热。
0: 所以说这个波峰出现在夏至之后的小暑和大暑这个节气哈，这也像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不是中午十二点而是下午两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1: 对、
0: 嗯、
1: 对，现在它恨不得就是一直要持续到天黑了以后、
0: 哦、
1: 还是很高、
0: 嗯、
1: 还是35度以上高温，
0: 嗯，
1: 所以你就说不完全是，它有一个滞后性，大暑要比小暑更热一点点。
0: 嗯，刚才呢唐先生说了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的看天气预报的词儿，叫副热带高压。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什么叫副热带高压。
1: 它其实就是这种水汽和这个对流，或者就是空中的一个对流层吧，啊、
0: 嗯，
1: 空中对流层交汇的地方，就是热和凉，就是这边哈、啊，就是从北边的风和来自南边的风，它有一个。
0: 交汇的
1: 地方，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降雨带、交汇带都在这一条，
0: 嗯，
1: 由长江流域小暑以后，就是三伏以后，你看我们说了长江流域有一个梅雨季节，
0: 嗯，
1: 那么在立夏芒种的时候，它芒种开始梅雨，然后到小暑的时候，它开始梅雨季节消散，就结束了。经过了这一个月时间它结束了，
0: 嗯，
1: 它结束了，它跑哪去了呢？它北台了，
0: 就是
1: 就移到了这个黄河和黄河以北地区了，
0: 嗯，
1: 那它移到了这种闷热的天就都跟着过来了，因为湿嘛，
0: 嗯，
1: 湿就闷嘛，就热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而且这个空气里头的湿气增加，它湿气本身呢，它一旦蒸上来以后，它本身就上不去，
0: 嗯，
1: 它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概念，
0: 副热带高压。
1: 高压
0: 啊，副热带高压一般带来什么样的天气？
1: 就是闷热，
0: 闷热
1: 雨季，嗯，雨热同季就体现出来了。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小暑节气啊，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如果觉得热，那屋里就开空调。那古人没有空调，他们是怎么降温防暑的呢？比如说翻开我们这个24节气深阅读，我们会看到这个从房屋设计到室内的降温水车，到我们晚上睡觉用的这个枕头，古人在想尽各种办法来降低自己生活环境的温度。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北方这个房屋设计的防暑降温啊，大家去故宫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屋檐与整个房屋的这种设计比例，其实是想到了关于夏天防暑的问题的。
1: 我们

0: 是为了怕热的地区，热的地区它就不一样，
1: 嗯，
0: 就不会，它就要躲热，它这就反了，
1: 嗯，
0: 就反过来。
1: 对，
0: 所以那个这个风水，这个选房子建设的时候，它用说成风水，它其实还是用选址的科学性去把握的，根据太阳光照射的角度和这个地方的气候气温变化。
1: 对，它其实还是在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0: 问题，
1: 让你怎么舒服。
0: 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怎么适应自然，怎么跟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这么一个，
1: 你说在北方你非得坐南朝北是不是？那你就是和自然拧巴吧，你找别扭
0: 是
1: 吧？
0: 是。
1: 说了房屋设计哈，那很多朋友其实去博物馆的时候还会看到一种这个瓷质的枕头哈，叫瓷枕。但是我想很多朋友可能看过瓷枕之后和我的感觉一样，就觉得这枕头怎么这么硬，这古人躺在上面不硌得慌吗？是吧？
0: 嗯，我其实我小时候我都枕过砖头。
1: 枕过砖头？你这是砖枕是吧？
0: 它凉，它还是凉。
1: 就比起那个布的枕头还凉多了。
0: 对，凉多了，它还是能够传导这个的。
1: 那就唐先生的意思是砖头都不硌的话瓷枕头您就不用担心这个是吧？
0: 对，那还是挺匀的哈。
1: 嗯，
0: 它不会在瓷枕呢，它里头如果是空的话，它气流是对流走的。
1: 对，
0: 如果你是棉枕的话，那里头给你保暖着，你的热气要通过棉往外散可能性不大。
1: 太慢了
0: 啊，慢。
1: 你瓷枕和你头接触面积也小啊。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瓷枕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它可以灌水。
1: 哦，往里灌凉水。
0: 灌凉水
1: 啊，
0: 头颈部一放上去，一下子就很舒服。
1: 哦，
0: 它可以灌了，因为它过去瓷枕里头它有往里灌水，但是不会流出来的一个设置，
1: 就是冰水袋。
0: 对对，
1: 名叫冰瓷枕。
0: 冰脑，那，脑子不被热着就
1: 不要这个头脑发热是吧？
0: 对对对，你看，那么海尔枕，那么咱们北方的那个海尔枕。也是为什么它这个地方海尔枕很出名啊？
1: 嗯，
0: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确实是属于内陆地区，然后呢，确实需要它的需求会比较突出，比较显眼。
1: 哦，
0: 那你像现在我们这华北的这个天津、北京、河北、山东，这一段时间你看热的也有这样的，可能有历史的渊源。
1: 哦，那您这个砖头枕一宿没觉得硌得慌是吗？
0: 对，哎，他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1: 睡着了就习惯了。我看网上就是关于这瓷枕的，还说这瓷枕是实用器，不是说出土的名器，是不是？就是平时人家就用的，
0: 真是是。
1: 然后那个套啊就腐烂了，但是瓷不容易腐烂，所以就留
0: 个布也包不了
1: 啊，对呀，
0: 长时间，因为这现在民间还用。
1: 还用呢是吧？
0: 对，瓷枕。那还有竹枕，
1: 对，
0: 我们要来竹枕也很多。
1: 嗯，
0: 那竹枕呢有个好处就是它有弹性，
1: 通
0: 里头也是空的。
1: 嗯，
0: 里头也是空的，但是呢它那个枕上去以后吧，它那个
1: 柔软啊，
0: 竹边呢它有一定往下沉一点，有点弹性，柔软多了。
1: 对呀，
0: 这个是竹子做的枕，
1: 要舒服多了，
0: 要舒服多了。
1: 你看这个，我在咱们书上看到了叫竹夫人，就比如说在江南地区，这个竹夫人呢，又叫百花娘子、竹姬、青奴，它是什么呀？就是一种消暑工具，用竹子编织的圆柱形的竹枕。你可以抱在怀里，也可以用来搁脚，也可以啊枕着，是吧？
0: 这，这是我们原来小时候就枕过，
1: 枕过是吧？
0: 是，就是那个枕头，它就是里头是空的，然后两边呢，其实它为了固定这个竹片嘛，它是有点板，有点圆板哈，
1: 对，
0: 有点圆板，
1: 它也是固定你的头嘛，
0: 然后编织起来，然后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一个
1: 现在也有卖
0: 的
1: 哈，
0: 对，就这种的，挺好的，一直就用这个，
1: 是吧？
0: 也
1: 闻着这个竹子的清香，
0: 对对，
1: 就夏夜就过去了啊。还有一种就是水车啊，这个水车不是说我们在灌溉的时候用的水车，这个水车就在房子旁边哈。它是一个就是屋外建筑的一个冷水池，然后通过水车把这冷水啊送到屋顶。
0: 它其实就是自雨亭，就是自己下雨的一个亭子。那么在亭子里，我们过去人的消夏呢，这不是也风雅了一把，就是夏天了，那约一些朋友了哈，到这个山水

0: 水间，
1: 嗯
0: 啊，那么但也热呀，热呢，它就通过让亭子，大热天的让亭子下雨，
1: 哦，
0: 下雨呢就是把水运到房顶，然后从房顶围的沿的屋脊往下流，
1: 哦，
0: 在流下来过程中呢，第一呢，它给房顶的瓦降温。第二个呢，它是在水滴往下流，往下流在空，热气带走，所以呢，在亭子里就比较清爽，就很舒服，
1: 嗯，
0: 就可以该喝酒喝酒，该吟诗作画都可以。
1: 哦，
0: 这就是自雨亭，
1: 自雨亭，
0: 自己下雨
1: 哦，
0: 啊，自雨亭。然后还有，比如说一种就是叫七轮。轮子的轮，七轮扇，扇子的扇，
1: 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轮子哈，七个轮子或者是七个这种扇子，
1: 嗯，
0: 那就是说他通过你我们扇扇子就一把扇子一个人用力扇，他通过机械构建，然后他让这个轮子转起来，他扇子呢不断的七个扇子在不断的在扇，
1: 就是有点像咱们的风扇呗，
0: 对对对对对，就像有点像风扇似的，
1: 他
0: 让，哦，同时让风往一个方向去，它就形成了就是一人运之满屋寒颤的效果，
1: 哦，这一扇扇子我们都动得都抖了，
0: 对对对，一个人在这转啊转，然后呢在那边的人哎呀这凉啊凉啊凉快啊满屋寒颤的这个效果，这唐代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1: 嗯，就是过去古人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消暑纳凉哈。
0: 对，
1: 然后还有比如我今天有冰箱是吧？
0: 对，
1: 你放点冷饮，那古人没有，很多朋友去这个博物馆看过古代的冰箱啊，嗯。
0: 对，它其实这个冰箱啊，就是这个冰箱啊，嗯，它可以做冰棍的，
1: 做冰棍啊？
0: 对，
1: 啊，
0: 嗯，它是
1: 自制冰棍，啊，
0: 自制冰棍啊，嗯。就比如说我在这里头冰，这不是在桶里放冰嘛啊，那，
1: 嗯，
0: 里头放一个小桶。小桶里头放水，放水是肯定是冰棍，肯定是甜水嘛，啊，放了甜水，然后呢，它外面冰融化，外面加点盐，外面的冰就融化了，融化了，就，然后呢，它的凉气呢，它融化了，凉气呢被那个里头的那个桶里头的糖水给吸走，
1: 嗯，
0: 糖水呢就降下来了，
1: 哦，
0: 就变成了冰，
1: 嗯，
0: 然后外面呢变成水，这就是自制冰棍，
1: 或者说自制冷饮嘛，
0: 自制冷饮，对对对对对，哦，啊，
1: 就和咱们冰西瓜其实是一个道理，是吧？
0: 对对对，还可以，它在可以加芒硝，
1: 哦，
0: 就是过去有一种芒硝，芒硝溶于水过程中，它会吸热，然后呢它会降低下来，
1: 嗯，
0: 也能给冻下来。
1: 哦，
0: 也可以做冰棍。
1: 对，比如说吃点凉的怎么办？又没有井，就自制一下。但原则上，前提是你得有冰啊，
0: 嗯，
1: 就从冰窖里能取出冰来。
0: 取出冰，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冰的话，我就用化学的，用芒硝溶于水的过程。
1: 嗯。嗯

0: 就说到这个小薯的一副面，三副烙饼摊鸡蛋，
1: 这时候要吃点碳水化合物。你看它本质呢，三副尽管它品质不同都是面，本质都是面食，因为饺子的包的面皮，然后呢这是面条，它配的菜码，对吧，配的菜码，然后呢最后呢
0: 面食为主的，跟不同的这个搭配，就这时候身体上需要这些是吧？
1: 对，需要，
0: 补补你的脾胃，有很多朋友不吃碳水的哈，就为了自己的这个身材啊或者健身考虑，但是夏天其实你还是要吃点粮食的，对吧？
1: 面食还是需要的，
0: 是需要，是你人体的必须，
1: 钾元素构成肉人体呢缺，因为流失快嘛，夏天出汗多，
0: 对，
1: 流失呢需要通过面食去补回来，
0: 而且就是钾离子如果流失太多对心脏影响很大，所以要吃一点啊。那我们和唐老师相约下一个节气啊，大暑节气，其实夏天啊，尤其是进了三伏之后，天气越来越热了，对大家是一个考验，虽然很热，但是您仍然要到户外去透透风，
2: 透透气，不能老在空调房里待着哈。
3: 对，很容易得空调病。
2: 也问候大家夏安啊，顺送夏齐。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4: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好味道之小暑。
2: 二十四节气对天气的冷热程度描绘的十分精细，天冷了分成小寒大寒，天热了

0: 分成小暑、大暑。的确，冷热是咱们人的皮肤能切身感受到的。小暑来临，天气呢开始炎热，但是啊又没有到极致的程度。小暑一到，这风里头啊都带着那热气，这大地上不再有一丝凉意，那蛐蛐从田野里头钻到庭院的墙角底下避暑。由于地面的气温太高了，天上的鹰呢也都飞到遥远的高空去乘凉了。农历六月初六，往往呢在小暑过后，古时候啊把这一天叫洗晒节。据说这个时候去洗浴，那可以保证这一年不腻不垢。人们呢要痛痛快快的洗个澡，还要把这衣服啊被褥啊拿着去晾晒。最有意思的是啊，北京宣武门向来街为皇宫举行仪仗祀养的那大象，也要在这一天拉到护城河里头刷洗一番。这成群的大象在那绿柳成荫的河里头嬉戏玩耍，探着那象鼻子呀去吸水，时不时的发出这如雷的长鸣，引得那两岸的观者呀欢呼雀跃。这曾经是咱北京京城夏天的热闹景象啊。不服，头伏吃饺子是北方的传统风俗，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那既开胃又解馋，身体里这汗呢蒸发出来能够排毒养颜。今天咱们这饺子馅啊，它可繁可简，可荤可素，您可以吃韭菜大虾的，可以吃豆角猪肉的，还有青椒鸡蛋的，笋干黄花木耳的啊，绞过虾皮的，西红柿鸡蛋的。您要朴素呢，有西瓜皮馅的；要洋气啊，有黑松露鲮鱼馅的；清雅呢，有龙井茶馅的；实惠啊，那大马哈鱼馅的；别致的呢，还有泡菜馅的等等啊，变化多端的这饺子馅，斑斓多彩，像生活一样五味杂陈，可谓是包罗万象啊。其实啊，无论饺子里包的什么馅，那平时朴素当中蕴含的从容与温情，都是鲜香醇美和童年记忆的味道。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萌老师。袁萌老师好。
4: 大家晚上好。
3: 有朋友啊曾经在后台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哈，说孙岩老师啊，说您能问一下咱们节目里的老师们、专家们怎么看待有一些人啊就好像活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比如说好像我记得袁萌老师在咱们节目里也聊过哈，有些人活在精致的朋友圈里，一旦关闭了朋友圈好像啥都不是了哈。因为朋友圈里显示的生活啊都是那样的生活，比如说一张很美的照片哈，这张照片可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一个餐布，上面有非常精美的碟子，摆着几个颜色非常漂亮的水果，旁边这个有一杯牛奶也好，果汁也好，哎呀，这个有一个牛角包，那拍一张照片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就是自己非常精致的早餐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比如说，自己新学了一个健身的一个什么什么动作，或者说自己这个把自己在影子在这个镜子里边拍下来了一个影子，那么把这一张图片呢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里，那自己是一个健身达人哈，都有哈，各种各样的都有，包括什么一杯咖啡啊，某品牌的这个 很贵的咖啡呀、啊或者说如何如何了，就是很多人啊，他真的是把自己的朋友圈营造的非常有氛围。你看某一些人的朋友圈啊，你其实就知道这个人呢、啊，你是通过他的朋友圈知道这个人啊，生活的非常的美，很美好，这个吃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生活很有品味，是吧？
4: 对。
3: 但是这样倒没关系，但是有一些人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去看他的实际生活，其实是和他朋友圈差异很大的哈。所以有些朋友呢就会问咱们说，到底怎么看这样的一类人呢？如果我们生活中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类人哈，那么我们和他们该怎么交流？哪个是真实的他？为什么要在朋友圈里营造出不一样的自己？有些人在交友的过程中可能也遇到了这一类人，因为我们现在交往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去翻看一下他的朋友圈、啊、
4: 对对对。
3: 然后我们翻看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呀，这人生活的好富有啊，好有情趣呀、啊、但是实际生活一接触又会发现他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看待呢？
4: 其实无论是朋友圈还是真实的生活的状态哈，都是他们的自己，只不过一个是目前的真实的自己，另外一个网的自己。因为我们不论是在哪个地方生活，也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工作，或者是一个学习的状态，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当下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都会有自己一个同类型状态的一个向往的自己。那无论是一顿啊元气满满的早餐，还是一个健身自律的达人，其实这些都会是从某一个方面去折射出朋友圈主人自己的一个向往。他可能会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每天很自律啊，然后去吃一些减肥的这种套餐，给自己做一些对健康的食品，然后呢每一天固定的能够去健身房去打卡，然后去塑造自己。
3: 对，真有这样一些人。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真实的这个朋友圈和人一致的有这样的人，人家就是健身达人，人就是天天吃健康餐。
4: 对对对。
3: 我们现在说的是可能平时从来都不健身，或者很懒得健身那偶尔给自己在健身房拍一个摆一个造型哈，可能是这样的。或者平时的生活可能我们一接触会发现，其实他生活的可能很窘迫，或者说并没有那么有情致，但是他在朋友圈里一定要显示的很有情致。
4: 对，因为他们这是他朋友圈里的这种生活哈，精致的生活是他们所向往的，他们渴望去达到这种生活。但是呢，如果要去达到这种渴望的生活，那和现在的境况它其实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一句，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这个骨感到丰满这个距离其实也不短哈。所以呢当我们目前的状态它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丰，去用一些手段去让自己变得丰满。但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不可能，因为现实的朋友，现实里面认识的人跟我是朝夕相处的，非常清楚我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呢朋友圈里的人不一定啊，朋友圈里的人可能会来自于很多很多的途径，而这些人的话他们只能是通过网上去认识和了解我，那么朋友圈就是个最主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朋友圈里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就可以让看朋友圈的人在自己脑海里面去勾勒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形象的加分。那么当在现实生活之中可能出现一些交集的时候，那么我自然而然就可以用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可以达到某一些程度的一些手段，让自己变成对方眼中朋友圈的我。那么一个是可以满足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小小的诉求，第二个呢或许在某一些程度某一些状态之下可以为我的事业啊，为我的一些人际去拓展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一些机会，这些都是未为可知的。但是呢还会有一些人就是过于热切的去关注到自己的朋友圈的精致，而想尽一切办法去 实现朋友圈的精致，反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追求和努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他们会陷入到一个恶

0: 恶性循环之中。这个恶性循环就是我要让自己的朋友圈越来越精致，或者保持一个精致的状态，但是呢自己的生活就会每况愈下，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反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人的诉求和自己当下的对自己当下的一种不满，从而逐渐拉开的距离的差距之后自己的一种自暴自弃。所以朋友圈里的精致它会反映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样貌。
1: 其实啊，在朋友圈里展示美好这无可厚非，最怕的就是真的把真的也就是说我们花了精力花了功夫仅仅去展示那个美好，而我们现实生活和那个展示那可能我们就可能会走偏。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觉得我这个朋友圈里展示出来的美好啊，我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得到的是一片赞，对吧？
0: 对，
1: 大家会说哎呀你是个元气满满的少女啊，哎呀你的生活太有品味了，哎呀你的生活好令人羡慕啊，对吧？这个因为很多我们每当发出一个漂亮的片子漂亮的照片或者一个很美好的生活场景的时候，比如说你坐在某一个窗边啊，这个手里边拿着一杯红酒，对吧？这个拍了这样的片子，那别人就会说啊你生活的好有情调啊，比如说你拍了一个所谓元气满满的早餐，那么别人就会说哎呀你的生活真的是好精致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就会慢慢的满足，或者说我们内心真的就期盼，其实就是因为别人的这种赞会给我们内心带来一些满足，对吧？
0: 对，也有一些自我成就感，
1: 对吧？那么这个自我成就感其实是说实话
0: 虚妄的，
1: 是吧？因为太容易得来了嘛，就是我们慢慢的很多人就变成了摆道具，拍东西，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他不是说他真过这种生活，而是我要把这种生活呈现出来，我每天想方设法我要捕捉到这种生活，然后我把这种生活呈现给大家，我告诉别人我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0: 所以这种虚妄的一种美好其实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很正性的能量，但这种正性的能量它是空中楼阁的，是没有任何的实际基础和生活基础所支撑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它们只能是存在于网络和线上，而这种网络和线上的虚拟带给自己的这种成就感在现实生活中是达不到的。所以一边是生活达不到的这种窘迫，另外一种是网络上可以提供给你的各种各样的自我成就和满足以及赞誉的话，那么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会去朝着自己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去不断的前进，不断的靠拢，那么就会慢慢的这样的人就会慢慢的从现实生活之中脱轨脱节，然后开始去追逐网上的向往。那这个时候真的就会和自己的原始的初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本心，就会背道而驰。所以这种状态其实对于我们线下的一些人来说，无论是各个年龄段吧，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些这样的人的出现，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其实更多的我们是需要从网络上再次回归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去为了自己能够真正的去实现这种精致，然后脚踏实地去做一些事情，去满足能够实现这种精致的一些一步一步的结实的脚印，我们才能够去做到这种积累，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回归到你的所谓的精致而中。
1: 也就是说可以在朋友圈上发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说把这些东西真的会认为它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0: 对，你可以是去你的追求，那追求可以让去大家去知道，但同时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需要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1: 对，假如说哈，我们交往了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认识了一个异性，一个男朋友，或者一个女朋友，那我们翻看了他的朋友圈，哎呀，这个男朋友健身达人啊，这个男朋友过着非常好的生活啊，一辆这个豪车旁边摆了一个姿势哈，然后这个男朋友什么讲着自己什么无论是加班呐，还是在公司里边如何如何啊，无论是他的事业还是他的生活。

0: 活都很牛啊。
1: 嗯
0: 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交了一个女朋友，她也是这样的哈。哎呀，她的生活那么有情调啊，
1: 嗯
0: 啊，那么美啊，啊，那么富足啊。然后我们真正一接触，那我们就会发现呀，这差距蛮大的。
1: 嗯，
0: 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人，我们交往的这个人呢？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人呢？
1: 其实在线下里面接触的时候，基本上一接触、一谈吐、一交流，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了。
0: 嗯，
1: 那么有些人呢，可能真的就是那种爱慕虚荣的。
0: 嗯，
1: 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仅仅只是把这些东西当做自己所期待和向往的一些目标，他们可能更多的会是在朋友圈中一种展示，但花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之中的。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心思和精力其实也不少。
0: 嗯，
1: 那这样的人一面就能够知道。比如说，我们就在现实里面有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对一些车啊，比如说摩托车也好，或者是汽车也好，他会有很喜欢、很热衷，所以他们可能会去跟这个车去合影。
0: 嗯，
1: 然后说，这是我向往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哎，这很明显就是说，这不是他的。但是呢他渴望能够拥有，这种渴望可能就会转换成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去积极去拼搏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和动力的源泉。那很明显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摆拍，
0: 嗯，
1: 那为了摆拍的话，他可能就会怎么样，他可能就会在自己的拍完照之后，可能就会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加上一段文字，从这段文字里面你能看得出来这是他的摆拍，
0: 嗯，
1: 还是他的目标。
0: 嗯，
1: 那摆拍也好，目标也好，在现实生活中一接触一交流，哎，他就知道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他的目标，还是他在点缀他摆拍图片的一个风景。
0: 嗯，
1: 所以再结合自己在交友的喜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爱好之中，你就明显就能知道啊，这个人值不值得我继续跟他成为朋友，或者值不值得继续去深交，或者能不能成为一个从刚认识变成一个朋友，再成为一个好朋友的一个途径，或者是一个要求就会非常的清晰了。
0: 嗯，对，所以这些也是需要你自己去甄别的。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交往了这个人以后，你可以去和他沟通他的一些想法。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嗯，好。
3: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0: 有一位问问题的，这就是一位妻子问到的问题哈。
1: 嗯嗯嗯，
0: 说我们俩都是这个30多岁，那么孩子呢今年是6岁。
1: 嗯，
0: 有一个孩子现在正在备孕二胎。
1: 嗯，
0: 想捡着我们在40岁之前还能有一个宝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这个我老公啊，他最近迷上了摄影。
1: 嗯，
0: 然后他想买器材。
1: 嗯，
0: 算了一下，配齐他所有想要的高端的摄影器材，
1: 嗯，
0: 大约需要10万块钱左右。
1: 嗯嗯嗯，
0: 我们真的是工薪阶层，他最近就迷上这个了。我呢不愿意把钱给他，因为我觉得钱要用在刀刃上。
1: 嗯，
0: 大孩子要用，假如真的备孕要生二胎的话，我的收入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
0: 那么二孩也要用钱。
1: 嗯，
0: 钱是家里面要紧的事情。
1: 嗯，
0: 当然钱是我们俩一起赚的，存在我这儿，他就很不高兴，他觉得我把钱存起来不愿意再拿给他花。
1: 嗯，
0: 他说钱每次你存的时候兴高采烈的，让你拿出来给我花你就不愿意了。
1: 嗯，
0: 他说你这个匣子是属于把钱给了你就再也没影了。我很冤枉，因为钱其实我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孩子存的。
1: 嗯，
0: 被这件事情我心里很不舒服。
1: 嗯，
0: 被他这样说，所以我们俩为这个事情啊不开心。
1: 嗯，
0: 那么我到底要不要把这个钱拿出来让他花呢？我觉得我们一个工薪阶层，为了我们个人的爱好一下子就花10来万是很大的一笔，但是他现在兴致勃勃。
1: 嗯，
0: 你跟他说他可能不大愿意接受这个理论。
1: 嗯，如果你直接拒绝肯定不愿意。爱人对摄影特别感

0: 兴趣，那我不清楚哈，您的爱人是否是已经具备了摄影的基础，因为我也玩摄影，所以呢，如果是玩摄影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对方是你的爱人是零基础呢，还是刚刚才就是还是已经有了，只不过呢现在的兴趣又被撩发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区别对待了，因为摄影的话高端器材10万块钱都少了，如果真的要配齐的话，不客气的说10万是打不住的，可能30-40万都不一定，因为一个好的中等中不溜丢的一个摄像头可能是就是10000多。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和您的爱人先问一问，就说哎，你这个对摄影感兴趣是怎么个感兴趣法呀，是希望怎么样子一个，是希望拍出好片吗，大片吗，那如果是希望拍出好片大片的话，那更多的是技术的要求，那有很多人可能用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设备也能拍出好几万的这种价值啊。当然这个摄影的作品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但起码我们的技术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先问问您的爱人，他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多少？10万块钱一次性拿出来，肯定是有点高。这个平心而论，的确是有点高。但是呢，我觉得您的这个评价说是否一定要去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是不妥当？我觉得这句话似乎也有欠考虑，因为你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去支持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的发展，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1: 对，
0: 说句不客气的话，比如您的大儿子突然喜欢上了武术，您报不报呢？如果报的话，那也是您大孩子的这个兴趣爱好啊。那为什么你可以支持你的孩子去培养兴趣爱好，可是你却不支持您的爱人去培养兴趣爱好呢？那是不是就是有点不公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分开来算的。如果你一次性拿出10万块钱，肯定这个是不合适的。但如果说拿出几千块钱甚至10000块钱来满足您爱人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追求和培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满足的。但如果您觉得您的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比如说不动用积蓄的情况下去培养兴趣爱好，那我觉得是不是您也可以接受呢？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和您的爱人来啊确定几个问题。第一，你的兴趣爱好是否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因为这个基础很关键。比如说你的技术很好，已经有相当一定水准了，那么普通的基础入门的设备肯定是不够他玩了，那可能就要上升一个档次了，比如说一个新手档次或者是中门档次，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好几万块钱投入。可如果您的爱人仅仅是一个零基础，是个纯纯粹粹的一个菜鸟，那么几千块钱完完全全是足够他玩了。所以我觉得您可以跟他去谈这个问题啊，就是先确认他的一个基础是什么，第二呢，对他的兴趣有多浓。因为有这么一个俗话啊，就是技术不行，装备来凑。那如果您的爱人在这个水准上的话，那我觉得您可以跟他谈一谈，就是说您的现在技术啊还尚不能够去驾驭足够昂贵的高端设施，那咱们先用一些低端的设施来培养自己的技术，来锻炼自己的技术。因为摄影的话一定是要走出家门的，因为你要上山啊下海啊，然后跋山涉水啊，肯定会磕了碰了什么的，你也会心疼。所以呢咱们可以先啊用一些玩一些低端的啊一些这种好的一些低端中间的一些好品牌啊，如果你们的薪水能够达到的话，买个几千块钱的甚至于小10000块钱的设备先玩玩，我觉得是绰绰有余了。第三，个人兴趣爱好是可以共同培养的，比如说您的爱人喜欢摄影，对不对？那需要有模特啊，谁是模特呢？那可不就是你和您的儿子吗？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想，比如周末的时候驾着车或者是坐公交出去采个风，采风的时候要有背景吧，谁是背景呢？你是背景啊。那或者谁是背景呢？风景是背景啊。谁是主角呢？你是主角啊。哎，这些都是可以培养的。然后你跟他一块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当你看到您的爱人拍出来一个非常好的片子的时候，他会很希望，他会很高兴的。他一高兴起来会怎么样？希望有人跟他分享。哎，你是分享对象之一，跟着一起去分享拍片成功的喜悦和高兴，其实你也会乐在其中。因为是什么？因为照片中的主角是你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可以共同去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0: 因为我也是玩摄影的，有的时候我的爱人觉得我拍的片子不好，他一说不好看，我也会觉得不高兴。可是我一旦拍出了好片，我会问他，我说，哎，你看这个拍的好吗？他说，嗯，挺好看的。哎，我也会觉得很高兴。所以家庭成员的个人爱好一定要把它转换成全家人的爱好，共同培养，这个时候是可以增加家庭的共同的情趣和乐趣的。
1: 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我们有些人会抱怨缺乏一些情趣。
0: 嗯
1: 嗯，假如说啊，对方真的有一些爱好，这个爱好可以把它变成全家人的乐趣。
0: 对。
1: 这个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就更有情趣了。
0: 嗯，
1: 比如说你们真的大宝宝或者将来出生的二宝宝，也许他的爸爸都能拍出很好很好的这个照片来，
0: 对，你就不用去那个摄影馆了呀，这钱就省下来了。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想省出这笔钱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说。省钱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么你的所有的爱好，这个只要花了钱，可能都是不对的。
0: 对，
1: 啊，都是你没有考虑到我们生活的现状哈。
0: 嗯，
1: 这个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想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想有一些什么心头之好，爸爸妈妈会说：“我不给你花这笔钱。
0: 嗯”
1: 是这样，我们会委屈好久哈。
0: 嗯嗯嗯，
1: 甚至我们长大之后，我们都觉得父母耽误了我们的一些梦想，
0: 对，亏欠了我们。
1: 会有这样的，所以夫妻之间其实也是这样，钱呢是两个人挣的。
0: 嗯，
1: 就是圆梦老师刚才说的已经很仔细了，你真的要和对方去交流一下，比如说他只是一时的兴起，
0: 嗯，
1: 是吧？有些人是我今天有这个爱好，明天就未见得有了。
0: 嗯嗯。嗯嗯，
1: 还是他真的觉得这个爱好在他生命中给他带来了乐趣，
0: 嗯，
1: 对他来说很重要。
0: 对，
1: 假如说真的对对方很重要，很有乐趣，
0: 嗯，
1: 你听到对方和你这样一番交流之后，我相信大多数我们都是愿意成全我们的爱人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们愿意让他高兴。真的，一个人的生命中能让我们高兴的事情，能让我们去兴致勃勃的去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钱可以来衡量的，
0: 嗯，
1: 是吧？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在乎钱的话，你可以和您的爱人商量，就比如说，在不动大动的你们储蓄金的这个前提之下，你们把每个月的工资稍微省出来一点，其实也是可以去完成您爱人的这个心愿的。
1: 对，
0: 因为一般的一些器材啊，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钱。
1: 是吧？
0: 对，
1: 就可以先从能买得了的去买。
0: 对，可以从刚入门级的这些摄影器材来选购，我觉得是绝对是
1: 合理的啊。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达到的。你们，
1: 嗯嗯，好，谢谢圆梦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嗯。

0: 是你，
1: 是你，
0: 相遇
1: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点时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有一位女生说，恋爱中一年了，但是让我现在比较忐忑不安的是，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男朋友我父母究竟在做什么。我父母呢在我们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早点铺，那么一直在卖早点。这么多年呢，父母的收入还可以。但是这件事情啊，我就不敢告诉我男友。我只是跟我男友说父母在做小生意。男友呢也比较粗心，也没有问过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生意。因为男友的父母都是属于那种在比较好的单位做着比较好的工作。他妈妈在一家医院里边做财务的。他爸爸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好像也算是一座人员吧。也就是说他父母的工作都挺好的。他也一直没有特别详细的去问我，但是他父母向他问过我父母的一些工作的情况。我说的就很含糊，现在很快就要去见他父母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愿意实话实说，始终都有一定的障碍，其实就是怕他们家看不起我们家。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首先是你自己在看不起自己。
2: 那是一定的啊，确实是。
0: 而不
2: 他很在乎父母的这个
0: 工作性质。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儿不嫌家贫。我觉得您也说了，您的父母虽然是卖早餐的，那么他们起早贪黑的赚钱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那你也说他的生意的利益效益还不错，那就说明你的父母的勤劳所得是有回报的。那么我相信你的到目前为止你的生活的状态，生活所得一切的开销和支出，除开你的工资以外，很多很多的成分都是由你的父母所供给的。那么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的父母是不能够被人所提及和谈论的呢？我觉得反而是你的这种想法在困扰着你，而不是你的男朋友和你男朋友的家人是如何去看待你的。首先你自己就没有看得起自己的父母。我觉得这个思想和想法是你自己现在所需要去调整的最关键的一点。只有你自己觉得你父母的职业是高尚的，只有你自己觉得你的父母是值得被人尊敬的，别人才能够去尊敬你。因为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那你凭什么让别人去尊敬你的父母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您的父母，您去见你的男朋友的父母，那见的话，如果说你担心你的男朋友，担心你男朋友的父母会对你的父母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职业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先跟你的男朋友去坦白这个事情，就直言不讳的告诉他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而且只是卖早点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说明你的父母的厨艺很好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的父母，那你的男朋友如果说不建议的话，那么其实你就等于是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口。当然最大的关口其实是你自己，第二个关口就是你的男朋友。因为首先你要未来生活的不是你的父母。

0: 你不是你男朋友的父母，而是他。如果他不介意你的父母的职业的话，那我觉得问题就隐去掉一大半了。而且从你的这样子一个描述之中，你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大条的一个人的话，那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可能根本就不会太在意你的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其次就是你的男朋友的父母， 好像是听上去他们一个是医院的财会，一个是事业单位里的人，似乎有着一分体面的工作，但这份体面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因为任何一个工作它都需要人去做。对，所以做生意的也好，还是卖早点的也好，还是收钱的也好，还是说是一个事业单位一个有职称的一个人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在奋斗。所以无所谓高贵低贱来说，所以我觉得你的男朋友的父母是否会去轻视你的父母，我觉得这都是个有为可知的事情，所以没有必要说为了一个尚未发生的事情去担心焦虑和着急。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先要去把自己调整好，你先要去让自己知道你是尊重和尊敬你父母的，其次你才能去跟你的男朋友去谈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瞒的，因为迟早双方家人要见面的，你能瞒得了一时，你瞒不了一世。而且未来你们要一起生活，你凭什么就不能够去让你的男朋友去接纳你的父母？你又凭什么不让自己去接纳你父母的职业呢？
1: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是不是接纳了你父母。
0: 对，
1: 有的人呢是这样的，比如说从小到大，比如说 父母是做什么的，或者说家里的一些情况，那么是不愿意和周围的人，不愿意告诉周围的人的，因为他自己会以自己的家庭或者是以自己父母所从事的行业为耻，会觉得有那么一些羞耻感，有那么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自我接纳，自己能不能接纳的问题。
0: 对，
1: 但是 虽然道理都像刚才袁萌老师说的那样，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上其实每个行业都有人做，那么我们也应该以一颗公平公道的心去看待这些问题，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有没有人有偏见？有，你自己对你父母都有偏见。那么好，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告诉你的男朋友，除了你自己有偏见之外， 你的男朋友对你父母所从事的行业和你男朋友家对你父母所从事的工作有没有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你需要自己来消化。你如果真的不能够接纳你父母的工作，你其实一辈子在哪里都不开心。你交了这个男朋友你不敢告诉他，你交了下一个男朋友你依然不敢告诉他，你不敢告诉你单位的同事，你不敢告诉你周围的人，你以你父母供养你 以前这个供养你靠卖早点供养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维持。所以你回到家里面，你在你面对父母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都会有不舒服，这是你需要自己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和男朋友家庭真的是在乎，我们虽然道理上说我们应当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偏见一定存在。假如说他们是有偏见的家庭，你不会愉快的。你今天就算没有告诉你父母，有一天他们知道了你们在一起生活很困难的，你自己本来就抬不起头，你自己本来就有自卑感，然后你会被你假如也瞧不上你父母工作的同样的男友和男友家庭，你会更狠狠的推一把。 也就是说你一直会自卑下去。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假如是这样的男友，你是不应该和他去交往的。
0: 对，
1: 当然如果是这样的男友，你就变成了和他是一类的人，因为你也在嫌弃你父母，你男友也在嫌弃你父母，
0: 对，
1: 但是你会因此更嫌弃你父母。
0: 对，甚至于会变成你和你的男朋友甚至于包括你男朋友的家人一起来敌对你的父母。
1: 对，你不会愉悦的，你和他愉悦的。
0: 对，
1: 是吧，你会很难受的，
0: 会非常非常难受。
1: 对，所以有两步，首先你要处理你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袁萌老师，比如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的父母能消除这样的一些偏见。
0: 其实这个偏见最根本的偏见就是认知观念。首先你们需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

0: 就是这个理由，为什么你会看不起你父母的这个职业？
1: 嗯，
0: 卖早点到底哪里会让你觉得羞耻？
1: 嗯，
0: 或者哪里让你觉得不敢去跟你的男朋友去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卖给别人卖早点吗？
1: 嗯，
0: 还是说是因为他们起早贪黑？还是说因为他们在笑脸相迎所有的客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但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你的根本。当你知道了这个，你不喜欢或者是不愿意被人提到你父母是这个职业的根本之后，你才能去慢慢的调整，那就是尊敬。
1: 嗯，
0: 第二个是接纳，尊敬就是尊敬所有的职业，包括你父母的职业。第二个是接纳，接纳什么？他们是你的父母。
1: 嗯，
0: 无论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哪怕他们是环卫工人，你也应该去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他们一直在用自己最无私的爱和在用自己的生命的全部去供养着你，让你长大成人成才。
1: 嗯，
0: 如果连这个你都过不去的话，那么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的男朋友，甚至于未来面对你未来的所有的一切。
1: 对，所以你得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你自己内心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1: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这个男士呢是在吐槽自己的妻子哈，
0: 嗯，
1: 他说我老婆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0: 嗯，
1: 孩子是他最重要的，
0: 嗯，
1: 也是他最关注的，
0: 嗯，
1: 心思不在我身上，
0: 嗯，
1: 另外呢，我父母那边如果家里边有点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妈前一段时间摔了，
0: 嗯、
1: 腰不好，
0: 嗯，
1: 在家里边啊，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人照顾一下，
0: 嗯，
1: 需要人搭把手的，那我父亲呢又不是很会料理家务，也不大会做饭，
0: 嗯，
1: 有的时候啊，我就想让我老婆过去帮个忙，
0: 嗯，
1: 比如说给我妈，哪怕是做一点好吃的东西，或者说给我爸爸做一点什么，或者说在家务上帮一把手，那我老婆呢就很不愿意，
0: 嗯，
1: 我老婆是这样的，她娘家如果有什么事情，她立刻就飞奔过去了，
0: 嗯。
1: 如果是他父亲高血压犯了，他马上就飞奔过去，然后安顿好他父亲，或者说给他父亲找医生、找医院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0: 嗯，
1: 他在对待岳父岳母和对待我家差别是很大的，态度上的差别就很大。
0: 嗯，
1: 对他父母非常上心，
0: 嗯，
1: 对孩子很上心，
0: 嗯，
1: 但是对于我父母这边的他在找事儿。
0: 嗯，
1: 如果我父母这边有事儿了，当我跟他说的时候，他都会说：“你又给我找事儿。”你又给我添乱，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吗？
0: 嗯，
1: 拿孩子和我比较起来，他也会觉得孩子的利益是放在最前面的。
0: 嗯，
1: 那么我的利益会放在后面。
0: 嗯，
1: 甚至可以不考虑。
0: 嗯，
1: 有了孩子之后，我基本上没有吃过我想吃的东西，因为每一顿饭都是孩子想吃的东西，
0: 嗯，
1: 每一次出去都是孩子想吃的东西。
0: 嗯，
1: 我喜欢吃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家里再没有辣的东西了，因为孩子不吃辣。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婆，有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挺难过的，觉得和他在一起生活，好像我也就是孩子的爸爸。最重要的是他孩子和他的娘家，而我和我这边的父母，在他心里边真的是没有什么分量。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我们还怎么处下去呀？
0: 啊，我觉得我们这位听众哈，在这一个短短的一些话里面透露出来很多的信息，我需要跟我们这位听众好好的白吃白吃。
1: 哦，
0: 首先第一，
1: 嗯，
0: 你说您的爱人对你的岳父岳母家非常的上心啊，嗯，但凡有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奔过去，然后料理好所有的一切。
1: 嗯，
0: 那我想问，天下父母心，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父母，是自己亲生父母，你凭什么不让你的爱人去关注他的父母呢？
1: 嗯，
0: 第二，您说您的家这边啊，你的妈妈腰摔了， 行动不太方便，需要有人照顾。然后你的爸爸呢，不太会做家务，甚至连饭都不会做，所以呢，需要有人搭把手的时候，你会让你的爱人去，去照顾，去做个好吃的呀什么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这是谁的父母？是你的还是你爱人的？如果是你爱人的父母，那么他去无可厚非。你的父母的话，为什么你让你的爱人去？你呢？你作为亲生儿子，你为什么不去做？那您的爱人的父母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叫过你？没有吧，都是自己去的。那你当时在哪？为什么您爱人的家里面有事情的时候，你不跟着搭把手过去呢？为什么你让你的爱人独自去奔忙呢？所以同理可证，您家里有事儿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也不愿意去搭把手。为什么？因为人是相互的，情感也是相互的。如果你对您的爱人的父母那边能够更多的倾注一些关心关爱，甚至于是照顾的话，我相信您的爱人不是无情之人，一定也会对你的父母上心的。所以对谁上心，谁就会对你上心，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连您这个亲生儿子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凭什么让您父母的儿媳妇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有些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好，这是第一个，您父母之间和他父母之间的事情。第二个，您的儿子啊，您的孩子，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先生知不知道，小孩子是不能吃辣的，因为他们的味觉很敏感很脆弱，而且过小年龄去吃辣的话会对肠胃带来非常大的刺激和影响。我不清楚您知不知道，如果您知道的话，你就不会抱怨您爱吃辣，但是您的父母您的爱人做的都是不辣的。因为我在家做饭，我从来不做辣，但是我是湖南人。
1: 然后就是您其实是喜欢吃辣的，
0: 对，
1: 但您会考虑到您的妻子和女儿是吧？
0: 是的，所以我从来不做辣。但是我的爱人如果给我做饭的话，他会做辣。
1: 因为他也是考虑到您。
0: 是的，而且他们不爱吃肉，我爱吃肉，所以我做饭我尽可能的不做肉，但是呢我会做大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和我的爱人愿意吃大肉，比如说鸡翅，红烧鸡翅，这些都是大肉。但是放在菜里面的素炒肉他们不爱吃，可是我如果不做饭的话，我爱人一定会做炒肉，比如说黄瓜炒肉啊，什么炒肉，他们不爱吃，
1: 但是
0: 都会给我吃。
1: 对，其实夫妻之间这就是一

0: 您的爱人关心您的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把您的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啊，您说在家里面你只是孩子的父亲，而不是丈夫的话，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和你的母孩你可以和您孩子的母亲谈啊，也就是您的爱人去谈。为什么？地位是需要自己争的。为这个事情，我也跟我的爱人谈过好几次。我说，你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妈妈，但是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因为在生活上你很少关心我，在生活上你很少跟我去过二人世界，你更多的愿意去过三人世界，但是你却忽略了我这个丈夫，忽略了你妻子的本分。我跟这个事情也跟我的爱人谈过好几次啊，慢慢的他就知道了的话，我需要什么呀？所以他会经常提议说，哎，现在疫情没有办法出去玩，所以经常提议晚上吃完饭之后，哪怕是7点半、8点钟了，我们也会愿意出去走一走。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两人世界。所以夫妻两个人，您只能是您的孩子的父亲，而不再是丈夫的话，你可以当面的表达出来，告诉您的爱人听啊，说，老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丧失了丈夫的角色，因为你不再把我当丈夫了，你只是把我当孩子的父亲，我要求重新做回丈夫。你只有表达了，你只有跟你的爱人说了，他才会知道，哦，原来你被我忽略了，我需要去关心你的感受，我需要去在乎你的感受。同时，当你去向你的爱人申诉和表达自己的角色和需求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去在意他是不是被你当成了你的妻子。
1: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当中啊，是这个丈夫在诉说自己的委屈哈。
0: 对，
1: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你们夫妻之间生活的全貌哈。如果从您的委屈当中来看，其实这些委屈不知道您去做过交流做过沟通没有，又不知道您是不是换位思考了。
0: 对，
1: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不能仅想着自己，我们还得考虑到对方。那么作为夫妻来说，有了孩子的这个妈妈，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夫妻，那么双方有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双方的老人都需要去照料。
0: 对，
1: 因为如果说上有老下有小，这种夫妻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正是生活的说实话负担比较重的时候，
0: 这是爬坡的时候。
1: 对，老人呢身体出现问题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去关注。
0: 对，
1: 下面的孩子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照顾去关注的。所以有朋友在这样的时候啊，真的是说过这种话，说这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这样的夫妻哈，特别怕老人生病，
0: 对，
1: 出点什么问题，
0: 非常怕。
1: 因为双方老人一有什么事情，那你自己必须要跑过去照顾啊。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夫妻两个人相互都要体谅对方的时候。
0: 对，
1: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尽量的帮对方去扛对方要扛的那些事儿，少给对方添乱，然后我们怎么样共同搭着伴儿，把这个生活能过得稍稍轻松一些。
0: 对，
1: 还有就是更多的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考虑。
0: 对，你为对方做得多了，对方也自然而然会为你开始去考虑。
1: 对，如果能这样思考的话，看看你们的感情是不是又和现在不一样了哈，
0: 可能会更深一点。
1: 对，好，谢谢圆梦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这样，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春夏秋冬，大街小巷，山河日月，我们都希望那个最重要的人在场。你在吗，甜甜圈？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在这个星球上，能够让飘渺人生杯燃亮的人该有多么幸运呢？四季的风如此温柔，仿佛爱情在酝酿，撩动人的幻想。今天就先从一块四季口味的音乐糖果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来自张国荣的《春夏秋冬》。

整首歌娓娓道来，柔中带刚。张碧晨以清脆悠扬流畅的钻石嗓音，在这首《如故》当中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倾诉不负天下、不负遇见的情怀，希望大家都能在点滴中、温暖中遇见爱。

我们必须像一座山，既生满芳草香花，又有极其坚硬的石头。可能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吧，曾经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会在岁月中面目全非，流动的不仅仅是岁月，是人呐，是这世间无常的一切。但是我们走过了四季，越过了春秋，看过了烟火人间，却始终记得村口的那棵老槐树。来听徐佳莹的《人呐》。有些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福禄寿的玉珍，就像是童年时外婆给的大白兔奶糖。希望这首歌能在某个起风了的清晨，悄悄抚过所有挂念着的人。有人说，离去的那一刻，人通常是感受不到悲伤的，而真正让你痛苦的，是你打开冰箱后的那半盒牛奶，是窗台上摇曳的绿萝，那安静折叠在床上的绒被，还有那深夜里洗衣机传来的阵阵喧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提醒你，那个人不在了。那就走吧，和我一样追着光，抓住流逝的回忆。虽然是有很多的遗憾，但是伤疤都会被岁月抹平的。尽管脑海中浮现了心酸，但是不会忘记那个人满眼都是爱意地看着你，你也不会忘记那颗非常非常甜的大白兔奶糖。

体育课后的冰棍儿，小卖部里最爱吃的烤肠，燥热的晚自习教室外最美的晚霞，那段平凡而又热烈的独家记忆，就像这首来自旅行团的《逝去的歌》。爱与包容，平和与成熟，这些堆积的情感变得愈发浓烈，像一个大大的拥抱，如棉花糖一样柔软。不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是吗？万事万物都会有结束的时候，但是情感不会。穿过云和烟，你一语我一言，是最眷恋。谁来这个世上不是一个旅人呢？只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走。

0: 上一首歌是关于人生的旅行，而下面这首
1: 调频101.3，
2: 北京时间
0: 则是万能青年旅店为我们提供暂时歇脚的地方，不过需要先躺进这泥河当中去看看，也许再远的远方，再近的尽头，依旧会有圈养的围栏人。希望生活诸多的苦难能够避开我们，愿身处困境的人能在灰烬中点燃希望，也希望岁月静好的人能珍惜当下的时光。来听泥河。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悠悠心上。林志炫的《离人》用他独特的清亮嗓音唱出了多组叠字中的内涵，一曲清寂散漫无奈的旋律，一把苍凉缱绻不舍的嗓音，组成一首满含离别情绪的伤歌。离人间的别离伤感总是这般的无可避免。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但它却亮在了你心里。

在大大的世界走走，种迷茫的感觉。也许遇到这，爸妈总说孩子长大了就从家里的主人变成家里的客人了，我们会说没关系，只要记得家的方向就好。来听 Sia 带来的 Snowman。

人生它那么急，像孩子在爬楼梯，但是一转眼又变成大人的语气。那么坚决的离开，其实还是很害怕成长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衰老的速度。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越来越多，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真希望时间慢一点，多点时间陪陪他们。来自莫文蔚的《时间里的飞人》，让我们别走得那么急。黑夜那么长，脚步又太匆匆，时间久像个谜，我们忽然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不熟悉。还好回头的时候他们还在，希望这份爱可以一直都在。

好的歌曲好像远方的知己，可以窥探人们的内心，静悄悄地触动着心底不对他人启齿的思绪。现实生活里面，成年人很难将喜怒哀乐再现于人前，自己撑着很累，但听到一首歌可以热泪盈眶。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懂我啊，有处安放。这首来自田馥甄的《或是一首歌》，如一波波海浪卷起了对生活的迷惘，也包裹着孤寂。海浪带走了一些失望，也带来美丽。若能被一首歌治愈，那必定是灵魂相通的瞬间，那些无法言喻的秘密突然有了倾诉的对象。原来就是这首歌啊。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上午11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5: 今天的这首 X 味道的歌曲是一首不加任何矫情修饰的民谣《二娘》，她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团圆断臂前流下的泪水，用最简单的方言唱最动人的歌。姚十三那不断变化的声音，情绪表达的直白而又生动，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吃着棒棒糖还不谙世事的童年。关于家乡的那些情怀，就在这首歌里，通通留给我们去反复解读。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

0: 建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2: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1: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2: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2: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4: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2: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9: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

0: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学习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 同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玉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
0: 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

0: 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 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宏阔，
5: 九文
6: 中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5: 设
6: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举行，尹力主持，胡格平、殷勇、李秀岭出席。
0: 尹力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483家首店，520场首发活动，北京2026上半年首发经济再攀新高。
0: 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打通71项断头路。
1: 北京拟出台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向盲目放生说不。
0: 暑假生活开启，北京中小学推出探究式暑假作业，主打个性化选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激励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仪式，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上午9点，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回望抗战烽火岁月，警醒人们谨记历史，勿忘国耻。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抗战歌曲，激昂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矢志报国的满腔热忱，彰显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坚定信念。随后，各界代表涉级而上，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
1: 7月7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众多师生、家长走进中国

0: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温峥嵘抗战岁月，在铭记苦难中坚定理想信念，让爱国情怀在新时代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1: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首歌，就叫那个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低头上看。
2: 来自湖北仙桃朝阳学校的孩子们真情讲述心中的家国情怀，学生胡一晨现场唱起大刀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回荡在展馆之中。他也许下心愿，长大以后参军入伍，守护祖国。
3: 我长大想当兵，要保护我们的祖国，不让我们的祖国受到欺负。
2: 同学们在一件件史料、一幅幅画面中读懂英雄。学生周一峰被杨靖宇将军的事迹深深震撼，感叹英雄孤身奋战，顶天立地。
1: 杨靖宇的那幅画让我觉得，他虽然孤自一人，但他非常的勇敢，他没有退缩。
2: 学生廖卓越更是直言痛恨出卖英雄的叛徒，立下誓言：
4: 有叛徒出卖他，我特别讨厌这个叛徒，坚决不当叛徒。知道了要爱国，就像保护母亲一样。
2: 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家长刘立明、万拉表示，如今的孩子成长在幸福安稳的新时代，更应该懂得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传承先烈的奋斗精神，心怀感恩，立志报国，未来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5: 现在孩子已经上中学了，让他感受一下幸福生活来的挺不容易的，从心底里让他一定要记住，因为有前辈帮我们打下来的精神，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6: 青少年必须要传播抗战胜利的意义，所以选择7月7号这一天来到这里，让小孩参观一下，能够想到历史的耻辱，后面奋发图强，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
2: 带队老师傅冉告诉记者，学史明理，学史励志，就是要让孩子们从书本中走进历史现场，真切触摸历史，感悟苦难与荣光。
7: 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以后才好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让他们树立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从书本走到现实，现实也要回到书本。后期的话，可能带他们去南京，去东北，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因为祖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8: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今年我市降雨来得早，防汛工作已进入关键期，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问题想充分、预案做细致、力量备充实，积极做好各项准备，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努力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检查。堪丹湿地公园内，利用原沙石坑建设的黄土岗蓄滞洪区项目正加紧施工。市领导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了解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尹力指出，要毫不放松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责任制，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甬南雨水泵站承担着南四环大湖门桥区道路积水抽升任务，保障南中轴区域汛期交通安全。市领导查看泵站功能布局、改造运行情况和应急排水设备展示。尹力说，要确保雨水泵站稳定运行、排水通畅，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统筹调度，做好全天候备勤值守，确保险情发生时行动及时、应对有效。凉水河分洪倒闸是核心区护城河水系南分洪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市领导详细听取有关中心城区和凉水河流域防洪排涝等情况介绍，查看分洪倒闸运行现状。尹力指出，要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加强与上下游水情互通共享，分级统筹做好流域行洪调度。夏季群众亲水活动增多，要做好汛期河道沿线游人活动管理，严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尹力在检查时指出，今年我市极端天气呈现明显多发频发态势，面对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各类天气叠加情况，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紧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尹力强调，要聚焦重点交通设施、地下空间、人员居住和密集场所，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场所检查频次，完善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针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专人包保措施。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尹力强调，要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确保问题隐患立行立改、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举一反三、堵漏洞、补短板，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首都高质量发展。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前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硬仗和遭遇战，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大中小型水库，加强排查河流堤坝、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做足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对准备，细化树木倒伏等次生灾害处置预案，保障首都安全度汛。会议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时强调，要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进一步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震燃器、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严格管理违规动火作业等行为，严厉打击液化气非法经营、工程违法发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把打非治违工作和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一线市全链条治理等工作结合起来，一体谋划推进。会议研究十五时期美丽北京建设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攻坚空气、水、土壤、噪声等污染防治，稳步推进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降碳，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风尚，压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提升生态环境品质。会研究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健全完善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模式，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会研究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时指出，要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健全从学业培养、技能实训到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的全链条政策体系，构建全社会共同守护特殊儿童成长的良好生态，全面提升特殊教育发展质量。
8: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就市16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市人大常委会研究确定，市16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代表建议，由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分别开展重点督办，邀请主题代表共同调研，进一步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了解承办单位的办理思路和进展，共同推动建议办理取得实效。督办过程中，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充分肯定相关部门建议办理成效，并强调各承办单位要以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为目标，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破解难题的政策举措，进一步压实办理责任、规范办理程序、健全督办体系，推动建议办理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希望代表们紧扣十五五时期首都改革发展大局，深入调研思考，密切联系群众，提出更多高质量的议案建议，为新时代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再攀新高。市商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首店483家，举办首发

0: 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超过520场，其中零售首店以时尚服饰、高端美妆、户外运动、黄金珠宝、潮玩文创为主。餐饮领域传统品牌和现代消费理念碰撞出强劲的焕新活力，首发、首演、首秀、首展活动则覆盖科技、时尚、文化、商业等多个领域，城市国际吸引力和文化影响力稳步增强。从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到老字号的跨界焕新，从核心商圈的矩阵集聚到胡同院落里的东方美学，北京正将首发经济的先发优势转化为消费市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上半年北京交通综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六月底，全年275项交通综合治理计划任务已经完成34项，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7%。下半年，北京将攻坚年度30项疏堵工程，打通71项断头路，同时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任务，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轨道方面，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口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周边设施连通。公交方面，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线路，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到93%。
0: 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其中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一段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有效地将河水与步道分隔，方便市民通行的同时还可以观赏河水生态。这段河道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大鱼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我看到这个大水缸，看到鱼了，就感觉来到水族馆一样。
3: 下午10分，7岁的小朋友麦兜在爸爸孙先生的带领下，隔着玻璃幕墙仔细观察河中的小鱼。孙先生家住附近，当天是特意来看这个新晋网红大鱼缸。
4: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老百姓进的方便了通行，然后在这个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这个自然的风光，小鱼啊，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3: 2024年，市水务局实施完成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今年3月，水部门又启动这段护城河的提升工程，并于6月底完工。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了工程建设思路。
5: 我们设计这个玻璃的初衷，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附近的老百姓或者下船廊道这个民众可以观景或者是赏水这个功效。另外，从这个安全性方面，设计初衷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它这个玻璃具备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3: 网红大鱼缸出圈后，不少市民担心汛期遇到暴雨会不会导致河水外溢。对此，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滨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
6: 首先水位这块呢，其实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有没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这块这个水位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手段来控制它的高低，在汛期以及这个雨季的这个大雨来临之前都会对这个水位进行一个调节，所以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人工将这个水排走。
3: 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的成功改造，是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城市河护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介绍，整个提升工程包含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北岸、玉亭桥等8处点位，工程体现着水务治理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治水理念转变，从而来打造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景观。
7: 整个项目提升之后呢，使咱们整个环二环的这个滨水步道，让市民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有这种更好的体验感和这个幸福感。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市农业农村局近日发布《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并公开征求意见，向盲目放生说不。近年来，市民随意放生现象频发，来源不明、种类不清的放生行为导致鳄雀鳝、巴西龟等外来物种入侵，挤占本地水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土著物种安全，破坏水域生态平衡。对于放生动物，规范明确，经检验机构检疫合格的、身体健康的且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北京本土水生动物物种才可以放生。 另外，规范还对放生地点和放生时间进行了明确。

0: 其中放生时间最好是在三月到四月、九月到十一月。地点方面，规范提出应选择在水生动物定点放流平台放生，包括丰台区园博园、怀柔区溪水峪水库、怀柔区口头水库和平谷区金海湖。
1: 北京百万中小学生今天起迎来暑假生活，今年各学校暑假作业推出个性化探究式暑假作业，倡导学生放下手机，在动手实践中乐享假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郊民巷小学的暑假作业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通过灵活创新的形式完成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东郊民巷小学德育主任谢红介绍，
3: 希望孩子们假期里不要都在家里边玩电子产品，红色地标沉浸互动的讲述长征革命故事和革命先烈英雄模范，包括新时代的榜样人物的这些先进事迹。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就有戏剧节，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利用一些道具展示啊、情景演绎啊，甚至是弹唱的一些辅助啊，创新的形式讲好这个红色故事。
2: 为了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东郊民巷小学还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围绕公共卫生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三大主题的建言献策和科学建议活动。谢红表示，
3: 比如说像低年级段的学生就可以围绕生活中发现的一些小问题，用绘画呀、手工啊，搭配一些简短的文字说明，提出一些小妙招。中高年级段呢，学生就可以围绕他们的社区服务啊、校园的建设呀，甚至是城市的未来的这种建设为主题，然后去走访、观察、整理一些这样的数据，形成图文结合的调研报告。去年我们有一个叫改善公交站地面积水助力绿色出行的这么一个科学建议，还有一个孩子做的一个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孩子们参观博物馆的这个兴趣。现在孩子们需要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城市社区一个小家庭的小主人。
2: 趣味英语挑战赛、单词大冒险、阅读马拉松等等，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打破年级限制，以自主学习、线上答疑、社团拓展等形式为同学们定制分层化、开放性、实践性特色作业，助力学生假期成长。学校综合组教研组长刘艳丽以火箭建模社团为例说，
4: 有些孩子想在暑假的时候把我的火箭做得更完美，他做完的模型会发给我们老师，我们再给孩子们再进行这个模型的指导，然后呢到学校来用 3D 打印机把那个火箭打出来，进行一个拼装，进行申请，统一进行发射。他是自主选择的，我们老师是随时待命的，他的自主性、实践性会很强。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共计32项，涉及14个部门，涵盖低碳环保、卫生健康、城市治理、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2项为全国首创地方标准，助力市民享受更高品质、更绿色环保的生活。
1: 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近日通过联合验收，作为面向未来的科技会展综合体和易装链接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丰富人工智能和各创新产业的交流合作。
0: 经过一年多的打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在已经全面竣工，并将于近期开放。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开放后将打通新旧展区动线，联动亚运馆形成整体串联，以4个主题区为设计初心，再现大熊猫的自然生活环境。
1: 紫竹院公园近日引入了多位高科技新帮手，其中智能呼吸式捕蚊器能够模拟人呼出二氧化碳，从而诱杀蚊子，有效降低局部区域的蚊虫密度，目前主要布设在行宫和儿童游乐场2处区域。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1.5 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东南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三年攻坚破解老旧水泵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高峰停水难题。30年老楼百余户居民迎来用水无忧新生活。
3: 这水还一上来，我们就踏实了，也不影响邻里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成近30年，楼内供水水泵超期服役，引发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频繁停水等问题，长期困扰楼内上百户居民。蜀地和平街街道与砖角楼社区党委主动牵头，历时3年，促成产权单位共同出资，终于在近期推动老旧水泵改造工程落地。街道和社区是如何实现水泵换新的？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4: 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于1997年，一共12层，住有144户人家。地下一层那台服役近30年的生活供水泵带病运行，早已不堪重负。它发出的50分贝低频共振，穿透楼板，钻进房间。一层住户刘大爷家的卧室正好位于水泵房上方。多年来，他和家人饱受噪音侵扰。
5: 10多年了，水泵响得厉害，反正谁家都吵。
4: 除了噪音扰民，老旧水泵性能衰退，衍生出更为棘手的用水难题。多位高层住户坦言，每到用水高峰期，楼栋水压不足，水流细弱，即使自行购买家用增压泵，也收效甚微，甚至引发邻里矛盾。高层住户王先生说：“
6: 以前啊，开开以后吧，能有快速也就燃起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最后没办法，我们买的增压泵，噪音太大。有一次，人家楼底下人家找了，说我们孩子高考，你们家泵不合适，所以到晚上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开。”
4: 更麻烦的是，老旧水泵采用的是水箱储水二次供水模式。近几年，水泵频繁停摆，导致居民家中突然停水，
6: 动不动停水了，有时候一停几个小时。
4: 面对居民的用水困境，更换水泵成为最佳选择，但难题也随之出现。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的产权关系，在北京老旧小区里堪称最难题库。4家产权单位，国家林草局、华夏银行、北京城乡建设集团、首开集团，涵盖了央产、市属、国企、金融机构，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资金渠道。水泵要换，预算28万元，谁来出、谁来干、谁牵头，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和平街街道砖南社区党委书记汪洪涛告诉记者，4家产权单位曾在2022年被社区请到议程桌上，各方意见不一，有的担心审计风险，有的苦于没有政策依据，有的觉得不该为历史遗留问题兜底，使得更换水泵一度被搁置。
7: 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产权方怎么说服他们同意更换水泵，第二是即使同意更换水泵了，由于各个单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资金的来源也都不一样，那怎么能让这几家都配合你去申请这个，又是一个难题。
4: 化解僵局的转机发生在2024年，彼时砖南社区对其他楼栋进行消防设备更新，在与房管单位及施工单位的沟通交流中获得启发，摸索出全新的解题思路。社区党委从催办员转变为解题人，摒弃单一求人协商的模式，立足各家产权单位的实际痛点与合规需求，精准铺路，对症施策。此后，社区工作人员成了4家单位的常客，一趟又一趟的登门送政策、讲案例、摆数据，不仅把居民凌晨拍的噪音视频、手写的用水困难记录摊在桌上，更是不断研判、分析、梳理，为每一家单位打通合规、可审计、可追溯的资金落地途径。3家单位陆续松口，明确央产房通过国管局工维金推动整改，2家国企可启用应急维修资金。情况最为复杂的当属华夏银行，对此社区投入大量心力，精准区分19户自管公房与43户已售公房，设计出内部专项款加工维基金的组合支付方案，把审计风险降到最低。至2025年初，4家产权单位第一次达成共识，全都同意出资改造。汪洪涛回忆，过程中的每一步推进

0: 都来之不易。
1: 查宫闱的这块就特别难，由于建成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第一是每个单位账户交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可能得各个地方都去查，而且包括名称，你差一个字儿，人家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这库里就没有，就是一点一点，最后是把这144套房子都找着了。
0: 前奏起后，属地和平街街道办主动兜底，统筹全程，公开比选施工单位，引入朝阳区房管所作为第三方审计，全程介入，最终核定工程款279486.95元，按户数精准分摊，切实保障每一笔资金规范使用。今年6月底，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初步完成了水泵更换，全新静音供水设备正式投入使用，后续还将进行水泵房隔音设施加装等收尾施工，持续优化居住环境。如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道德坑村党支部党建领航红色路绘就乡村发展新图景。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迎联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汤河口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宝山镇道德坑村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所在地。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把红色资源变成发展优势，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红色铸魂、村校共生、强村富民的振兴之路。在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和延庆支行再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展馆里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件，静静讲述着那段家家是病房、户户住伤员的岁月。北京农商银行怀柔支行宝山寺分理处负责人王海华说：

0: 红色教育基地累计实现营收 278.75 增至 2.9 万元。村里有了产业，也聚起了人气。村党支部又牵头成立村集体企业，统一整合资源，规范运营管理。村民可以入股分红，还能在基地当讲解员、做后勤，实现家门口就业。宝山镇道德坑村村民李秀香说，
1: 从我们村开始挖掘红色资源，给大家讲红色故事的时候，我就是村里的讲解员。后来基地也建起来了，而且越建越好。我也一直在咱们基地这上班，离家又很近，照顾家也很方便。
0: 开放合作，构筑智力引擎，是让红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破题关键。2022年，村党支部依托第一书记机制，与高校联合创排情景剧《一碗羊汤》、京剧《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作品，提升文化的感染力与传播力。沿着汤初的这条村校联动新路，村子挂牌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撬动50余所高校资源，吸引12所高校落户合作。与此同时，宝山镇以道德坑村为平台，推出身份在城、贡献在宝山的引才理念，让一批批农林科研、法律服务、金融教育等领域的专家人才成为宝山新山民，将外部智力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宝山镇党委组织委员刘鑫说，
2: 我们通过对道德坑模式的探索，成功构建了一个闭环生态系统。那党建引领是驱动系统的根本引擎，红色文化是赋能系统的独特灵魂，村校联动和我们新山民这些群体是支持系统持续运行。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道德坑村作为平台，推广道德坑模式，为乡村振兴发展来贡献。
0: 道德坑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中组试点村，挂牌北京市党员教育现场教学点、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今年又获评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宝山镇道德坑村党支部书记高国民说，
3: 往后我们继续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当好乡亲们的主心骨，带着大伙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绝不辜负党组织给予我们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荣誉。
0: 本台消息，近日随着区域学术交流、科创商务往来热度持续走高，坐落于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核心区的北京怀柔万豪酒店运营态势持续向好，客房会议场地预订量稳步攀升。酒店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拥有272间客房及套房，涵盖标间、大床房、家庭房、套房等多种房型，可适配不同市民入住需求。酒店紧邻各大顶尖科研院所，前往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景区交通便捷。酒店设计极具怀柔地域特色，大厅装修、装饰展台及墙面装饰均巧妙融入长城主题设计，简约雅致，特色鲜明。会议场馆命名则结合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特色，设有565平方米无柱怀柔厅、星耀厅两大宴会厅和量子厅、纳米厅、云岚厅等小型研讨空间，可满足各类会议承办需求。怀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4: 酒店在开业初期呢，便迅速地与周边的各大院所达成了一个合作。那后续呢，我们会承接清华大学动电竞国际技术论坛等多项的重磅学术活动。
0: 依托周边科研院所、科创企业集聚的区位特点，酒店创新打造高级加精选加常住分层客房体系，精准匹配科研人员短期出差、长期驻场等多元旅居需求，同时面向科研人员推出专属入住折扣福利，切实让科研人才就近安居、省心旅居。科研人员说，
5: 我们团队近期刚在酒店办完一场那个学术研讨会，从这个场地布置到用餐的保障都非常贴合科研活动的需求。会场呢离我们实验室就很近，包括住宿。

0: 跟餐饮都展现了五星级服务的水平。
1: 及标准的接待能力，酒店已承接多场国家级、区域级重磅科创盛会，累计接待海内外专家、参会嘉宾近千人，成为区域科创交流核心承载阵地。科创客流稳定增长的同时，酒店的休闲度假属性也持续释放。环柔万豪酒店销售总监董然说，
2: 在文旅板块的话，酒店呢是在开业以来的每个周末都迎来客流高峰，一经上线，我们所有的大双床全线售罄。那客人呢，从酒店出发呢，就可以一站式的去打卡我们的雁西湖美景，包括可以到我们的慕田峪长城呢，去体现我们的人文风光。
1: 市民，
3: 以前来怀柔玩，总在景区周边找一些民宿，现在我们多了一种选择，吃住标准统一，服务规范，都挺好的。老人孩子呢，住在这边都比较舒服。
1: 为兼顾科创商务接待与大众度假需求，酒店配备多元中西餐厅，丰富菜系，既能满足外籍院士、科研团队的高端商务用餐、学术宴请需求，也适配家庭出游、休闲旅居的日常用餐体验。科学城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傅洛夫说，
4: 区别于其他万豪酒店，怀柔这边我们最核心的特色就是紧扣怀柔科学城的区位优势，做科创服务休闲度假双定位的酒店。从设计到运营上来说，我们始终围绕着这两个特质打磨产品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不想只做一个旅途中的落脚点，更想为咱们客人打造一个自在从容的嬉戏空间。
5: 7月5日，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正式开赛。北京乒超联赛是15-5开局之年，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全民健身精品赛事，构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体系。选手年龄跨度7-69周岁，真正实现全域覆盖、全龄参与、全民共享，打通群众乒乓球从基层社区到市级高水平竞技的成长通道。本次行政区联赛分为公开组、青少年组两大板块，公开组分40岁以下、40岁以上组别，青少年组设 U10、U12、U14 三个年龄段，兼顾全年龄段爱好者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政区联赛创新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打破传统乒乓球集中办赛局限，把赛场设在各区群众身边，各区代表队依托本地主场迎战全市各路劲旅。7月5日，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开赛当天，我区54名从社区选拔赛突围的选手组成代表队，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创新规则，全场9局5胜，单局7分，大幅压缩比赛时长，提升观赛观赏性。赛场上，运动员们不断变换侧跑步、并步、滑步等步式，用尽全力挥舞手中的球拍。
1: 怀柔区代表队参赛选手张坤浩说，
6: 现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通过片区选拔认识了很多朋友，对手实力也非常强，然后还是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技术。怀柔整体乒乓球氛围非常好，我感觉现在赛事越来越多，然后我享受其中。
1: 怀柔区代表队参赛选手龙妙涵说，
7: 这个比赛让全市各区的乒乓小将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交流。通过这次比赛，我和高手的交流学习中，我学到了很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5: 此次行政区联赛怀柔赛区共计4场主场比赛，分别为7月5日怀柔区对战经开区，7月11日怀柔区对战石景山区和昌平区，7月18日怀柔区对战门头沟区，7月25日怀柔区对战朝阳区和西城区。各组别优胜队伍将晋级后续冠军挑战赛，优秀选手将有的机会。青少年组混合团体冠军更可直接获得北京市乒乓球队3个月专业试训资格，打通青少年乒乓人才专业成长通道。
1: 滩河口镇消息，市区楹联协会及区文旅局相关工作组近日走进滩河口镇，围绕楹联文化赋能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开展实地调研指导，为当地文化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把脉定向。调研组实地走访滩河口镇酒厂，详细了解当地产业与文化融合发展基础，

0: 随后深入大榆树村、新地村，实地考察两村楹联文化建设成果、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针对村级文化建设重点工作，现场给出针对性指导建议。实地调研结束后，各方在汤河口镇政府召开座谈交流会，会介绍了汤河口镇与经济、人文历史、文旅资源优势以及一河四中心发展布局。各方达成共识，将依托优质文化资源，深挖本土楹联文化底蕴，以文塑旅，以文兴产，推动传统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据了解，市区两级楹联协会将以楹联文化为纽带，挖掘京北乡村民俗特色，联动镇村开展文化共建。区文旅部门将搭建协作平台，推动多方常态化合作，共建楹联文化实践基地，构建协同发展的文化建设格局。下一步，汤河口镇将立足品味汤河文旅 IP， 依托楹联文化特色，串联山水资源、民俗文脉与农旅产业，打造一村一特色的文旅格局，以传统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和风拂面，近日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花进入盛花期。园内水域中央的古柳经多年共生共长，辅以精细化养护，形成别致的新型景观，公园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
1: 走进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连片荷塘沿水岸自然铺展，层层叠叠的荷叶清脆舒展，朵朵粉白荷花亭亭玉立，错落绽放。整片荷塘景观清新雅致，草木依托水土肆意生长，尽显浓郁的夏日风趣。清风穿堂而过，荷香阵阵，清凉宜人。一步换景，处处是清新治愈的夏日风光。园内水域中的古柳极具特色，枝干交错相拥，枝叶合围形成完整饱满的心形造型，是园区独具特色的标志性景观。古树形态雅致规整，与连片荷塘相映成趣，构成一树一心一池清荷的浪漫夏日景致。据了解，当前公园内荷花盛放状态极佳，景观层次丰富，整体风貌进入最佳观赏窗口期。园内林木参差，绿意盎然，与清河古柳相融，生态氛围浓厚，是市民夏日亲近自然、消暑散心、拍照取景的优质场地。
0: 据城管执法局消息，盛夏夏夜，市民户外纳凉休闲增多，露天烧烤扰民，游商占道，渣土运输、扬尘移洒等城市管理问题随之凸显。为优化夜间人居环境，回应群众诉求，怀柔区城管执法系统全面强化夜间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整治市容乱象，全力守护清明有序的城市夏夜。据悉，区城管执法局实行领导代班夜查制度，执法人员深入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整治露天烧烤、占道经营等问题，同时兼顾河道隐患排查，统筹做好市容管控与防汛工作。六月以来，累计开展夜间巡查30余次，出动执法力量120余人次。执法部门建立发现、制止、移交、反馈、闭环处置机制，快速整改各类市容问题，杜绝乱象反弹。数据显示，六月累计规范市容环境问题1100余起，立案查处130余起。今年上半年，辖区占道经营类市民诉求同比下降31%，降幅位列全市第一。针对夜间渣土运输乱象，城管部门联合交通部门开展专项夜查，依托智慧监管平台溯源追责，从严查处建筑垃圾违规运输、泄漏移洒、随意倾倒等行为。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联合检查50余次，立案查处相关案件160余起，有效遏制道路扬尘污染。下一步，怀柔城管将持续加码夜间常态化管控，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全力营造干净、安静、有序的夏夜人居环境。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 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迅速联合雁栖镇派出所开展水域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排查整治非法捕捞违法行为。据群众举报，有人在雁栖镇神塘峪附近水域违规下网非法捕捞，执法人员精准锁定涉案地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抵达现场后，执法人员立即对接举报人核实详细情况，获悉涉案人员已携带捕捞工具撤离现场。随后，执法人员对该水域开展全方位细致排查，现场未查获禁用渔具，也未发现其他非法捕捞行为。针对此次举报线索，执法部门将重点加大神塘峪周边水域的日常巡查频次与执法力度，严防非法捕捞行为反弹。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深化警农联动执法机制，聚焦辖区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开展常态化巡查，从严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生态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守护水环境，全方位筑牢怀柔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2: 暴雨避险指南，户外行人涉水避险绝对不要做，不踩有漩涡水流湍急的积水，远离路灯、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钢架，不在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河道、陡坡停留，雷雨不打手机，不躲大树、广告牌下方。涉水正确做法，拿木棍、长伞探路，双脚前后试探，确认地面平整再走，两人结伴，一人探路，一人搀扶，遇电线落水、水体带电，小步缓慢后退至干燥高地。儿童不踩水玩耍，老人小孩尽量不单独外出。行车避险和车辆落水自救，非机动车遇暴雨大风立刻停行避险，躲进坚固建筑，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绝不涉水通行，避免漏电、车辆倾倒失控。机动车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禁止急刹急变道。陌生积水路段，水深超轮胎一半，直接绕行。车辆涉水熄火，严禁二次点火。车内进水，果断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生命优先。车辆落水自救，刚进水立刻解锁开车门或天窗逃生，车门打不开，用救生锤砸侧窗边角，挡风玻璃砸不破，无法开窗，紧贴车顶憋气，等内外水压平衡再开门。弃车后往高处跑，不贪恋财物。山区次生灾害，滑坡泥石流逃生，山区居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前兆信号：溪水突然浑浊暴涨，山沟传来轰隆巨响，山坡开裂，树木歪斜。逃生口诀：横向快跑，绝不顺沟跑，向垂直于泥石流两侧的高地撤离，不在凹谷、河道、坡脚房屋躲避，丢弃重物轻装跑，不回头取东西，暴雨期间不进山，不走山边公路。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好，下面播报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引体向上的时候，面无表情嘛，得装作若无其事，对吧？哎，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有一个小视频，就是有一个当红流量的一个男明星哈，然后他做那个健身房的推胸的那个机器的时候
7: 啊，我知道这个机器很多男孩子都爱用，这男士不就爱练胸爱练手臂吗？
6: 哎，他把那个克重啊加到了最大，然后做的时候真的是面无表情，于是啊就形成了一个模仿，就是很多的这个健身达人就纷纷模仿，说能不能把这个片数加到最重，然后呢自己在推胸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表情的去做，就说明自己很厉害，一下子就激起了很多这个健身达人的胜负欲了。
7: 哎呀，你是认真的吗？
6: 啊，
7: 因为我记得好像几年前吧，大概3-4年前的样子，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因为盲目去加片，盲目追求大重量，结果发生了事故。
6: 哦，就很危险，是吧？
7: 对，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啊，因为真的很严重，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6: 不是，你真的是高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挑战。
7: 哎，但是我见过，
6: 真的推不动。
7: 我见过很多的男孩子们在健身房真的是互相在 PK，
6: 就拼了。
7: 本来我大概是这个重量，但是因为别人可以达到更高的重量，他就想，哎，我也可以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片呢，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加。
6: 你确定可以吗？这真的是科学的吗？
7: 这当然不科学了，所以强烈提示各位，千万不要模仿哈。
6: 哎，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男生之间的这种胜负欲啊，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你比如说考试侥幸考好了，
7: 哎，这时候同学就会说，哎，这次考得不错呀。
6: 哎呀，我感觉我也没有好好学啊。
7: 那如果你考得不好，可能这小伙伴就会说，哎，这次你怎么没考好啊？
6: 哎呀，这次啊就是没努力，下次努努力肯定全班第一了。
7: 哎，但我跟你讲，其实女生之间也会有胜负欲，就在学习方面。我以前反正干过那种事儿，就是偷偷学习。我就偷偷学习过，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努力，该玩玩该吃吃，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但实际上呢，偷偷的背单词，偷偷的记忆，偷偷的看地理书，偷偷的学习历史，就把那些知识咕咚咕咚的全部都涌到脑子里，一考一个不值事，一考一个92分，我还考过一次全年级历史第一呢。
6: 跳糖，你这小心思全用这儿了是吧？
7: 哎，咱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咋想的，关键可能还就是聪明。
6: 哎，我跟你讲，要说到学习的事儿，这男生长大以后，这但凡是小时候考过什么好成绩啊，我跟你讲，那绝对必须要提一下当年勇。
7: 哎呀，这话我听好多人都说过，就比如说，哎呀，我当年其实本来是可以全区前三上高中的，但是那学校不让带手机，算了，我就不去了。
6: 哟，区前三呐，当年我高考就差几分就成全市状元了，我跟你讲。
7: 全市状元算什么？我当年差点就考上清北了。
6: 这时候必须有另外一个男生站